0: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 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安排这个歌吼，这正经讲的，不是大家有的呢。这是什么歌？
1: 老歌拍吹，我嘛拍几。
0: 哎呦，我讲哦，这就是那个合作那个咪咪演哦，是陈南俪。我讲你有去的，你唔知道你小白兔哦，咱来问一个老高。
2: 我叫咱老高了，你来听我有几句啊？我贵宾呢，特别邀请来呢，都哦，杨沙托时，搁请吴南伯啊，搁上丁，哦，
0: 搁刷了我，
2: 丁搁刷了，搁下机票，
0: 他上丁搁搞啊，人搁阿未搞啊，这样子啊，
2: 功能老高，
0: 老高我咧
2: 听看卖下咧，
0: 老高的意思哦。你唔能听歹去、
2: 啊！啊，安那讲？
0: 老狗吼，讲老狗，这是一个对你一个尊称。伊唔知俄罗斯。
2: 我想要听看卖啊！哎呀，就是讲这，你这唔加狗，太过狗，垃圾狗，老狗。
0: 无啦，无人讲那个
1: 丢狗
0: 啦。
2: 什么？
0: 丢狗？
2: 丢狗？啊，丢狗也低音，音重重的啦，一条刷的。哎呀，啊对，啊对，因种种的，因种种的，是啊。
0: 我都哦，你安尼害我笑干哦，这安尼，目睭都唔是咧大路呀吼，安尼哦，笑笑个。
2: 我讲啊吼，大家拢讲爱我跳我的节目啦，恁都讲足奇怪，我都未感觉爱情，大家都感觉爱情拢切个下桥，我都唔知。我有一个较早一个玩家啦吼。啊，因为伊不去暗时去转调啦，啊，即转调的时阵，啊，即个我意思的声音咪安尼啦，我讲伊听啊笑啊要死，佮终于到阮厝里啦，
0: 给你报告，
2: 讲伊暗时也袂困，就讲听下就做好困啦，我想也无，啊，不过我拢袂爱笑啦，啊，奇怪，啊，你跟我讲啊，像我夜底咧笑较好，你敢知恁都无看到我嘴瓜大，我。嘴，安了喂，啊，所以讲哦。啊，所以讲哦，做得足奇怪。啊，我啊去咁咩咧，咁上讲去电视啦，后尾主持人看到我嘛，拢安尼笑，安尼笑，足奇怪，唔知是介意我对我的笑，怎样？我足惊，我足惊，吼，足侪人介意的，我足惊。
0: 你啊哟，没啦，你啊算老高追啊，老高追啊，
2: 老高追你，
0: 系啊，明白啦。
2: 啊，所以他陈南俪，眯眯眼，佮再有一条歌叫有名诶，
0: 对下，对秀
2: 啊，
0: 对秀。
2: 讲葡萄成熟时，
0: 啊，你就唱的时阵，
2: 我已经
0: 闭嘴。
2: 回来，安怎啊？好听不？
0: 好听，好听。
2: 你个讲歹听，我都
0: 好听，好听。
2: 我就要人言啦。
0: 有影吼？你会哦？你也人言咧唱歌唱歌咧？你实在是，我感觉你实在是哦，出去做直播是中唔到。
2: 哎呀，因大龙阿你讲啦，讲好，我瞧你这只晓吼，你做直播中唔好个啦。你若来做直播的吼，稳当做老套的，拢因大龙阿
0: 你
2: 讲啦。
0: 我你讲哦。嘿，你那被搞透，我那爱心中有难呢。
2: 啊，你哦，爱心中有难呢。
0: 心中嘛无难哦，走未去呢。
2: 啊，有影啊，我心中有难呢。
0: 有影。
2: 哦，你甲看我是安那讲心中有难，我今年去几个国家。
0: 嗯。
2: 好，我念无恁听。
0: 好。
2: 我先阿囡仔就带我去韩国佚佗。啊，韩国佚佗了。啊，佮去菲律宾。哦，去宿务。哦，菲律宾去看伊个海底迄种鲨鱼。鲨鱼，啊去看因的沙丁风暴，去菲律宾，我第一个去菲律宾，啊即去菲律宾回来吼，啊朋友就讲行来尼泊尔，啊我就去尼泊尔，哦去看人的小尸体，有无？哦咱家来讲看到小尸体，讲我要惊死，啊因遐唔是呢，讲叫阮过看，阮来干啦，阮伫对面在看吼，看因遐呢。安尼，迄人，迄人现死，啊，有死无死，唔知呀啦吼。会搞反社会咧，你敢捌听人讲，什么第一观察，隆隆变变变，啊，个这个挖起来。
0: 迄是，反社唔知
2: 啊。我你讲，吼，较早，阮阿那达因阿妈，讲就是我那翘起。啊！伫迄个听恁，啊！伫听恁讲半暝啊，大家拢听着咧，哭哭哭哭。

0: 啊，当时就第一头在弄哦。
1: 啊，已经啊，都变听嘛，啊，伫听恁嘛，啊，看起来啊，啊，已经啊，
0: 啊，也未封起来的对了。
1: 阿未，啊，因观察计刚才要来嘛，啊，观察计刚要来讲，啊，讲你暗时讲，我要惊死，讲当听着隔壁咧关关咧，哭，哦，可能是咧关的款啦，吼。啊，怎啊？正啊，一个隔工哦，讲叫查甫人，大家来开门，大家入来看卖，讲入啊，你我底下坐啦，啊，真啊40几岁啦，啊，活到90几岁才回去啦，啊，迄个观察从啊藏伫因的迄个厅的后壁，多藏40几档，系啊，
0: 哎，安尼嘛未使提单掉，
1: 唔知呀咧，啊，讲一个观察藏底下藏40几档，
2: 所以特别等会修，
1: 啊，等会修哈。
0: 有为人都讲安尼做啊，做假迄落啊，等下迄个坑
1: 咧。迄个阿妈，啊，正来讲吼，讲我咧讲遐个人，遐个人讲跳起就是扛起高压，啊，扛起高压吼，啊，先扛起因咧气压最后个休息位，啊，气压最是太过暖了，安尼乌湿湿、乌杂杂啦，哎，乌杂杂吼，啊，佫袂咧流，啊，袂咧流吼，因正啊人跳起了，哦，底下用暗在底下咧，唔知念啥，我唔知啦吼。
0: 阳光你去啊，你莫去等个，
1: 啊，无听到人咧吼啦，啊嘛袂咧上钟个啦，哦，啊正啊来了。佮摆起伫迄个台啊顶，我个台啊头个30个台啊，啊伊就其中一个台啊，啊迄个台啊顶悬就放一挂迄个茶壶，啊个稻草，啊只又开伫个顶悬，哦啊大家就佮遐个洗，啊一个头是无盖起来，头拢吐出来，哦啊然后佮加那洗衫咧，哦啊洗衫咧了就开始个点火，啊个点火吼。
0: 倒，
1: 啊，倒啊，到尾啊，吼，遐人就拢伫边啊，啊，伫边啊嘛，不听着人咧吼啦，吼，啊，无人咧哭，我讲吼，即个起哩咕噜腔的啦，起哩咕噜腔，你敢听啥？
0: 咦啊啊，
1: 哦，咦啊啊啦，得起哩咕噜腔。
0: 在讲啊，
1: 哦，对了，即个俗话，佮个温和头路的，温惨的，啊，无咧做在讲，啊嘛，无人咧念佛，拢无，拢装无，
2: 系，
1: 啊去吼，
0: 所以做西工未使移民去啊。
1: 哦，叫做啥？我都话讲叫做啥？
0: 西工。
1: 对啊，哎呦，啊我讲一个名叫做啥？
0: 咦啊啊！
1: 你甲看卖遐潮车啦，打工了啊，怎么笑啊？下叫结果我讲的拢学不起来，起你可乐腔啦。
0: 哦，起你可。啊！个音啊，是靠我这啊！
1: 啊，为你讲一解，起你可乐腔，
0: 起你可乐腔，
1: 啊，佮讲一解，
0: 唔免安尼都。
1: 啊，我你，
2: 起你可乐腔，
1: 哦，啊，你二起来啊，吼，叫做起你可乐腔，吼，啊，正啊，阿无听到起你可乐腔，啊，结果阿嘛无人咧吼，啊，正啊，遐一个导游就讲，叫阮过看，阮在敢过啦，我无人敢过，因为一条桥过到遐嘛，啊，阮伫桥这边佮看因咧烧嘛，啊，只烧。好啊，遐有一挂迄个老僧啦，不然看印度人无有一挂迄个，我那修行的人，我拢修个3:8啦，啊穿黄色的衫啦，啊也是个乖啊，好啊，拢爱对你笑咧啦，啊甲看喙齿拢拉个出一两气啊，我看到我要惊死啦，
0: 你要叫你化缘啦，
1: 对啊，伊就是要我叫你咁样翕相，啊你就真好伊。
0: 安
1: 尼哦，伊也别个你特里边可以唔可以，拢未要紧，迄叫做隔精，
0: 哦，
1: 隔精啦，吼，啊，今个来了，一个一看那小小的了，到尾啊吼，迄骨头的骨拢下挂迄茶壶烧不了的，下安尼的，迄个落去，
0: 醉了，
1: 哎，醉也不咧老叮当，乌索索呢，
0: 醉乌索索都是因烧的落去，全弄乌索索，
1: 啊，因遐吼，嘛足侪高山啊咧，底下走来走去，高山啊也未去叫人，啊人嘛未去下高山啦。啊那咱家去爬山啦，看到高山啦，底下就讲呼，
0: 你又行啦？
1: 啊狗吼，比人较歹，哼，我讲迄老狗吼，迄咱家拢一挂拢真，迄就真正老狗吼，迄狗吼比人较歹，你讲呼，伊就。安尼，我去乌山爬山啦，看到狗底啊吼，啊我讲呼，伊个，安尼嘞，好我拍嘞，啊伊个摇个树啊，摇个安尼，
2: 佮生气安尼，
1: 我要干了，安尼摇嘞，
0: 生
1: 气，伊袂走嘞，啊你个啥石头要佮牵哦，伊就做唔甘愿，伊就走，啊有当时要注意袂，佮你整我，你讲。

0: 因为提过
1: 几天，人现在搞拢
2: 就乖。因为讲，现在高山拢好，恁这爬山的人去个人格。
1: 没有，其实我是心说，心说我没个听啦，那是你讲的啦，哈的啦。因为迄狗吼，伊伫顶外咧放尿啦。啊，阮捌咧行咧行，讲讲，啊，咱咧哦，靠腰，日头一大，嗨，狗伫遐放尿啦。我看到足突然的，伊就伫个，
2: 安尼跳江的啦，
1: 跳江的嘛，迄狗偌难摸，你敢知影？你没有搞双过尿，你都唔知道，搞尿个臭尿怪咩？哎，狗哦，
2: 你爱食膀
1: 胱？那讲我太过狗啦，煞狗你敢知啊？迄狗伫遐坐吼，卡算个要算一支啦，迄足奇怪，八大米算就是要算一支。认真，你去遐个看，
2: 你拢去注意诶。
1: 啊，一点点啊，尔做啥物通好算啦？
2: 啊，就是稀罕啦，你安尼讲。
1: 我著叫阮朋友讲，出来干咪比伊著见笑啊！阮朋友著听啦，我甲阮朋友讲。出来咁比，迄个卡，迄个机师啊，提出来你拿，安尼啦，你用出来，伊就叫你老大呀。我朋友就讲未听啦，伊讲，啊，你敢唔敢你去用啊？我靠腰啊，你就做老大，我爱你做老大啦，我家己就唔爱做老大，伊讲伊嘛无爱，爱在吼，你个比好落去，哎，拢开始奇怪，搞足爱生呀，好，哎，伊就爱生，爱嚼呀嚼，啊，街边嚼嘞嚼嘞，啊，就生嘞生嘞，看到我要气死，
2: 哎，你两三步，
1: 你只出来。咁我买精仔啊，差不多变多，啊有啥物人好点呢？好，安尼你听意思啊？好，啊狗啦，吼，啊所以啊，但是咱迄个尼泊尔、印度遐狗，哦，拢足乖，伊也未去甲你，也未去甲你叼了。但是咁狗会小怕，好，咁咱只狗咁款，会因会小足，小迄落，系啊。好，啊尼泊尔等来了，啊，人咧讲迄个南瓦苏国岛真好，真水，哦遐袂歹。啊，我来去，嘿，哦，对团去，嘿，即系去苦果岛，但系佮听人讲沙巴真好，佮对人去沙巴，嘿，哦，迄北外来沙巴，等下台湾要佮去，即系沙巴等下吼，朋友就讲啊，要招来迄个四川佚佗，要去重庆，啊，佮咁贵州，啊，台湾要佮去，去等下人佮咧招要去倒呢，招去迄个
2: 武汉，唔是。武夷山，
1: 迄个唔是武夷山，武夷山是最近迄
2: 阿哥的。厦门啊，
1: 诶，人咧就要去苏联，啊去东北，吼，去十几工，十七八工。
2: 苏联你是派上去啊，被用派去啊，震惊呢。
1: 我也算伫迄个当兵呀，爱的震惊是伫西边迄边，
2: 要
1: 迄无讲我会查约2000公里呢。啊，底下吼。啊，遐叫做乌龙江，哦，乌龙江诶咧，遐叫做啥物会啊？北北极村呐，哦，啊，过来来去登白山，哦，啊，登白山登来咧，啊，人就搁咧招啊啦，讲行啦行啦，过来迄个江北佚佗啦，我过去江北，
0: 哇，
1: 啊，即江北登来，人来讲啊，过来江西，啊，搁走去江西，哦，啊，江西搁登来了，人讲啊，搁江南。啊，江南去，啊，江南去，然后去行，讲行行行，过来山东，哦，来啊，山东哦，
0: 做下地，大龙走完了咧，
1: 哎，又过去山东，
2: 去吃馒
1: 头，哦，去山东干一件事，好，空调馒头哦，安鸟的，嘿，你敢要相信一个馒头，差不多2公斤，
2: 足大件呢，
1: 足大件啊，咱在吃过，
2: 哎，因为馒头应该真好吃吧，山东馒头，
1: 我要再买老火力吃，两在一个馒头啦，
0: 哈。
1: 2公斤重，啊，咱的飞机是不是有限重？啊，咱的飞机限重哦，但啊，迄个馒头要发超重，发400块。
2: 哦，真正你毛那
1: 在？迄个两馒头400块，啊，炸回来吼，阮台要食迄个馒头，食个老，食个哭。
0: 可能
1: 薄薄也袂落啦，
2: 哎，阿是照嚼劲的，
1: 阿阮某吼，得甲切落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啊，得甲煎。哦，啊个煎煎
2: 咧，蒸就搁卤蒸啊。
1: 啊，正个来就个顶管个剥迄个八达。
2: 哎，
1: 啊剥剥的先咯，啊剥咧剥个皮虽然咯吞未晒咯，但是皮，哦，嘛嘛是嘛是，叫我那推骨啦，刚刚推了，
0: 哎，
1: 2公斤啦，要食要几礼拜，哎，再死啊！无采人，我要再买。电脑也是假，我知好辛苦
2: 的。新疆那个炸的啊，
1: 山东大馒头，
2: 好，
0: 新疆有多少？
1: 啊，山东有去住迄个海边哈，有遐一个叫做寒碧楼，咁咱一个谈，同款的寒碧楼多。
2: 啊，恁去山东是咪呀？

0: 爱人拢食蒜头，
1: 食
0: 蒜头配馒头。
1: 哦，这我唔知啦，但是得每家注意啦，我去青岛，
0: 嗯，
1: 要阿、去公主公因的故乡，系啊，去看公主公，好、公主公伫遐泡茶呢，讲你足久吼、无去啊呢，有交代讲过等下，我煞未去甲你讲，迄公主公哦，讲你等下哦，甲亚弟讲哦，过来一撮我泡茶，可以食久无来啊，我今日看去小店，你甲你讲，我你会去啊，
2: 哦，
1: 爱仔吼。有你唔讲我同你讲哦，
0: 好啦，我知啊，我喺度讲豆狗甲讲嘅，
1: 好啦，嗱你主要就叫我意思啦，啊嗱，我咧主要就叫老狗啦，你都有听到啦，吼，有啦，恁有听到啦，吼
2: ，
1: 啊，这就是，迄就是死亚弟啦，吼，
0: 有听到，
1: 有啦，
0: 听到
1: 吼，啊，
0: 所以你安尼说一点，遮你啊大人，我唔知你做遮你啊戆嘅代志，咩大人办
1: 到，还搬咧啦，
0: 搬咧啦，
1: 因都一人搬一粒，啊，耍了我两个去，同我摸嘛，
0: 系啊，
1: 多搬两粒。
0: 哎，两个不会收起来，能差几？
1: 哦，你两粒偌大粒呢？系啊，
0: 啊，你袂得闲呢？
1: 哦，啊，就是啊，两粒四公斤嘛。啊，一公斤叫罚钱呀。
0: 哎，
1: 哦，伊个国际线一公斤200块。
0: 哎，
1: 啊，多罚800。
0: 嗯，
1: 啊，就来超载啦。
0: 你就差两万多。
1: 对啊。
0: 哇，
1: 啊，你要吼啊，这个山东。等来，好、啊，人又过来招啊，招讲哦，要来归一个什么厦门啦，厦门阿伟，厦门讲足俗的，讲坐山东去，结果哦，小讲哦，人讲贪俗，俗米无好货是真的，贪俗我其实食真好，阿嘛困真好，唔过是购物团。
0: 哦，
1: 拢总啊8000几块俩六工，
0: 啊，
1: 食食未歹，大嘛大未歹，但是拢关起来吼，
0: 要叫你买物件，你无买，你安尼敢行出来？
1: 买啦，伊是买啦，但是迄小姐吼，都咧插队啦，拢甲你拣迄个幼咪咪白包包水当当的啦，
0: 哦，
1: 大哥。大哥，哎呦，你没有买，我这次好难过，我靠腰了。咱这个心肝够好的人，够心嫩的人，从要讲啊吼，拢软哥哥，大家嘛软哥哥，
0: 啊，大家拢买，
1: 大家嘛买，
2: 大家买，
0: 系啊，这么厉害。
1: 大哥，啊，我咧讲你心肝拢无嫩哦，你感觉这死阿弟敢开，伊个心肝硬的啦。我讲啊，这生男子结果两个拢无感觉啊。
0: 你真好骗，
1: 哎，啊，怎啊来？去吼、哦，伊就卖物件，啊，就是卖一种迄个什么蒙城啦，
0: 蒙城你是要哪搬？
1: 伊给你寄到台湾啦、
0: 啊，
1: 迄个牛啊皮，
0: 牛是
1: 啊，
0: 牛是皮
1: 啊，啊个兼一种迄个啥，咱的怪这个
0: 秋款
1: 啦，
0: 秋
1: 伊就这啦，大概拢嘛，都伊咧做好讲，啊就卖。
0: 哎，
1: 啊，后来买20几万呢，
2: 系
1: 啊，
0: 有啊，
1: 系啊，啊，我第一届拄到这，我后届哦，那这采购团哦，你唔千万忙一
2: 对，
1: 系啊，因为咱其实要佚佗诶，
3: 真卖贪
1: 心，啊，唔是啊，去高雅吼，我那有佚佗啦，但是迄景点拢是应付性诶，应付性诶，
0: 安尼哦，安尼都无好算
1: 啊，伊诶目的就是要买物件，啊，买了就是一波。
0: 哦，
1: 啊！你这个四个采购站六天，
0: 嗯，
1: 去一天，等来一天就剩4天，四个采购点多好个，过了2天多剩2天，
0: 嗯，
1: 啊，2天就带你去行嘛，安尼在吼，
3: 啊，你要算掉这两，
1: 啊，你要带你去行吼，你爱哪行哪行，伊就跟你哪讲吼，讲啊，伊拢偌可怜啦，什么阴暗吼，拢个放散啦，系啊，啊伊吼，拢带。带囡啊，拢系家己饲啦。什么老爸吼，一个拢80几岁啊，老母啊，拢80几岁啊，伊拢未在啦，拢伊咧谈啦。啊，伊拢个欠人偌济啦，还要知吼。啊，人大家看伊可怜，啊，大家就甲买嘛，对不对？
0: 哇！
1: 啊，人正啊，
0: 人就甲
1: 买物件嘛。啊，你要买物件，买啊，就大家买一大堆。啊，正啊来了。要回来时阵，伊个买一挂欧米亚个，佮佮买。安尼啦，伊个讲， 我袂使好啦，希望恁后一撮去加我买啦，安尼啦，我讲。

0: 好啦好啦，啊，即下来回来，人个就过五天，个就去贵州佚佗嘛。
1: 嗯，搁登着吗？
0: 无啦，搁另外别人靠来讲的嘛是安尼啦。你早起讲嘛是安尼啦。我老爸八十几岁啊，苗族的人啦。
1: 嗯，安尼补习班。
0: 啊，我老母吼嘛八十几岁啊，我翁哦不熟啦，搞我放下啦，我那饲囡啦，饲一个囡啦，过日子过我外歹过，拢靠恁这大哥好，个在恁大拢对我太好嘞。安怎呢？靠呀，讲拢同款，系啦。你看我外高伊，系啦。
2: 啊，你有个咩无？
0: 无啦，个咩？但是我有提人民币，有提300块给伊啦。
1: 哦，
0: 我拢啊提嘞啦。哦，我讲我买300块啦。啊，伊个物件拢卖甲足贵个，但是我哪有甲买一挂欧米亚个？
1: 嗯，
0: 哦，像黄飞鸿个屠刀啦，啊，金银个迄个什么什么迄个阳光，
1: 嗯，
0: 啊，虽然。贵啦，
1: 嗯，
0: 啊个安慰之类，
1: 嗯嗯，系
0: 啊，
1: 嗯，
0: 啊那我不是买呢，那我是太高嘢，我买物件咧，
1: 嗯，
0: 哦，
1: 一路加工，
0: 一路开一期了，美国上啊，
1: 嗯，
0: 系啊，因为写作未歹，
1: 有
0: 啊，啊开一期，这个怪兽就出来，
2: 哦
0: ，OK， 我一定会，一定会，
1: 头多已经讲啊，300块你就加四了，
0: 我四了咧，
1: 我拢有
0: 做，我拢总无
2: 安
0: 装，好呀，设计到位，人咧问到重点啊，设计个手啦，我只高以外，我白说你，无我个虽然倒去啦，
1: 阿仔，
0: 系啦，哎呀，开一期都唔是安尼啊，系啊，伊吼无放伊遐好食苦，
1: 所以有迄个师傅哦，绝对有迄个师
0: 傅。无啦无啦无啦，因为今日师傅就是亚弟啦，拢亚弟教派。
1: 哎呀，差侪咧吼，所以我讲啊，要出去哦，我那就是人爱有气力。
0: 哦，嗯，阿专唔知爱亏啦，哦，阿去贵州吼，即届就中野道啊，
1: 嗯，
0: 哦，因为阮去州大概行拢中野道嘛，
2: 嗯，
0: 阿野道我就是拢有在了拢行，
1: 嗯，
0: 好，阿一间拢行2万几步，
1: 嗯，
0: 即下佫转来，佫转来，
1: 嗯，
0: 哇，即两人佫咧招啊，
1: 嗯，
0: 招要去武夷山，
1: 嗯，
0: 哦，阿武夷山是7天，
1: 嗯，
0: 系啊，哦，阿武夷山这就钱较济，
1: 嗯。
0: 诶，啊，唔过啊，够一个购物点啦，
1: 嗯，
0: 哟，这就2-3万块诶，
1: 嗯，
0: 然后我到后迄个后参加20-30万的嘛，迄个2-3万块拢参加掉啦，
1: 嗯
0: 嗯，啊，这个武夷山阿未去啦，人又搁咧招要去咧啥？潮汕，潮汕地区，潮汕呐，
1: 要去啊，一路啦，阿弥陀佛啦，
0: 啊，因为较人啦，啊，但是人够安排较慢吼，伫这个六月有一场迄个演讲。
1: 嗯嗯，
0: 哦，医学的演讲，哦，迄个较慢啊，迄我有甲时间甲拟定啦。
1: 嗯，
0: 所以我正来佚佗啦，哈，我真的是他也在写泡的，
1: 嗯，
0: 哦，天天哦，天天打泡啦，哈，
1: 嗯，
0: 就是打屁泡茶，从早上打到晚上，
1: 哎呀，
0: 啊，都朋友去，大家都底下打屁嘛，快乐嘛，啊，饮茶嘛，
1: 嗯，
0: 啊，所以我地足内行诶，
1: 嗯，
0: 有我也要做地，
1: 嗯，
0: 有啊，这个，我即个去武夷山嘛是茶叶之旅，
1: 嗯，
0: 要去到武夷山哦，要看那大红袍。
1: 伊讲要上课，那伫个南岛吼，
0: 嗯，
1: 南岛敢那六国遐，
0: 嗯嗯，
1: 都咱个朋友卡听嘞，
0: 嗯嗯，
1: 因为亚弟招五位师来，
0: 嘿嘿，
1: 那食咱啥物食了好，
0: 会
1: 惊会走过做工过过
0: 探险，坐嘞，
1: 哦，啊，所以伊讲哦，亚弟带五位师来吼，伊讲哦，来遮开一班。讲叫你去上课，
0: 哦好，看要上什么课，
1: 嗯，
0: 哦啊，安排你六个个，
1: 嘿，
0: 好，叫你叫你该安排，我有时间去，
1: 我讲，
0: 哎，那准备好的地方之后，
1: 啊，一定的，绝对的，人有讲，
0: 我你讲哈，
1: 是拢出山，
0: 进六个个地啦，哈，就是较早大小时啊，
1: 嗯，
0: 较早大小时啊，就是迄个虾啊啦，
1: 嗯，
0: 好啊，就那地做那蜜香红茶还是明白，
1: 嗯，可是你不谈吗？
0: 无，哎。你话谈哈哦，迄是阿三姆诶，迄个红茶，
1: 嗯，
0: 阿人伊也是蜜香，做蜜香诶贵，哦，阿钓诶呢，
1: 嗯，
0: 系啊，因那茶真正袂歹，啊，但是六国更加起哩，
1: 嗯，
0: 迄个啥，连红夹诶茶，我有咧食，
1: 嗯，
0: 哦，啊，较早有食阿里山，像阿里山咧无咧食啊，较少啊，
1: 啊是遐无茶啊。
0: 啊，唔是啦，因为咱气候变迁啦，啊，这个地山愈窄吼愈悬啊，在地技术如何啦？
1: 嗯，
0: 我食上这就是 就是咱的大宜林啦、啊嗯，哦，哦，啊是福寿山，
1: 嗯，哦，福寿嘞，
0: 福寿山。

0: 福寿雷就是你啦哈，福寿山啦，然后阿伊个雷山的啦，天地的啦，
1: 嗯，
0: 哦，啊，过来所在啦，拢伫迄个所在，
1: 嗯，
0: 哦，因为咱这个地啦吼，伊遐悬嘛，
1: 嗯，
0: 啊，伊遐一年大概才两届呢啊，
1: 嗯，
0: 哦，你若就讲咱这个村啊，
1: 嗯，
0: 咱村啊，这个菜。菜村啊，结果伊阿个菜村拢菜到七八月去啊。
1: 嗯，安尼那是村啊。
0: 系啊。
1: 嗯。因为有咩冬啊去啊？
0: 无啊，你若冬啊，因为伊阿冷。
1: 嗯。
0: 哦，啊，咱家冷较慢。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啦吼。
1: 嗯。
0: 伊迄个是，你若就讲家咧热，遐慢慢啊热，所以咱家村啊，哦。是按山卡办起哩，
1: 嗯，
0: 啊那当啊是按山顶办落来，因为也较紧定，
1: 嗯嗯，
0: 哦，你听我意思吧，
1: 嗯嗯，
0: 哦，所以无讲，
1: 嗯，
0: 也无讲无讲，
1: 对啦，这你较有研究啦，那是我是无啦，啊，啉茶有些，啊，啉起来干嘛？诶，我拢干嘛啉起来吼？
0: 嗯，
1: 诶，真好入喉，
0: 安尼，
1: 嗯，安尼，
0: 安尼，安尼，借问下啦吼，
1: 嗯，
0: 那无。老婆身体好，够有法度。
1: 啊，无法度。
0: 不可能嘛！
2: 哎，有的时阵出去耍，尤其是对团，迄拢出忝的呢。
0: 哦，我你讲，忝是别人咧忝。
1: 嗯。
0: 哦，我拢训练个足好些，拢输在伊。
1: 输在
0: 伊。啊，我拢今日偷情咧。
2: 你真七点起来，拢无要紧的。
0: 嗯。我拢偷早
1: 起来。起床啊！
0: 我今日你无看我伫迄个来到你家。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我昨暝住伫迄个啥？高速公路到了到遐，
1: 嗯，
0: 啊，你带你观音寺遮，底下来到遮五公里，
1: 嗯，
0: 这问个我是坐车来的，用行的来，
1: 你用行，
0: 算嘛，我用行的，奈个来到遮一底下路五公里呢，
1: 嗯，
0: 哦，还八千步呢，要搁坐车笑死人，对不？
1: 嗯，
0: 哦，啊，就是安尼，哦，啊，所以我电脑拢拿伫个电视电台，我咧讲，我拢甲因讲，你啥物爱过好，
2: 嗯，
0: 迄个瀑布爱过好，
1: 嗯，
0: 啊，上条叫做搭卡头爱过好，
1: 嗯。
0: 这两人过好，
1: 嗯，
0: 哦，这两人过好，你就长命百岁，
1: 嗯，
0: 哦，我内行人咧，甲恁讲诶，啊，恁拢足侪人拢捌我，恁阿拢捌电台咧听我诶节目，哦，啊，听我诶节目，我一直咧讲，一直咧讲，一直讲，你茫个听听咧，听好听，听甲笑甲欢喜甲，啊，结果咧，嗯，啊，恁得着啥？
1: 嗯，
0: 恁若得着身体用，得着健康，得着活足久诶，
1: 嗯，
0: 啊，得着会当世界心情好。你身体啦，那健康心情才会好，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对。
0: 你若身体歹，会欢喜。
1: 没欢喜。
0: 我较实在，你咧骗毛病，无可能嘛。
1: 嗯。
0: 哦啊，所以。
1: 无啦，人家有一种是迄落啦，
0: 嗯，
1: 假判病要互人关心啦。
0: 我跟你讲啦。
1: 真的吗？
0: 啊，
1: 看有人来无？
0: 我跟你讲啦，迄是人的性啦。
1: 嗯。
0: 啊，大部分人唔是啊，你像我这种。我這種正能量的人，
1: 嗯，
0: 哦，我都希望日子过得足好，
1: 嗯，
0: 啊，过得足快乐，啊，无忧无愁，
1: 嗯，
0: 哦，因为我少年太怕病，
1: 嗯，
0: 啊，我嘛赚有够侪钱啊，
1: 嗯，
0: 啊，所以阮只拢咧做一个社会的公益，
1: 嗯，
0: 哦，社会的公益啊，咁咧，啊，都会在些泡茶，啊，跟朋友打屁，
1: 嗯，
0: 哦，早上打泡打到晚上，
1: 嗯，
0: 哦，打屁跟泡茶，哦，
1: 所以你拢无压力啦。
0: 嗯、我较早无压力症啊，无啊。
1: 所以有足侪人有压力吼、哦，他就会变成有那种慢性诶。
0: 我你讲压力来自于身体生理有问题，
1: 嗯，
0: 才会产生压力。
1: 对啊，
0: 好、
1: 啊、所以慢性的压力，伊就原来互咱一寡
0: 生理
1: 吧，拢是
0: 心理生理有问题，产生心理的问题，心理又影响生理，
1: 好、嗯，
0: 哎、啊，就治疗互相影响、
1: 嗯，
0: 啊，下晡时我就去爬山，
1: 嗯，
0: 啊就。较早拢，正下拢讲是一挂演讲啊，你会这也不爱啊啦。
1: 嗯、
0: 哦，迄、那个娱乐演讲，我正下就较不爱。
1: 嗯、
0: 啊，我正下冇会咧讲看啦。
1: 嗯。
0: 哦，因为我拢我拢爱去爬山，
1: 嗯，
0: 爱去泡茶，啊，无就出国。
1: 嗯。
0: 哦、啊，加减减一挂演讲，我姑姑啊，人啊咧讲话，好啦，安尼、
1: 嗯
0: 啦。
1: 嗯。
0: 有啊，我咧讲啦吼，我去再次的强调，
1: 嗯，
0: 脚头骨够好，
1: 嗯，
0: 胖胖啊够好，
1: 嗯。
0: 哦，你就像安尼嘛，迄电视讲，哦，迄个意思你咧讲的，搁那像迄种什么少年家三二三十岁算唔知，
1: 嗯，
0: 诶，因讲，哦，迄哪无看到，唔知影讲，哦，你七十几岁啊，讲啊，听你咧讲话那像二三十岁，迄单点个爸讲话呢，
1: 无
0: 啦，头个有，
1: 你若讲你二三十岁吼。我迄个开口精神是有啦，但是我若听声，我就知影讲这老话啊。
0: 啊，你莫无可能听会出来啦。我跟你讲啦，因。

0: 伊电视看到讲啊，那里讲，那不看到你，我拢唔相信。嘿、嗯、啊，讲因弟啊，弟家拢听下，拢那小公拢小公，我四十年岁、啊。啊，我你讲，我心里我感觉我嘛是四十几岁。
1: 嗯、
0: 啊。哦，啊，我今日今日要甲恁讲啦，哈。
1: 嗯。
0: 讲到这个要少年的，哦，除了骨头以外，
1: 嗯，
0: 记得碰扑啊，碰扑啊，
1: 碰扑啊，哥、哦，我你讲，
0: 碰扑啊，
1: 一首歌再过来。
0: 好、哦哦，我啉一下，
1: 我你啉一下，
0: 我咧甲你讲这个碰扑啊，伫咱身体。哦，的指标、
1: 哎、
0: 哦啊，到底疫情是安咯？哦，这专业常识，恁来加减啊听。
1: 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电话抄起来记起来哦。

0: 我唔是故意啦，头拄讲你老狗，我唔是故意啦，安尼啦。
1: 正啊吼，正啊，我要讲专业的啦，开始就跟你讲好听话啊。
0: 当然
1: 咯、喔，
0: 啊，来来，你先甲听，你先甲听吼。
1: 哦，恁甲听一下吼。我正啊来讲这个心脏的问题啦吼，丰富啊吼，这专业的啦吼。我定定伫这个啊，咱这个山顶。定定讲心中神心主脑，好、啊心神不灵，心主是咩？我定定咧讲啦吼，心中神嘛吼，咱这个心是五脏六腑为主，心神嘛，主宰咱。

0: 撒烟，
1: 心脑白啦。哦，咱的表现就是讲咱的心不安，哦，心脑白。哦，就是讲你的碰碰脑问题，你就感觉你心情不宁啦。哦，啊，咱以前在西医就讲咱这個大脑皮层伊的功能叫乱哩啦。比如讲，啊，咱中医咧讲心阳不足。哦，咱有讲阴阳阴阳嘛。哦，啊，这个专业，哦，啊，恁听咧，哦，恁得爱认真听啦，吼。就讲咱这个心阳虚，哦。啊，伫咱西医咧讲，佮讲大脑皮层功能衰弱啦吼。啊，咱出现咧，就是讲心肝头高涩，哟，惊吓，
0: 哟，惊
1: 大吓，啊，会袂记诶，啊，感觉我都足无力咧，啊，气拢喘袂起来，好咯，啊，
0: 迄种诶人嘛，后摆开始，
1: 啊，胸感，哦，当然咯，哎呀，啊，胸感会窄，啊，是安内讲诶失智，因为
0: 会，
1: 这个是。气还不足，
0: 哦，
1: 啊，气也当先天化火，
0: 嗯，
1: 啊，你怎个气不足，火不足，
0: 嗯，
1: 咱火咧上这个阳气，气里
0: 头脑火，
1: 嗯，你上无够嘛，
0: 嗯，
1: 好，啊，上无够的时阵哦，
0: 嗯，
1: 啊，咱诶，
0: 像咱阴沉最阴未够，
1: 啊啊，对，阴未够，营养阮未够嘛，
0: 嗯嗯，
1: 啊未够，所以咱的气咧就歹啊，
0: 是，
1: 哦啊，心火不足就是人熬喘啊熬烦了惊吓，
0: 嗯，
1: 哟，啊，伫咱中医啊，咱现代咧讲。做搞忧郁症嘞，
0: 哦，
1: 啊，这睡眠不足哦，气不适汗，所以有当时啊，就搞惊吓，啊，搞紧张，
0: 嗯，
1: 哦啊，一个无人会惊，啊，人济伊麻烦，麻烦啦，无一人对的吼，啊，做无安全感，
0: 嗯，
1: 哟啊，伊这会忧郁症。
0: 这就是一种病，
1: 哎，有症啊，症下来就心病，啊，人讲心病无药医，
0: 啊，真正哦，
1: 嗯，是无药医，爱补心血，
0: 哦，
1: 用嘴讲的拢总无效，
0: 爱补掉啦，
1: 爱补心气，补心血啦，
0: 哈，
1: 哦啊，啊，像这个情绪啊呢，啊，咱心阳不足的，
0: 运
1: 动员的益气。哦，通用嘛，啊，只是正安要补这个心肺啦，咱中医大部分用的是属胃脾汤啦，还是用心汤之类的啦，哦，这叫心阳不足，还是心阴阳不足，哦，咱天龙补心，哦，就做这样的用啊，补心气阴肝阳，因为阮在讲拢讲阴阳嘛，阴阳表里含着离心嘛，哦，啊，这个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死可以夹杂，寒热可以交错，所以中医就好杂的。你若无到迄个天文，你是学无的。
0: 嗯，
1: 啊，你准有啊，科会掉啊，会有当时看病嘛看无。
0: 嗯，有呀，
1: 把它看无。
0: 是的，
1: 所以中医爱天文哦，爱天文。
0: 嗯，
1: 好，啊，这个来提供啊，咱讲心阴不足。
0: 嗯，
1: 什么叫做心阴不足？心阴不足的大部分啊，拢是少年那开的。
0: 嗯，
1: 哦，就是讲。咱这食大无正常啦，
0: 吼，
1: 啊困也无正常，心阴虚嘛，就是阴不足嘛，阳盛，
0: 嗯，
1: 啊阳盛的人啊，咱这啥呢？痣也红，
0: 嗯，
1: 啊到嘴大咬垮，
0: 嗯，
1: 哦啊咱啊有这植物神经功能的混乱啦，吼，表现就是讲交感神经的咁兴奋，也跟我足兴奋啦，
0: 嗯，
1: 哦啊一足兴奋，哦啊当然好啊。那就足过重诶，安尼又无自己定掉啦，所以囡仔人家整啥到位，哦啊也盗汗，啊你啊心容易也自汗，什么叫自汗？就是讲老一个是老欠官，啊一个是老官落来，你家担是正，
0: 啊也易变官，
1: 啊一个是淡的，心容易是变官，
0: 嗯，
1: 哦啊变官你感觉做做代，你个吹电风个足寒，
0: 嗯，
1: 哦足侪人都是讲我为什么做做代吹电风，哎呦安尼危险。
0: 嘿，
1: 阿得八加球，
0: 我喺度真系啊！
1: 啊，见到头头安尼暗动动，夜光时喺里面，暗时喺呢度冇在多人困。
0: 嗯，
1: 哦，即叫做心阳虚。
0: 嗯，
1: 啊，心阴虚哦，是安尼老欠官哦。啊，你哦，足爱食冰诶，啊，足爱食凉诶，足爱吹风诶，吹冷气。
0: 哦，安尼所以诶，足爱食凉诶，足爱食冰诶，足爱吹风诶，吹冷气。
1: 哦，这
0: 嘛是一种病啊。哦，
1: 爱主阴为主。
0: 我会讲叫伊讲卖安尼，伊个冻未掉。
1: 对。
0: 嗯。
1: 啊，即种诶拢全少年诶。
0: 哦，对。
1: 啊、哦，阮一个孙，伊就爱吹冷气，佮兼困土卡，就电拢安尼讲，哦，这叫心阴不足。
0: 嗯、
1: 哦，啊，这囡仔人卡成头到位，这就是会安尼。那你较短啊，安尼就唔对啊。
0: 嗯。
1: 哦，较短安尼就唔对啊。
0: 嗯。
1: 啊，你这个心阳不足，代表拢是伫这老人吼。
0: 系、
1: 哦。有阿伟一个，咱讲较起咩吼？
0: 系。
1: 痰白心跳哦，痰白心跳就讲这个人发疯啦。哦，啊，气笑啦，啊，神志不清这种，有这种哦，嘛跟心中有关系啦。
0: 嗯，
1: 哦，啊，你。

0: 吼，嗯，哦，啊，咱讲心主黑咩，哦，哎，一个机华在面啦，嗯，啊，开窍一些，什么叫做开窍一些？写的是字，字舌头，哦，所以我那咧讲话拢啊，你字吐出来我看埋啊，嗯嗯，哎，而且还要看字，看这个字，你是昂，哦，嗯，还是白，嗯，是淡的，是胖的，还是有？有肌肉无，嘿，啊是有一种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裂纹。哦，
1: 台语咱应该只控制来见，我那雄雄，
0: 啊是伊自拍，
1: 想要照
0: 啊，哦是高阿伯，嗯，哦啊你知吼，爱、嗯、看，嗯，哦啊你甲看，你就知，啊是讲这个智慧有加的奥力，嗯，哦，哎、欸，按智慧当看出足济，嘿，白啦哈，有、哦。你啊，小金也伫开个吼，你啊有自胎，伊就是有感冒，有心
1: 感谢，
0: 对啊，有感谢，
2: 我、嗯、就是
0: 在看了字了知，有啊啊，所以讲呢，哦，这看字就是讲其华在面，嗯，还讲看人的面，嗯，哦，面啊，俺讲过，我心会大哦，哦啊，面啊，白死杀，哎，心会不足哦，哦，哦啊，嘴钝，哎，白死杀，嗯，哦，嗯、哎呀，这人欠会。嗯，哦，所以看面，哇、哦，你那边来看的呢，那油油出水出水啊，这人搞老光，嗯，哦，你听一次吧，哦，嗯、这我那鱼的，嗯，哟、哦，我讲啊，我足我拢足够吹大啦，足咳嗽的啦，嗯，啊，足够老光，你鱼的哈、啊，嗯，哦，你鱼的，你惊热，但是你唔敢吹到风，嗯，啊，你可是爱食烧的，嗯，那你惊热，你爱食烧的，嗯，有奇怪无？嗯，哦，这。
1: 阴阳这是不调和啊！
0: 是的啦，哦，所以讲按咱的面色，按咱的记得当反应啊，咱心中好阿歹，嗯，哦，心中好阿歹，有阿个咱咧讲啦哈，讲心会不足，心会不足就是心血虚胸，相当于贫血啦，嗯，啊，咱那边个咧按怎来表现哈、哦，嗯，啊，就是咱的面诶较无光整啦，嗯，哦，啊，记会较淡。哦，佮比较淡淡的、胖胖的，嗯，啊，你也惊一下，啊，佮再有一个为心跳足紧的，心跳足紧的人，嗯，哦，就是会虚一直肿，嗯嗯，哦，啊，也咩，有当时也是无力靠脉，嗯，啊，就中康的啦，哦，嗯，有，啊啊，所以讲啦，吼，为较严重的，哦，也咩跳来停嘞，跳来停嘞，我中医讲的都截带脉，
1: 哦，有。啊、你是跳探戈
0: 啊？那你跳探戈碰下车的啦、嗯！啊，所以啊，这嘛，做这拢是病的引起的。嗯，有啊，病的引起的呢啊，做这拢是吃那个冬瓜补的汤啦，就是冬瓜黄芪这啦。嗯，有这开补的啦。嘿，有啊，你也是讲啊啊，迄、那个心阴阳不足的，天龙补心。嗯，有这阴阳两补，哦，这真好啦。嗯，哦，啊是讲你来这代卖，你都爱用迄、那个。啊，足药甘草汤啦，哦，炙甘草汤啦，嗯，哦，炙甘草汤的甘草啦、地枣啦、阿加啦、桔梗啦、冬参、生地桂枝，哦，阿蜜冬，哦，啊，这个毛茱萸啦，哈、哦，嗯，对这啦，哦，这心会不足，啊，心会不足，你就是我咧讲的惊吓，嗯，有啊，忧郁症，嗯，啊，定来性感杂质，暗时足歹困。嗯，阿七歪不是足够把阿姑了别开
1: 外面，应该嘛，这只别个他两粒啊，三粒都好，嗯。嗯
0: 啊，阿、啊、来就是啊、心会过性的啦，但是我们是这算少年的啦，嗯，哦，咱老人较袂啦吼，即、哦、爱、嗯、清心，哦，嗯、啊，清心，
1: 哎、欸，清心就压低头去背，
0: 哦，啊，心气衰弱的上济吼，嗯，尤其咱年岁细啊，咱做会功能歹，嗯，所以好朋友，我要甲您讲啦吼、哦，嗯你听到安尼，阿要来食什么？嗯，要来食什么？
1: 食什么？哦，嗯，
0: 你记咧，系，你记咧，好，你来食。两项物件，
1: 两项，
0: 你这代志拢解决。好，一个叫做天龙补心，一个叫做人参枣甘。
1: 哦，哦，你记咧，嗯嗯，好、哦，这两项拢会使，
0: 两
1: 项几项都好啊。
0: 两项做伙食，效果上好。哦，对。人参枣甘，我大行人咧，甲您讲，您唔通凊彩听听咧，啊，艰苦是你的代志。嗯，哦，啊，你那边好啊，唔好，上你决定的。嗯，一家己的，
1: 家己决定的，有好，家己决定的哈。好，来，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来了，叫我要来吃什么东西呀、啊？
1: 我来，我你讲，如果你若去听我回执执啦，哈，听无，啊，无你上简单就是人生照干，
0: 好，
1: 因为伊是补心气，啊，气会生天化火，气啦强，自然得，啊，火就会听起来啊，
0: 有。人生照干，咱有真侪朋友拢讲，伊靠这个生活，靠这活落去诶。你敢知？所以吼，我讲，我你讲真正真浓度。但是今日个意思，请你来吼，咱讲正经诶啦。嘿，咱的朋友大家拢知影，食个真好啦。但是你都是用公文来吼，讲我要起价啦，要安怎啦？
1: 你大概拢讲我讲安尼啦，哈。你都唔知啊，阮倒咧艰苦，阮倒咧。
0: 我知啦，生痔疮啦。
1: 来，我你讲啦，每一个物件拢有伊个成本。啊，尤其吼，二十当来，
0: 一未就开始
1: 来啊。一二十当来，我唔是咧挨啦吼。
2: 去甲迄导游学诶，
1: 你要叫我，你要叫我吼，要叫我用歹诶。来，我你讲啦，
0: 无可能用歹，
1: 无可能嘛。
0: 因为安尼，就无信用啦。
1: 我你讲，我的公司已经是遮尼久啊，已经咧名声嘛，遮好，大家拢知影阮李安。啊，你要叫阮做品质歹，无可能嘛。
0: 因怕死无
1: 啦。无可能嘛。啊，所以阮会反映成本嘛，啊，计卖反映恁两个就是爱硬灰硬灰。
0: 无灰啦。
1: 啊，所以阮做个卡能手能，
0: 卡能手能白囝。
1: 好个，在阮的生意太好，阮两层保底。啊，无那咁你也伫做，阮炸了掉掉。我真正炸了。
0: 人家啊，你有听无？人伊讲哦，你要看含咱做哦，伊正经的掉掉啦。所以我咧讲，我
1: 哦，
0: 我赶快来各一盖得好啊，各一盖得好。
1: 你嘛，
0: 我咧讲哦，
1: 一盖都未。
0: 咱咧照干食一百粒吧，干咱咱家家有。
1: 哦，啊，这一百粒未？
0: 啊，一百粒未？
1: 这个是一百粒未？你若要甲我讲，我阁未记诶。
2: 你未记嘛？
1: 你这是一百粒未？
0: 哎，哦，啊，一百粒。
1: 啊，大概会讲讲啊，因为我拢带两蚊啊呢，带两讲啊，都较早二十几档来吼，啊，人也伫啊对咱拢真迄落啦，啊，咱遮朋友嘛对咱真死忠啦，讲着立安的照干哦，拢足济人，
0: 真足济老诶哦，
1: 因无甲咱放弃，因咱别人做诶。人因安那嘛要用立安嘞，哦，阿拢认为立安嘞，啊，所以讲阮就吹基金加嘞，
0: 最近足侪拢是食草根啊，拢过掉嘞呢。
1: 有一个范围啦，已经接过来啊，
0: 好啦好啦，
1: 接过来啊，
0: 好啦，哦，我意思，
1: 啊，我的名声我无可能你拍卖，
0: 又来歪团卖过一直唱，我阿你讲哦，咱即摆吼，就是咱咧食一百粒对无？食一百粒对无吼？咱即摆一盒哦，敢若一盒吼，3800无起价啦吼。啊，3800无起价，啊！我你讲哦，
1: 啊，
0: 我知我知，我知你吼，嘿，我你讲，赶快叫安尼啦，咱就完安尼。
2: 一百了，一百了，
0: 一百了，三一班，吼，三一班哦，啊，咱都够偷一盒吧，啊，所以四盒一班啦，我一盖得好啦，一盖得好啦。即届都未后摆未个甲你讨啦，卖安尼啦！我讲你公文来，我拢安尼哦，真系安尼。
1: 哎，安那强啊！恁知影强啊是啥吼？
0: 唔知。
1: 哈，迄强啊吼，无那像细只鹿啊，安啊甲个发两只，啊伫山顶吼，六只只咧。哎，安那强啊！
0: 好来，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零
0: 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4: 我被人生照干，
0: 被人生照干了，好好好，来哦，啊，人生照干哦，你要爱。
2: 几周哈？
0: 哎，你都反正要一万啊、两万啊、要三万啊，你啦，我都要给你算啊。
4: 好啦好啦，大周啦，
0: 大周哦，安尼就一万啦。好 ，OK 啦嘿，好来来，我叫人给你下子了嘿 ，OK OK， 嗨，安尼你个空麦，安尼有熟悉
1: 不？啊，无啦无啦，你安尼安，
0: 阿杜。

0: 记啊，一万电话金卡0800-5432-1080005432-1。
1: 今天就好啊。
0: 好啦，
1: 你两个月都过不来啊。
0: 好啦。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1: Hello， 0800-5431，0800-5431。啊，咱今日个哦，请这重量级的吼，这重量级的吼，这今日甲咱朋友介绍，就是讲过了咱的碰布啊吼，所以为人啊，喘气袂大白啊吼。啊，讲话嘛袂大声啦吼。

0: 啊，佮啥抵抗力、免疫力较差，较差，迄是安那哩？毋知？
1: 嘿，
0: 因咱压力会变成着慢性，无法度释放的迄种迄个啥免疫系统，会出现着两种哦极端的反应。
1: 是
0: 哦，所以为人哦，过度的迄种迄个，敢那控制自己对无吼？
1: 嗯。
0: 啊，所以也变成咱身体有这個抵抗的迄个感染啦、啊、吼，啊个清除的异常的细胞的能力会下降，所以你要看嘛，嘿、嗯，都会变成哦，咱人哦，这个压力太大，
1: 是
0: 过大，
1: 嗯，
0: 因为为人的什么肿瘤啊，
1: 嗯，
0: 癌症啊，
1: 嘿，
0: 这一切情形嘞，
1: 嗯，
0: 吼、哦，所以讲咱就是刚刚讲哦，这个不要过度的，哈、哦，这个忧郁啦，
1: 嘿。
0: 好、哦、压力啦，啊那啦吼，所以这免疫系统哦，也干嘛讲，嗯啊，我即嘛到底是要安那样照得着，
1: 嗯，
0: 所以伊原来误判，你现在、嗯，所以咱互咱家己吼，这个产生自体的免疫力吼，咱家己爱去过好，
1: 是，
0: 所以压力一旦互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变歹去，
1: 嗯，
0: 好、哦。这样讲啊，咱的好朋友知哦，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哦，压力就会产生很多的负面的问题来了，哦，啊，这那成就那时呢，失去平衡啊，
1: 嗯、
0: 啊，这都你个看，就很大的问题都来了，哦，
1: 对，
0: 所以咱每一天啊，爱留一挂、嗯，和咱家己留一挂空间的时间，
1: 嘿，但是哦，
0: 嘿，
1: 我阿公阿妈讲，我即马生活啊，无什么压力啊，
0: 无吗？
1: 嘿，无。慢想讲压力是讲，比如讲可能爱做工课啊，
0: 嗯，
1: 哦爱赚钱啊，
0: 嗯，
1: 这种压力，
0: 嗯，
1: 咱那是讲吼，
0: 嗯，
1: 比如讲我操烦啊，
0: 嗯，
1: 哦，阮迄个早嫁吼，嫁迄个安安诺啊，
0: 嗯，
1: 吼、哦，啊，我拄一个亲戚安怎都安怎，
0: 哎，
1: 咱安尼吼，底下咧操烦吼，
0: 嗯，
1: 对身体。对咱的头壳来讲，嘛、嗯、是一种压力哦。
0: 嗯嗯嗯，对对对，
1: 是。
0: 所以讲哦，咱我咧讲啦，
1: 嘿，
0: 有时阵咱留一个空间给咱家己。
1: 嗯，
0: 就是迄手机慢加调调啊，
1: 嗯，
0: 关掉手机，
1: 嘿，
0: 啊，冲啥样在？
1: 嘿，
0: 深呼吸，
1: 嘿，
0: 伸展一下吼、
1: 哦，
0: 安尼吼啊啊，行到户外去吼、哦，
1: 嗯，
0: 和咱的交感神经放松，
1: 嘿，放松起来。
0: 嘿啦，每礼拜有三五次做这个有氧运动，譬如讲，行较紧的，快走，慢跑，
1: 慢跑当然是较好。
0: 游、啊、水，
1: 嗯，
0: 瑜伽，
1: 嘿，
0: 哦，调节的一挂这压力的这荷尔蒙，啊，等于来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
1: 嘿，
0: 哦，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所以讲嘛是应建议咱的好朋友吼，就是讲。在找一挂朋友吼聊天啦、啊、开讲啦吼，释放的这些情绪。
1: 嗯，
0: 有时咱家己吼，卖一老的话呢，我那拢白掉拢过掉嘞吼，所以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放开。
1: 是，
0: 所以唯有做这些大家心不没熟悉的吼、
1: 嗯，
0: 这就是关系哦。
1: 嗯，
0: 这是关系哦。
1: 嗯，
0: 哦，所以讲你来成就呢，有时阵你应该释放这里。
1: 是。
0: 释放一下情绪，
1: 嗯，
0: 哦，阿哥也哦，安尼摄取多样的几瓜青菜水果啦，
1: 嘿，爱加加啦，
0: 啊、对，阿、嗯、有帮助咱平衡咱这压力吼，阿哥这稳定这个情绪，
1: 嗯，
0: 这真重要哦，
1: 对，
0: 健康这真重要哦，吼、嗯，所以这讲我咱的后边来听，因为这人生活家庭吼，这里、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啊，
1: 是，
0: 阿哥到底来都、就是跟咱讲为人想的，
1: 嗯。
0: 噶做诶，
1: 嗯，
0: 我就想讲，阿、啊、你那会要安呢？
1: 嗯，
0: 哈、哦，阿也想讲，阿、啊、你就应该安怎？阿、嗯啊、就两个想法不同啊，
1: 是
0: 啊，所以伊唔是看人来讲啊，唔爱改讲，
1: 嗯，
0: 啊，讲得过冤家，卖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久了，安尼是唔是拢会产生一种这个问题出来？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哈、哦，所以讲这种啊，这样，咱来客人家己来释放啦，
1: 嘿，
0: 哦。这境界很重要嘞，所以你不释放的话，压力，哈、哦，压力就产生的免疫系统不好的所在哦。
1: 是 是, 是, 是、
0: 哦。所以你看，成就为人讲糖尿病啦，
1: 嗯，
0: 中风啦，癌症啦，心肌梗塞啦，这嘛是拢有关联的，
1: 嗯，
0: 这嘛是拢有关联。真正唔当想讲啊，这无关系啦，大有关系。 吼，带有关系，所以这吼来讲，咱的好朋友来听吼。

0: 我们朋友来做参考啊。
1: 是是是。
0: 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哦，所以这电话给记起来安尼吼，啊，咱这部在进行啊是亚迪，啊个这开一，
1: 我开一，
0: 啊，咱今天又个请这重量级的，
1: 嘿，伊今麦在开始，
0: 哎，咱的吴医师，
1: 嘿，
0: 哦，真无用嘞，
1: 啊，都，咱拿起来吼，这些人我们问起来，
0: 咱敢无加工哦，迄手机坑的啦吼，啊，伊是吼弄牙条条。
1: 嘿，无法度，
0: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
1: 哦，对，我就这人爱来问诶。
0: 所以伊这我讲伊后摆卖老人痴呆，
1: 嘿，
0: 唔过嘛有可能话咧老人痴呆，
1: 我是
0: 用脑贵多，
1: 点到诶哦。
0: 好，伊即马伊即样无一只，那人加减甲讲着咧安尼吼。当然你还袂使，爱个爱个个播安尼吼。
1: 哎呀，个领导来啊。
0: 啊，真正有呀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你要看咩咧？有足侪人个脂肪肝对不吼？你看脂肪肝讲买伤到心脏咧，哦，啊，甲咱的血管咧，哇！所以你要为人个想想，哼，啊，甲迄哪有关咧？哇，那也无关咧。对哦，所以你要看卖息息相关啦，这有足侪吼息息相关啦吼。
1: 啊，因为吼，咱那是讲吼，
0: 嗯，
1: 年岁大的时阵吼，
0: 嗯，
1: 任何小问题吼，
0: 嗯，
1: 都有可能变大问题，
0: 嗯，
1: 所以拢爱注意
0: 啊。啊，人为人讲哦，
1: 嗯，
0: 啊，今嘛落雨天啦吼，啊是安尼乌阴天啦吼，迄为人啊，足够忧郁的迄有哦，
1: 嗯，
0: 忧症的迄啊，要是有哈看到一种天气吼。
1: 啊，都更加吧，
0: 嘿，愈严重啊，愈严重，所以这种这嘛未使，这种这吼真的不行哦，所以嘿嘛是感官，嘿，我拿一个只，吞两粒吧，吞两粒吧，真只，
1: 几根有差哦，
0: 那差真济，那差很大哦，哎，不是差鸟，是差很大呢，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比一。
0: 我头都要讲，我意思啊，实在真无。
2: 啊，无我去回一挂电话。
0: 哎，对了，你 hello， 翁唔是翁进啦。
2: 啊，
0: 这样呢嘛。
2: 我去回一挂电话，因为过来通电话咧找我。
0: 所以讲啊，这么一家。
2: 阳光比较较无用。
0: 啊，对了，比较。嗯，对啊，哎，今嘛头都要跟恁朋友讲哦，身体哦，经验是来自压力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
2: 压力，你那是心气不足，你就压力。
0: 嗯，
2: 啊，我那心气强的人，我是动力。我差点加得多得病。
0: 动力，
2: 哎，我是动力，动力。
0: 嗯，
2: 因为我未感觉压力嘛。
0: 嗯，
2: 我二十几岁，我大家听我无话久。
0: 哦，
2: 啊，娶无了，啊，我就讲卖地卖
0: 厝，
2: 哦，啊，卖五百几万来做立案，啊，佮自己人借两百几万，啊，我出来二十几岁尔呢，系啊，啊，你讲看压力偌大，哦，啊，但是我都无压力，我都做认真走，系啊，啊，做认真走的时阵吼，啊，迄个天哦，我那是我这边做好的家啦，吼，有这个啊，贤内助来到三江啦，啊，到二十，
0: 你六跳啦，
2: 二十几岁，
0: 爱学了无啦，
2: 二十几岁，我你讲爱感恩，我拢感谢啊，我的车里搞我
0: 搞我到三江，啊，你先感谢恁丈人丈，
2: 好，有啦有啦，我对阮丈人丈拢真好，系啊，啊，伊个啥物呢？到三十年岁，我阁做一间沙龙工厂嘛，做阿真好。
0: 嗯嗯，
2: 啊，我拢无感觉压力，啊，我拢感觉动力足大。
0: 嗯，
2: 全身都充满了活力。
0: 嗯，
2: 啊，所以感觉心情强有关系。
0: 嗯嗯嗯，
2: 哦，我来去用说明了，哦，我哩这元神足强诶。
0: 嗯，
2: 哎呀，元神强嘛。
0: 嗯嗯，
2: 啊，所以我拢上好诶。
0: 嗯，
2: 啊，现在上好诶。
0: 嗯，
2: 因为我心脏强。
0: 嗯，
2: 哟，啊，现在心脏会强。
0: 嗯。
2: 啊，咁咱平常时吼，有得听有关系，
0: 哦，有得顾啦，
2: 哦，有得顾。啊，我甲你讲，我做爱食加咁照干，
0: 嗯，
2: 我即伫电视电台，我嘛是拢安尼讲，我无改变啦，啊，我个爱运动，
0: 嗯，
2: 我靠啊，即个加来割我骨头，
0: 嗯，
2: 啊，靠照干，
0: 嗯，
2: 哦，来补我
0: 身体，痛不啊，顾你安尼。

0: 无我的心气，啊，所以我一世人就是安尼，足快乐的过。好、哦、啊，就安尼胖安尼胖，一个人做不来人的工课。
1: 嗯，
0: 啊，我头壳得足清楚。
1: 嗯，
0: 足清楚。
1: 嗯，
0: 哦，恁捌听我咧讲，我捌听我的节目，我、哦、电视电台，恁拢捌咧听咧讲。讲、嗨，啊，今仔个我多人咧讲噶安尼。
1: 嗯。
0: 有、哦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
1: 嗯
0: 有、
1: 嗯
0: 啊、所以讲，这种跟我的心心气有关系。
1: 嗯
0: 有、
1: 嗯
0: 啊、所以做人咧，敢问我来讲，啊，你食啥食啥，伊拢听的咯。
1: 那咱讲正经咧，迄有时阵吼，迄那是咧较高水准的人啊。顶刚我一个朋友来，伊、是算迄、那个局长、署长啊，退休的哦。两阿婆来啊吼。啊！伊又结果伊家讲，你敢知啊？哦，迄命扣断了，我是安那扣断啊？伊讲，迄、那个去开刀啊，心中，哦，有迄个肺梗，我曾经啊，
0: 哦，他掉嘞，
1: 嘿，
0: 哦，迄叫心梗，
1: 哎，伊讲哦，哦，去扣断来呢，我讲哈，我拢叫大人啦、大人，你这种的代志，啊，我奈拢唔知安尼啦吼，啊，我讲啊，今嘛好好，有好好啦。唔过哦，不是拢感觉开数未？
0: 啊，来我你讲啦吼，变伤害过要恢复拢真难。
1: 嘿，
0: 哦，人讲个
1: 夹，你知影吼，
0: 一个夹破去，
1: 嘿，
0: 你要搁甲高强关啊，那是做无可能诶。哦，感官会少一啦，但是要恢复原来那有可能啦。
1: 嘿，
0: 系啊，
1: 但是我
0: 所以咱家好朋友，你唔通叫出问题。
1: 我讲哦，
0: 出问题要
1: 我来讲头啊，我来讲哦，提这皂苷要回家。伊讲什么叫做皂苷啦？吼、啊，因某做健康食品的，伊就知啦吼、我来讲 supplement 啦吼，因某讲哦，安尼你还讲我都听有啊，靠腰啊，安尼啦吼，结果伊就水，可以吸落去，加落去，加三粒落去，伊安尼哦，开车登个台中偌舒适。
0: 好，
1: 好、
0: 哦，
1: 然后的时阵我就提一盒，你即卖呢个食，偌欢喜的，伊讲。哦，这干那这用钱买袂到的啦，迄种的迄个感觉吼、到尾邓球啊讲，啊你即马安尼感觉，伊讲，哦，即马安尼偌舒适咧，
0: 我你讲，
1: 安尼偌舒适，
0: 心气歹的人，足无发性地，含车岸边啊过去就惊一个，有足侪人开车开到高速公路，惊到要死，唔敢开，啊若到底膀胱幽闭恐惧症。这种心气的问题，你拢唔知道到底讲，哇，你人足无大，胆子很小，我咧讲迄种心气虚，哦，心气虚，哦，啊，恁爱听起来，啊，唔通无要无
1: 紧。我那虚，我是拢无钱开。
0: 啊，你吼，这个心气，你若无加迄落吼，也愈来愈严重。好，好，我去讲一个实例啦。哦，阮较早阮的亲家讲啊，对人民中也中意掉嘛，哦，周志新呐，阮的亲家是较早，哇，咱那个中钢的董事长退休的啦，哦啊，阮亲一个前辈吼，伊一个小弟，哦，姓吴，哦，胡明朗医师，较早嘛名医，伫英壮的名医，啊，不要伫台高雄开胡明朗医院，妇产科医院，哦。我啦，已经名医啦，吼、啊，这个欧医师教你会做啊，因为因为医生较少咧运动，啊，所以伊嘛从啊教七十几岁退休啊，啊退休伊嘛足少咧运动，因为人面太宽，啊人面太宽无咧运动吼，哇，这做医生咧无运动，到尾了嘛是心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吼，古来介拢安尼讲伊人足艰苦。因为伊西医个真有名，所以伊拢食西药。我即届我来搞阮迄个，因为阮迄个上啊，阮迄个一个阮爱叫伊大舅妈，大舅嘛，阮女儿叫伊大舅嘛，所以阮叫伊大舅妈，就是因太太，迄位那太太真好吼、阮就甲讲，你敢食看卖个啦，这都唔是中药，我甲讲嘛，伊来听咧中药，伊就足突然的啦。你西医都唔在是安尼做排斥吼。我甲讲，这吼新科技出来，专门咧对碰补啊，你甲食看卖啊，嘛无白害啦。哦，你食了不好嘛，无白害，你甲食看卖啊咧，安尼啦。哎，以前我一个食看卖，哎呦喂， 哇、哦，那差遮济啊！嗯，安尼啦，伊家你嘛近乎连连啊，做、嗯、现代科技所做出来，伊去这人三者甲甲真啊发明二十几档尔。嗯，哦，啊二十几档，迄伫国外是足轰动诶。哦，我电台咧讲啦，讲我。

0: 世人啊，拢感觉西药比中药较紧。
1: 嗯，
0: 哦，
2: 嗯，
0: 啊，因为中医咱拢讲伫即个疼气，
2: 嗯，
0: 哦，啊，较慢性病，哟、哦，啊，到底即个林三者敢出来讲安鸟话？
2: 嗯，
0: 既然有比中即、這个西药较紧，
1: 西药较
2: 好，厉害，
1: 嗯，
0: 哦，有迄个速度啦，
1: 嗯，
0: 尤其吼、哦，即、這个碰扑啊，加了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再输赢。十分钟，
2: 嗯，
0: 哦，你若要爬山，以前你甲食两粒啊，你去爬山，哦，十分钟后你去甲爬看卖啊，
2: 嗯，
0: 你爬去你楼顶，
1: 嗯，
0: 穿平平要拜拜安尼爬袂起哩，
1: 嗯，
0: 哦，
1: 嗯，
0: 你甲食两粒啊，十分钟后你甲试看卖啊咧，
1: 嗯，
0: 有，
1: 嗯，
0: 你就知啊，十分钟就知输呀，十分钟紧啊慢，
2: 嗯。啊，足紧的啊！你半西药嘛，不会
0: 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你十分钟后那无我就闹亏咯。
1: 嗯，
0: 是不是？啊，我有遐讲吗？
1: 嗯，
0: 所以讲好朋友，恁吼爱听了林三泽讲刘安泽的，
1: 啊，
0: 刘安泽的这人。
1: 哎，五分哦。
0: 对
1: 哦。哎，不是，你唔能讲听着照干哦。
0: 啊，你们讲照干哦。来找公司哦。
2: 拢有迄个呢，都反正都因为吼。就在洗马来的弄人生照干、
0: 啊，哎、欸，洗马来的只要洗对
2: 人
0: 照
2: 干，人生照干啊！哦、
0: 我你讲啦，
2: 嗯，
0: 你也是卖讲啊啦，
1: 白
0: 白的名，新闻是差点卡白啦。
2: 嗯、
0: 哦，我台湾这是八九个百分之八啦，但我刚刚讲百分之八啦，我没得套啦，没得套男的啦。
1: 嗯、
0: 哦，啊，你又讲男，男我剩十分之一。
1: 嗯，
0: 伊嘛是讲人生照干，
1: 嗯，
0: 所以我拢建议在爱买大公司，
1: 嗯，
0: 就是安呢，
1: 嗯，
0: 哦，人个大品牌大公司作秀诶，作不秀，
1: 嗯，
0: 啊，很珍惜羽毛，
1: 嗯，
0: 珍惜民生，
1: 嗯，
0: 吓，啊，所以讲，
1: 嗯，
0: 哎、欸，伊个嘛不一定就比较俗啦，
1: 嗯，
0: 听我意思无，
1: 嗯哼，
0: 哦，但是我就是保障安心，
1: 嗯，
0: 对，啊，最好朋友，哦，
1: 哎、
0: 嗯欸，你那
1: 个没有碰布
0: 啊，
1: 嗯，
0: 没有碰布啊，亲像人。
1: 嗯
2: 嗯，
0: 哟，你就是这个物件，你就是唔当欠，唔当性啦，茫戆解款，含这种技能的性，这救命的东西哈。
1: 哎
0: 呀，啊我来跟你讲，我食咖，
1: 哦，
0: 割外骨头，啊食糟干，哟，割外骨脯啊，
1: 嗯，
0: 啊无我较戆，我嘛白去，我写那个一工，哦，行遐远，行两万几步，你够我多，
1: 是，有啊，
0: 哎呀，
2: 嗯。
0: 哦、
1: 有啊，
0: 有牛，囡仔咧学讲话的牛，系啊，你未去张家这爬看卖啊？你未去天文山爬看卖
1: 啊？我有去爬过啊，
0: 有，
1: 嗯，
0: 有，
1: 对不？
0: 啊，所以讲好朋友哈，
1: 嗯，
0: 你那当听咧你啊哈，
1: 嗯，
0: 当作笑话，
1: 嗯，
0: 无彩。
1: 哎，真的真的，真的，我讲哦，嘿，为人咯，干嘛呢？困不够，啊那困都是拢足忝的，这跟这心，
0: 碰不有关的，
1: 碰不有关的吼。
2: 嗯，
1: 啊，所以讲哦，为人哦，上班嘛无精神呐，休困嘛是提不起劲，通我去佚佗嘞，你敢知？
2: 嘿，
1: 哦。所以讲，你看，有时阵怪讲啊，天气伤热啦，有时阵讲啊，那天气伤寒啦。
0: 嗯，
1: 其实唔是。
0: 嗯，
1: 伊家己本身就足容易忝嘛，
0: 嗯，
1: 哦，所以真正哦，健康哦，不应该是讲迄个习惯的疲劳安尼哦，
0: 嗯，
1: 所以当你若感觉讲你拢有这个精神的时阵哦，你会感觉讲我也无破病啊，不过你就是感觉身难忝哦，迄家的心拢有关联。
0: 来，我讲一个吼，这个心气是，阮伫中医咧讲叫做心结症、心缺症。
1: 嗯，
0: 就是咱这个心病上严重诶，
1: 嗯，
0: 比心阳虚佫较严重啦，哈，
1: 嗯，
0: 哦，当然就讲咱这个相当于咱的心脏功能不全啦，
1: 嗯，
0: 哦，啊，因为你是安那，因为伊的迄个心气虚嘛，碰不啊无力，
1: 嗯，
0: 无力的心，你会产生循环的障碍，
1: 嗯，
0: 哇，咱会循环歹嘛，未到未通嘛，
1: 嗯，
0: 最高你那是未通，你就是血盲糖嘛，
1: 嗯，
0: 哦，阿会咯，未通是都对唔起人诶啦吼，啊，咱伫外口看就是讲伊嘴唇咧乌裂，
1: 嗯，
0: 吼，哎，那边有当时啊吼，
1: 嗯，
0: 那边原来会乌车乌车，你看起来就乌坎乌坎啦，
1: 哦，
0: 有乌坎乌坎，
1: 我
0: 讲看关系啊，哦，哎，伊字咧，啊。原来会像咱咧狗仔有种个痣会乌裂，啊，伊痣就是乌裂，
1: 哦，
0: 啊，会大大胖胖的，
1: 嘿，
0: 啊边啊，咱这痣的边啊，就有迄个喙齿痕，
1: 啊，
0: 一撮一顺一顺啦，
1: 嗯嗯，
0: 啊，伊的感觉呢，伊的感觉就讲伊惊吓，
1: 嗯，
0: 啊，胸口啊大下，啊，喘气也喘未起来，啊，有阵时胸口未疼，头前痛到后边，哦，啊，常常咧，扎扎扎，啊，肝都安尼流，哦，安尼一直变骨变肝，啊，这个手也感觉麻，哦，这个手也感觉麻痹吼，啊，也咩是作少的，啊，伊若无药无紧，伊若无药无紧咧，随时。会错起来
1: 哦
0: 哦，会随时会错起来。
1: 有些天气的变化，
0: 我唔是跟你好好，哦，你也使卖错我，
1: 嗯，
0: 哦，爱时搞搞是你的代志，唔是我的代志哈。啊，你就罔听，你若规定，你就罔听。哦，啊，你若无听，你就是无规定，无法度。尤其这唔是开足些钱嘅物件，有。
1: 啊，所以你也看，咱人就是安尼，感觉讲注意力未集中啦，吼，啊，佮说了搞忧郁啦，吼。太困啦吼，
0: 老惊吓啦，
1: 老惊吓，
0: 就
1: 惊大吓啦。
2: 我时阵
0: 阿爬未惊啦，阿老爬上，啥物代志拢上歹个啦。
1: 阿哥吼，
0: 阿卡手搞麻啦。
1: 阿哥吼，碰破阿爬蹬阿爬跳个啦，哦跳滚跳阶安尼啦，这你都加吃这啦。好阿伟呐，是讲去爬楼梯哦，皮皮喘；爬山嘛，皮皮喘；行一下路嘛，皮皮喘。当然啦，你安那爱去有医生检查者，
0: 要爱检查者。
1: 啊，你那亲像安尼吼，我咧讲，
0: 这嘛是爱吃。
1: 哎，这啦，吃，你也感觉讲哇，不一
0: 样。我再去那个环境山啦，哈，我诶，也是世界诶，迄个什么呀，迄个世界遗产。
1: 嗯，
0: 就是讲有两粒足大粒足悬的石头哦，三四百公尺，啊，从两粒石头哦，
1: 嗯，
0: 啊，两粒石头哦，中个二十粒哦，啊，两粒无连做伙。
1: 嗯，
0: 啊，徛个边管边管，啊，顶管做两个护士，啊，中一个桥，
1: 嗯，
0: 啊，架哦，
1: 嗯，
0: 架哦，
1: 嗯，
0: 啊，架当当，那像两枝条啊，伫咧伫咧山顶个起哩，啊，伊啊到顶管是2600公尺，
1: 嗯，
0: 哎呀，两
1: 枝，啊，干了起哩，干迄两枝。
0: 迄两支就300几公尺，
1: 哦，
0: 啊，夹当当，伊个滴咧啦，
1: 嗯，
0: 滴咧啦，
1: 嗯，
0: 唔是讲出去哩咧，啊，当然要去哩，迄个足夹，
1: 嗯，
0: 哦，啊，去哩搞电管，个足夹，
1: 嗯，
0: 好，啊，去哩搞电管是啊，安鸟诶，差不多2-3度，
1: 嗯，
0: 哦，2-3度，
1: 嗯，
0: 啊，人那个那个爬较高，
1: 嗯，
0: 哎，啊，我但是我要去哩以前，我就是有食两粒，啊，我嘛提两粒环保剂，爱你咧讲，哦。有道你那叫厉害，嗯，地瓜更你成功，
1: 地瓜真，
0: 哎，更你成功，
1: 哎，
0: 然后呢，背个高，
1: 所以讲咱来后边，恁来干嘛讲？
0: 哎呀，笑的我背个高呢，你笑的背个高，啊，怎么样？穿啊，我是讲，那像人咧看牛的啦，那牛安那，那牛就是安尼嘛，我哈，当时去看一只牛来啊，哎呦，在我咧甲笑，哎呦，哎呦，卖笑啦，我就是遐糟干。
1: 嗯，后来跟咱朋友讲，你又感觉莫名其妙，感觉忝嘛，啊都安尼哦，长期间拢安忝难神安尼啦，啊休困了嘛，拢无改善呢。
0: 嗯，
1: 结果感觉得这，
0: 零十就感受好用，十分钟后你就再输。
1: 所以你若无改善呢，你安尼哦，影响着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诶，这里经营安尼哦，啊个说嘛是会变成安尼咋，情绪低落。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安尼就蛮有心的头晕呢，哎，心悸呢，
0: 哎，啊，
1: 哦，睡眠不好呢，
0: 一个人情绪歹，未稳定，搞发脾气，搞上当上西，话吼，只敢讲伊要死，我都要死啦，我学袂落啊，拢当都怪别人，啊，结果讲就死，佮话要惊是讲我做唔甘愿，这种人情绪足未稳定，迄种心气的问题，
1: 哎，我咧讲哦，真侪人安尼哦，
0: 伊咧讲，哎呦，啊，那像我什么人，伊就是拢安尼，
1: 嗯
0: 嗯。啊！你甲讲一个足低气，
1: 嗯，
0: 哦，你听意思无？啊，拢别人唔对，啊，但是门关起来是房间内底在咧哭，啊，伫外口是发表现拢足怕诶，哦，即种即嘛拢心气诶问题，
1: 嗯，
0: 啊，你讲，哎呦，我听什么人咧讲，都听也伫只咧讲，哦，啊，听有懂咧讲，我咧讲，你就罔听罔食，啊无吼，哦，出代志是你个人诶代志哈，
1: 嗯，
0: 啊，我话你讲，你讲，啊，那像咧讲我诶，啊，讲你就是爱紧食。
1: 嗯，
0: 有只有这俩，其他无第二句啊啦。
1: 所以咱过一次，咱个甲咱朋友讲者，这什么款人来食，就是上界基本的，就是心中乌白动乌白跳的，吼，
0: 碰扑啊啦，
1: 跳板，
0: 碰扑啊啦，
1: 碰扑啊，碰扑啦，
0: 要来要来，
1: 阿哥来，
0: 唔能讲迄两字啦，
1: 啊好啦，碰扑
0: 啊啦，
1: 无啦吼，系啦。哦，碰扑啊啦！哦，我被等我被跳，
0: 哎，啊，常常胸口就窒啦，啊，常常， 你喘不起来，
1: 喘大气啦，
0: 对啦，那就吼，这个惊吓。

0: 哎啦，
1: 就惊大呀！
0: 要就惊大，暗时落你那定定就惊大呀！
1: 嗯，
0: 啊你是要安那困啦？
1: 嗯嗯，
0: 你老在困，我那输在你啦。
1: 嗯嗯，
0: 哦，啊，大刚过着在惊呀！
1: 嗯，
0: 啊，艰苦的日子你不会吗？
1: 嗯，
0: 哦，你不会吗？你若不会，我就足紧陪你呀！
1: 哎
0: 呀，哟，啊，家己有咧就麻去。
2: 嗯嗯，
1: 对啦。当然是安尼哦，我那爱去有身体检查这里哦，医生看这里啦，哦。
0: 啊，自己搞拢怪别人啦，拢别人唔对啦，啊，家己又健康，苦到要死啦，
1: 嗯，
0: 哦，啊，做歹相处诶，你家己唔知，逐拢歹人，逐拢你好人，
1: 嗯，
0: 啊，你就感觉我在一世人，咱接歹运，做个老光，嫌我老懒，
1: 嗯，
0: 其实拢啥物人诶问题，家己诶问题，
1: 嗯，
0: 哦，啊，你若即个经验，你說，哎呦。啊、那像你讲我的，一句你就懵听，迄、问题出在你的身躯，不是别人的身躯。
1: 嗯，
0: 哦，你爱家己听一下。
1: 嗯，
0: 哟，啊，咱那是碰破啊用，你就别学别小心中心心阻挠，心神不宁，老大兄，这拢是爱我去认真照干。
1: 嗯，好，一天加两粒吧。
0: 嘿，加暗加暗。
1: 嗯，
0: 哟。
1: 哦，安尼你也感觉讲，哎、欸。生活足自由足自在安尼吼，好啦，讲到这，咱的好朋友吼，哎、咱这个吴医师吼，我咧讲公文来，讲要去这一年的调介绍，伊讲哦，这是
0: 你当作我咧甲恁哈，我咧甲恁讲真的啦，
1: 无讲你哈，
0: 哎呀，我讲你无要无紧，
1: 哎、欸，
0: 这已经一二十档啊啦，嗯哦嗯、啊！你这一百粒的，
1: 嗯，
0: 哦，暗时暗时，你着什么三十粒、二十粒的啦，
1: 嗯，
0: 哦，啊，你伫这个经济啊，哦，当遐侪人食过，倒一个讲歹，倒一个讲唔好，
1: 无人无人，
0: 无嘛，
1: 嗯，
0: 啊，所以伫这个经济，暗时当下你家咧做尔啦，
1: 嗯，
0: 哦，人阮伫这个诶过来，媒体拢做啊做轰动的嘛，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人本来所在人已经拢啊完掉啊，
1: 嗯，
0: 你若不完掉，完全照顾在人边。啊，你用众说，我咧甲你吓，我无咧甲你吓，我咧甲你攻击呢，我攻击叫我来话你气死。
1: 好啦，
0: 对啊，
1: 啊，即个个安尼啦，
0: 我未欢喜嘛，
1: 即个个安尼啦，
0: 不快乐啦。
1: 好啦，
0: 啊、我嘛要来吃早餐，那不快乐。
1: 好啦，即个哎，有影我咧讲哦，那、是不快乐的
0: 呀。哎、
1: 欸，正经早餐咧吃，
0: 这家你就快乐啊。
1: 哎呀，对对，
0: 我当听电话就快乐。
1: 哎呀哎呀，正经的呢，嘿，所以讲搞有我的乌白想的嘿呀，有差哦。
0: 啊，大陆怪别人诶，你辛苦脑边有这个人吼、你就爱叫伊吃，
1: 嗯，
0: 哦，阿听话。假啦，卖安尼差，卖安尼落，卖安尼讲一挂负面的话吼、你就做得啦。
2: 是，
1: 嗯，好来，
2: 大家目头夹夹的吼、你就杀两粒回家就对啊啦。
0: 哦，对，
1: 没啦，空八空空空，
2: 五数三二一。
1: 所以我咧讲，起码五意思同款吼，咱甲套掉吼，都是安尼。个感官
0: 我今天你就好哈，
1: 啊，今天就好
0: 就，哎、
1: 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包阿爸吼，咱感官就是哦，三阿个加一阿，安尼一万块
2: 吼，
1: 所以爱包阿爸，
2: 嗯，
1: 哎，伊讲哦，后摆伊本来今天就袂动啊啦，啊，咱是一直甲套，一直甲套安尼啦，所以咱好朋友包即个机会，咱甲看起来，咱甲看起来吼，空八空空空，
2: 五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定位个卡，好有机会，好不利啊！好你拢健康啦，好你拢袂当买咧物质啦，袂好你当买咧乌白灯、乌白跳啦，吼、哦！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嗨，你好！
2: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咩人生照干咯？嘿，
3: 对对对，爱心来保养。
1: 这阮咧娶老家啦，
2: 嘿。是
3: 啊，喏，最近哦。对，今天居然有人要让座给我，表示我有人苍老了，对不对？对哦，所以那个金波来播用。
1: 哦，爱啦，
3: 爱播就爱年轻漂亮。
1: 哎呀、啊，哎呀、啊。
3: 嗯，我早都拿上。
1: 这唔拿安尼名呢？你现在这外国人哦，拢食这种动这抗癌的食，你知？
2: 嘿，
3: 嘿。
1: 是哦，安尼。哎呀，
3: 安尼你给他上两桌。
1: 这偌好的物件嘞！
3: 上两桌来。
1: 那是咱安尼吼含万公股呢，你敢知？哎呀、啊。哦，人迄别人伫咧买是一盒卖八千块了呢。
2: 嗯，
1: 咱不安尼呢。
2: 嗯，
1: 对不？哦，所以我拢特别哦，悠悠咱的听友呢。所以恁恁欢喜，你要提两组哦，两组你就能提着八盒吧呢。
3: 安尼哦。
1: 哎呀，一组四盒吧，啊，你提着两组就八盒吧呢。你看偌欢喜嘞，
3: 对。
1: 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抄一个吼、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这我咧讲，提着拢弹着。提着拢弹着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这是讲话讲上济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我来讲哦，咱的人有时阵哦，迄、那个肺，咱的朋友哦，上头都话讲，哎，肺疼管呢，食这会使。咱较早我讲，足济人肺疼管啊，食这呢，人生照干呢。
1: 好、哦啊，这是研究的啦，研究的哈、但是你若对依赖型的，就不好，啊，你那是肺依赖型的、第二型的，这都有好。
0: 啊，咱的糖尿病大部分拢第二型的。
1: 哦，第二型的较侪、啊，第一型的咱这都不好。
0: 好、
1: 哦，咱袂使有袂讲骗，我这做实在的。
0: 系啊。但是迄是有帮助啦，真对你有帮助安尼啦吼。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电话个卡好有机会服务你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好，来伊，变爱人生照干哦。
3: 对，
0: 娶老家啊，娶老家啊。
3: 是。好，
0: 嘿。嘿呀。
3: 啊，你即摆吼，迄人生照干嘿吼，人生照干迄加上。嗯，做好我，
0: 嗯，做
2: 好好，
3: 对对对对，
0: 嘿，
3: 因为我叫你食这种代谢，体力就较有啊，
0: 体力较有啊，呀，再讲我咧讲，你一早是爬起吼，爬起去放尿倒转来吼，你就甲食三粒落去，啊，滚水也配落哦，
3: 啊好，
0: 滚水也配落吼，你一天哦，你就感觉呢精神拢偌好，气力嘛拢加偌有
3: 嘞，对啊，
0: 哦，素食哦。好来来，稍等下嘿，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哦嘿，来，甲抄一个，下一个，抄一个，下一个哦。
2: 稍等哦。
3: 好，麻烦。
0: 你甲看麦咧，哎，食了嘛好哦，啊，家己上瘾感觉啦。咱有足侪朋友，伊就讲食食吼，伊讲吼，都干嘛呢？元气继续有诶呢，有差呢，
2: 是，
0: 真正呢。伊讲我都甲讲，到尾来食了哪会杀你啊吼，拢感觉未歹，我拢叫伊一天食两粒。三粒安尼就好，一早是爬起来，你就甲踢落去，安尼水甲灌落去。啊，你要去运动啦、啊，要去倒位啦，在你啊，真舒适哦，一天你都真舒适哦，对不？哦，咱这只也是一百粒的哦，
2: 嘿，
0: 一百粒的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啊，这里陈就讲，讲话安尼，无难无呢，吼、哦，啊，喘气袂大白的，乌白长乌白跳的，吼、哦，啊，搞忧郁症的，搞乌白想的，吼、哦，啊，佫歹困的，啊，佫为人哦，血压袂关关格格济，血糖嘛关关格格济，拢会当啊做这调节，
2: 是，
0: 而且双向调节，真正。袂歹物件，
2: 嗯，
0: 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
4: 喂，
0: 嘿，
4: 好，你每个人生都干，
0: 有，
4: 嘿嘿嘿，
0: 嘿，
4: 啊，你讲一个四压袂啊？
0: 四压吧，啊，咱一压一百粒袂啊？
4: 好好好，
0: 嘿，即届安尼哦，后摆就无啊？嘿
4: 啊，你话者，
0: 安尼哦，一万。
4: 好好好，
0: 嘿嘿，好来，你稍等下，我给你听嘿，给你听嘿，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说咱后边爱八不？今仔日才有诶，今仔日才有安尼哦，过来没有啊、哦？这因为今麦拢打拢起价了，你看麦，哎，打拢起价哦，你个今麦干安尼，你又干嘛？什么都是起价啦，啊，起价你讲要叫个落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嘛，对不？但系油价吼，嘛一直起，啊，唔过伊就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唔过拢一直起啊，啊，你讲啊，亲像讲人咧卖肉鸡嘿啊，你若要起五块块，你叫伊讲，诶、欸，啊，即卖若准讲搁较俗个时阵，叫伊落落干卖，无啦，拢嘛无，对不？哦，所以讲哦，这样、個、哦，咱的好朋友真正都安尼，咱家己顾咱的身体啦。个人的身体哦，开淡薄，我跟你讲啊，有价值啦，吼、哦！啊，唔能想讲这安尼要开落去，啊，你会感觉讲啊，无彩哦，这侪钱有影啦，无彩哦，这侪钱，啊，你就当咩遐碰一个那一只，碰一个那一只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电话再来利用哦。

0: 这这当电话，唔系，这个三四个来滴。
1: 系啊，
2: 海浪哗哈，海浪哗哈，
1: 我可以造谣，啊是的，啊就搞啊
0: 喏。哦，咱放这个音乐吼，接三四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包括你电视台，你嘛拢大家看过我，所以若看到我，因、就拢足信任的。
1: 嗯，
0: 要看到我就足信任的，系、嗯、啊。啊，袂唔对啦，不会错啦。我咧用的物件，我会甲恁讲互恁听。
1: 嗯，
0: 吓、啊，要像我进，哎、欸，我哎、欸，我那过七十三岁啊呢，要较广我嘛空气。哦，啊是安那我多人安呢？了，有当我多人安呢，就是运动嘛。嗯、啊，我要运动，我就是靠加减照干。
1: 嗯，
0: 哦，安尼那是病的人，我拢会建个食一下体质。
1: 嗯，
0: 哟，安尼，好，安尼，咱的身体强，哦，
1: 嗯，
0: 咱的胖脯啊强，脚强，脚骨嘛强起，身体就会当用脚强，哟，啊，身体弱，啊，你就袂啊一寡毛病啊啦，
1: 嗯，
0: 啊哈，安尼在哈，
1: 哎，
0: 有有有，
1: 在，吼，0800-5432-1-0800-5432-1哦，所以爱就咱的这个人生照干哦 ，supporting 哦，啊，这大家就知影这个好处有偌济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咱就知影，啊，你家己感觉啦，你家己若感觉讲啊，真正有影哦。嘿，为了讲啊，买山顶嘞，真正无啊多，哦，无啊多，哦，啊，你都那亲像要行一下路嘞，就无啊多，啊，行一下过街
0: 啊，屁话街啦，又记啦吼，
1: 嗯，
0: 你这个一个月也无几元啦吼，
1: 嗯，
0: 咱一万块是不是啊？啊，一爱当食一个月，
1: 嗯。

0: iPad 啊，
1: 对，
0: 就是手机啊。起码拢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0: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个三 C 的迄个物件愈来愈多。
1: 是。
0: 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0: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在咧解救回来。
1: 嗯。
0: 吼、
1: 嗯，
0: 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0: 用 OA 嘛，因为咱要安怎讲，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喔。
1: 是。
0: 咱咧熬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滴迄个鱼仔精的时候，是咪熬十点钟，
1: 个
0: 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0: 当
1: 精啦，
0: 嘿，我那都是当精的艺术，
1: 是是。
0: 所以我那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个、迄个、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0: 很
1: 经
0: 很
1: 过胃，
0: 唔免
1: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给你送到目睭。
0: 对啊，
1: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0: 对
1: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0: 会当吸收啊，个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米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喔。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毋是行十一路啊。
1: 是。吼、喔，
0: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天，迄一天可能过灯光你就失明啊。
1: 是。吼、喔，
0: 你就减一百噶，
1: 诶，
0: 迄个视力啊，无计得。
1: 是。
0: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爱足娇贵的。
1: 是。
0: 一干啊，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毋是歹。
0: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0: 剩
1: 的拢无阿多。
0: 啊，咱这
1: 是
0: 干部。
1: 你讲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的对啊啦吼。啊，甲你讲来当食酸涩黄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0: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0: 可以
1: 当甲你做控制。
0: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1: 你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给你清啦。
0: 嘿，给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搞进，拢无改变过。
0: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1: 因为伊就是先给你清。然后你把酒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0: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活化迄落诶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嘿，有诶人，
0: 你唔知有可能好诶可能。
1: 嘿，有诶人食食咧，干阿把酒晒过老几礼拜。
0: 嘿，就是咧摆到。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诶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西哥，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0: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0: 对。
1: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
0: 那
1: 卖过去要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0: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二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
0: 互
1: 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0: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
0: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为外科人诶，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0: 拢看无。
1: 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0: 阿公阿妈有诶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
1: 对，
0: 才去跋倒去踢着，
1: 是是。
0: 啊，踢着有诶人糖尿病未怎？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0: 目睭都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嘿啊，因为啥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0: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0: 你太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的巴肚枵啊，啊巴肚枵就开始怕伊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0: 对，
1: 那是维系血管。
0: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0: 小球藻会当得你通，会当得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0: 1.5% 在德国，
1: 是
0: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1: 嗯嗯，
0: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0: 干呐。 当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0: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嘿，
0: 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0: 对哦，
1: 是小乔找料
0: 专业的
1: 翠竹。

0: 这个原接起来的
1: 对啦，二十四点钟
0: 萃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盖。
1: 啊，阮这是素食的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0: 对对对，
1: 这是素食的当食。
0: 素食会筛食，
1: 阮这行
0: 规啊拢会筛食。
1: 规准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0: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1: 对啦，因为这阮的高调咯。
0: 今日数量足济，你就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0: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镜，我家己的老母八十三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1: 十五分钟有感觉呢。
0: 啊，我的早镜本来目睭百外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
1: 啊，
0: 后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会使。
0: 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对啦，
0: 哦，下做，我跟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我你变两百分，
1: 对啊，
0: 哦，这我会当刚刚咧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
0: 哦，啊，你若要，刚刚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1: 对，
0: 哦，这加红的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找第二代，
0: 第二代，
1: 因为今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国啊，只拢啊搁咧食第一代的，
1: 对，
0: 啊，咱第二代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
1: 加
0: 强版，
1: 加量啊，哈，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升三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千五块啊，嘿，只要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
0: 阮
1: 哥。
0: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即批共欠只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1: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来当抽两千啊尔。
0: 抽两千啊。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两千阿，无你有安啊？阮台湾一阿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0: 嗯，
1: 对啊，太济啦，因为这含台湾的
0: 迄个
1: 跟
0: 做
1: 医生产阮外泄的嘛，拢无阿多。
0: 我变爱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头家。
1: 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0: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想要若无来，做袂出来嘛，啊，我个订单订到已经做到要满年啊呢，
0: 逐
1: 工做到满年，阁无都够好用咯，
0: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本家
0: 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0: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你家己来看，
0: 走去看过来解，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你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阿多呗。今年本社是无阿多，我来瞧即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0: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即届袂袂的来就无啊，
1: 无阿多，嘿，这无阿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在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卖无阿多。
0: 啊，介绍咧。
1: 即届无就无啊。
0: 啊，介绍
1: 一阿斤啊，拢千五块。真五块足俗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0: 做天价啊！我做九年庆嘞。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摆到内面嘞，这真正会摆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这天然。
0: 硬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站下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还没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阿多啦，因为这不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不是当菜头啊，
0: 家己种，
1: 嘿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千五块啦吼，正常。
1: 千五块一盒
0: 一盒啦，吼啊两千块啊，两盒就三千块啦。
1: 对，两盒三千。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五千啊，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两千。
0: 啊，要做好上，啊，你干那剩两千，互我卖啦，
1: 吼。
0: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
1: 我
0: 给，你都干那剩这个阿嫂。
1: 我来，我都是要带你去，所以我两盒本今卖已经三千块啊，
0: 对
1: 不？
0: 对。
1: 我十五百块。
0: 啊，
1: 你卖公给，
0: 啊，今日一盒两千五，两盒三千，两盒两千五啦，
1: 剩两千五。

0: 我有新台家人啦齁。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家人我过来台电台家人。
1: 这无问题。
0: 啊你甲送一啦。
1: 因为最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得到。
0: 是是是。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啊十五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
1: 让
0: 你有感觉全国敢若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只会大声啦齁。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啊数予咱无够，
1: 共
0: 款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泡落，来无影15分钟，一工就有感觉，你物件剩个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拉，安尼
1: 三阿，
0: 嘉宏送一拉，小安送一拉，阮头家送一拉，长辈是多啦，
1: 今日
0: 就买两阿，送四阿，六阿，2500块，长辈是多，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动静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2分目3分目，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嫂也无咧哈，来你先听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齁、
2: 欸、
0: 来电来给你齁这是小小枣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键跟他吃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二就过头了啦齁来喂你好来来买一个税收齁给你买两阿上上戏啊电来给你来喂你好
3: 是吧高明
0: 啊来买小小枣叶黄素齁
3: 不
0: 买过吧不买过吧
3: 不
0: 来电来给你来喂你好吴小姐买小小枣叶黄素齁
4: 我
0: 在直播，阿弟，等你个咧，来，喂，你小小找叶黄素哈，我教本人，来，等你个咧，小小找叶黄素哈，来，等你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啊，爸嘛，来
4: 喂
0: 你，
4: 是无啊？我买了目睭药，买
0: 水啦。我讲，食了有效无？唔捌食过无？来电话去咧，啊，来喂你，宝莲大姐，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电话去咧，来喂你，要食过目睭诶吼，来电话去咧哈，来喂你，要食过目睭诶吼。来电话去咧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1200啊！这自个月月前退到到今，无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机嘛，妈妈，来维六要请出啥样子哈？有吃过无？
4: 哇，我甲你买几啊？我目睭开多起啊，有迄何说啊？炖炖啊，啥物？
0: 来，等你今日直接上山，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今日哈，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
5: 哎，阿弟最早来啦。
0: 来等那个，阿弟我先去，我先去哈。来维六，来淑云大姐，你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阿弟哈，啊，来维六，来淑云大姐，你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阿弟，来维六，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哈，信任大哥。来等那个阿弟，啊，来你伟正大哥，来东北西端，来维六，小鹿啊妈妈。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哈，啊，来维六，瑞顺大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哎，等来做拍台哈，等来拢嘟嘟叫0800081080，等来嘟嘟叫，不是拍，是卡未通啊，来维六，好大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陈太太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加等你。可以等你来15分钟，无物件甲食等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
6: 等等，我一日目睭正对是8分半，
0: 挨了倒对。迄个甲食，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
6: 啊，咱个手术，平方百个咱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免手术。
0: 你甲食哈，来我等你，我来你。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10000元挂帮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11: 咱第二点钟啦，吼！
12: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送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11: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球，拢已经
12: 变变大组的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11: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5000元，剩2000元
12: 尔。对啊。
11: 我送落组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2: 对啊。
11: 你的目睭要维持。2分目维持3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2: 你看，哦、一1500块6盒你安尼。
11: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2分目、3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有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生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2: 目睭会点
11: 啦。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青
12: 啊，
11: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青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
13: 来
11: 你小泉澳杨树啊，来那个咧，而且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都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
12: 对。
11: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了，今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兰零可贵。

0: 女的耐心关心个沟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哈，来，喂，你个警讯大姐，来，你要不要小乔找一杨树哈？有吃过无？
1: 唔慢呢，
0: 唔慢吼，来等等下咧哈。啊，
2: 阿姨，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锁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冒，阿囡仔就买当食。
0: 你透气就水也当食。
2: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你先走，拜托你啦，大桌大家拢知，那有大桌的，你要讲要真下大桌。
2: 你细桌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你等于先食嘛，会当体验啊。
0: 阿官，阿官，家己在做
3: 经验。我来大桌啦，
2: 大桌的就是两小桌十二盒嘛。
0: 十二盒，阿你去啦体验的。
2: 我搁上一盒体验。
0: 来，根本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桌的我加送一下，总共两小桌十二下，加送两下十四下，五千块来，你要讲咩嘛？
1: 我阿姨。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1: 小树
0: 嘿。嘿，来，等你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今年就对啦，每个摕到小小找的杨树，人进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啊。我来讲啊。目睭生涩，望不高了吧？油雾沙沙，沙沙雾。有位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2: 对啦，阿袂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掂
0: 啦。哎，你真好
4: 啊！哎，你又是找对啊？
0: 有咩贵无？
4: 我唔会，
0: 食了好无？唔
4: 会，我小卡白食，食到冻掉个。
0: 冻掉嘞，
4: 冻掉嘞，
0: 我真正有搞只只平和嘞，
4: 平和。我这是做早餐
0: 啊。平和，只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都系你冻掉
3: 嘞。平和，我等等。
0: 来，
3: 来，
0: 来，来，来，为你个白云大姐，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
1: 慢啦，
0: 食了，食了好不？
1: 我的囡仔你播播用。
0: 哦，啊，食了算啦哈。好 ，OK， 来喂了，来先听一下哦，来，等你，等你家的哈，啊，来喂了，来先听一下哦。
5: 喂，三号，我要是做大桌的。
0: 来，等你家的哈，啊，来喂了，医生大姐。
5: 哎，你好，
0: 来，你要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我，
0: 食了好不？
5: 还好，
0: 还好，还好，行啦，不好啊，行啦。
5: 未歹啦，
0: 未歹哦，你爱讲未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就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行咧，啊，来位你个秀琴大姐，嘿，来你个，你不要背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了多少，唔捌字几大堆，
0: 唔捌字买啊几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早起安尼，我想我买换大桌的，
0: 不用
6: 大
0: 桌的啦。吼，好，来等你家，来拢叫好来，
2: 就这样。
0: 就这样。
2: 大家
7: 好。
0: 就这样。这
7: 产品真正赞的，我要订三桌大桌的。
0: 三桌大桌的来等你家咧，迄台探头前下，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五千啊，剩三千啊。
7: 系啊，
0: 有够赞的，
2: 两千二尔啦。
0: 这大细眼囡仔拢会，
7: 只老的嘛，只啊少年的嘛，只
2: 拢会使。
0: 系啊，这大细眼囡仔拢会使食，
2: 系
0: 啊，好食啊，紧吸收啦，哈。
2: 来，
0: 来，等你家咧，我等你拢满山，今日不用通啊，你开讲啊，来位了，来位小小找一杨树哈。
8: 对，搞我目睭吼足干。
0: 把酒打下，随加十五分钟就最有感觉啊！
8: 来，
0: 电话下来，来，你好，新朋友啊！你要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桥走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啊！来，你好，
9: 啊，酒雾的嘛吼，
0: 今食蒙雾高啦，白油嘛，酒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我碰到别人更加爱吃，来电来夹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架咧，来位了徐大哥啊，来位了金花妈妈，来了来位位
10: 小。你说会
0: 记
10: 我
0: 会记
10: 我
0: 迄个
10: 我
0: 真
10: 会哦。系
0: 啊，我看名就知影。
10: 我
0: 这是
10: 个
0: 目睭
10: 啊。
0: 来电来
11: 夹
0: 咧，来
11: 位
0: 了嘿，来。
11: 喂，
0: 爸爸，
11: 哎，王
0: 叔
11: 啊，
0: 嘿，
11: 我讲有够好诶。
0: 好啦好。
11: 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这个价值价值也真爱都亏，结果无亏。
0: 无亏。
11: 说前面的黄叔进哦，比亏好，那看看更。
0: 是白来讲啊，讲啊。
11: 白来酱啊。
0: 白来酱吼，白来酱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把黑黄素甲买等于吃。
2: 有当解决。
0: 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啊。有当时啊，白来酱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2: 真
11: 诶。系啊。对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下较好。
0: 安尼吼。
11: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
11: 啊，
0: 不
11: 开。啊，你对我食咧啊。

0: 开灯，你讲声就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 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回了地名大哥。
2: 我给你问一下吼，我拜你，给你叫一下。
0: 来，等下给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球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回
3: 了，
0: 对你的妈妈。
3: 我要买两桌。
0: 吃了好不？
3: 啊，
0: 吃了好不？
3: 我就今日吃，我不在吃。
0: 您今日吃，吃了
4: 一百多块
3: 啊？
0: 啊，妹妹有较好不？
3: 伊讲伊即摆吃，那个拢一个会少啊。
0: 不要紧，安尼你我伫这边只卡甲你问下。
3: 好
0: 好好，来喂了，来先加油啊！喂了，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 哎哎，
0: 来等那个嘞哈。
1: 好，
0: 来东北时代来小乔找钱。
4: 哎，帮忙，你要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4: 十条啊！刚才我经过。
0: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阿要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4: 哈！
0: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偷嘞，算家红的啦哈！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4: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家己要加加几啊？
0: 来来了，德鲁大哥。
2: 哎，你
0: 有没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威热，来志龙大哥，没小球找叶黄素哈？
2: 哎哎，
0: 等那个嘞，啊，今日四周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4: 嗯，
0: 对啊。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两盒14盒啦哦。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咱的小球找叶黄素来，请问啊？
2: 哎，
0: 来你有没小球找叶黄素啊？
2: 哎，我
0: 做嘿，有食过
2: 无？我较早买
0: 嘿啦。嘿啊，对你较早买，唔食有效无？
2: 嘿，
4: 那叫做有效诶。
0: 有食有效无啦？
2: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阿蛮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等一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球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几世人的哈！来，喂，叶儿妈妈，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喂，叶儿各位大哥，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等那个嘞，啊，来，喂，叶儿，来，妈妈，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5: 有。
0: 有吃了好无？
5: 未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诶，来电诶，今日来位了平泉大姐，来了你小姐，我讲本人要小姐找杨叔啊。
6: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即年电话接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毛乌高喇叭油，乌沙沙沙沙乌，白眼睛大眼睛诶，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帅哥，常常老老的。我甲你讲，爱情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乌通，甲你的血肉网、青乌通。我讲你要维持2分目、3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快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甲一解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小姐讲。
6: 叶黄素哦。
0: 哎，对。
6: 哦，
0: 有吃过无？
6: 有，
0: 食了，
6: 食过，啊，唔过食了袂歹呢，唔怕过今仔日买，唔敢过去买买。
0: 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为了要小乔找杨叔哈。
7: 嘿，对啊，刚好哦，你说应该赶快哈，
0: 当应该赶快，哦，来要寄两位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东北时代执行长，咱这物件，
4: 你得爱到我。
0: 来，喂，你好，妈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家宏咧讲话袂好，别甲你讲。
4: 啊，无你目睭晒都。

0: 想到目睭拢剃袂紧，
1: 啊！你干那目睭大，
0: 艰苦嘞。
1: 尤其你背蚊啊症的啦，目睭会大只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0: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哦，专利的。
1: 喂，你好，
2: 英语大姐。
3: 喂，
2: 哎，来你好，你小车头那样说，我家人本人，哎，来电的家的哈，你有买过无？
3: 我李太太啊。
2: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3: 哦，目睭个暗了，我
2: 来电的家的哈。
0: 哎，这免配的哦，嘿，
1: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啊
0: 哈。果冻哎。
1: 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0: 一针
1: 顶就个小车头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个制作，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来，你好，今天有个小朋友找杨树啊，来等你家咧。
1: 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0: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浆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1: 是。
0: 啊，阮今日甲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2: 来，喂，你好。
3: 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2: 来，喂，你好。哎。来，你好，杨树啊。来等你家咧
1: 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0: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啊爱2万块
1: 啊。啊，我上年
0: 前
1: 我
0: 暗年，
1: 上年前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个创维嘛，大哥。
2: 哎，来，你要买小车找一行数哈。
4: 哎，我今日做小车，
2: 来电来行嘞哈。
1: 啊，今日你无买大车的无彩。
0: 你订到就是一啊，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1: 你两分八啊，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0: 啊，拢有救。
1: 有诶，你无下救啦，你无下救，你要当完全拢
0: 看有。但是当在你救断。
1: 哎呀，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0: 对。
1: 既然大姐。
5: 你好，
1: 哎，你被小乔找叶杨树哈？
5: 是，
1: 有没有买过？
5: 有，
1: 这个好不好？
5: 好，
1: 哎呀，
5: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三色的，
1: 是，
5: 不过之后比较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云香干一起吃。
1: 好，你跟云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5: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1: 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5: 好，
1: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哦哈。
5: 啊，
1: 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谢
6: 谢。哎，我你好，这今日白天是什么会？
1: 小乔找一行树，吃过吧？只话你生下毛毛高，老板有雾沙沙。煞煞有背感情打感情，吃你所有的目睭精啦，正干那什么人来吃不好，完全目睭失明的吃不好呢？
6: 啊，是明星请的
1: 哟。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我做那干那两支明星请的，
0: 来这边
1: 来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啊，红千啊，要无啊？
0: 无啊呢？
1: 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0: 互
1: 咱的目睭就对啦，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啦，一定爱靠这个小乔枣的叶黄素。
0: 哎呀，
1: 啊你唔好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去买啊。来，你个明小大姐，来你个小乔枣叶黄素 QQ 冻十目睭的。
0: 冻精神。
1: 哎，你买过无？
6: 啊，再
1: 唔得，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哈。
6: 啊，我叶黄素，吼，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做来食。
1: 哦，好无。
6: 嘿，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1: 改善足济啊啦，
6: 嘿，
1: 好。
6: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1: 来，等你讲，等你讲，来，喂，你好，淑芝大姐。
7: 哎。
1: 来，你好，你小小找叶黄素哈。来，等你，啊，你喂过无？
7: 一
1: 样慢，一样慢哈！来，点那个，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想要找叶杨树哈？
8: 哎，来，
1: 点那个，来，喂，你好，苏州大姐，你想要找叶杨树
7: 哈？大叔一周哈？
1: 大叔一周未过哇？
7: 唔捌未过啦，
1: 好，来，讲看
7: 卖啊，
1: 有到站的哈？啊，来，喂，你好，春柱啊，妈妈，来，你想要找叶杨树哈？
7: 哎呀，
1: 来，有未过无？
7: 嗯，爸爸，
1: 吃了好不？
7: 好啊，
1: 未歹
7: 啊，
1: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太单的得了了。
0: 这十五分钟
1: 已经好了。大姐，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啊。
7: 喂。
1: 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啊。
9: 啊，结束多。

0: 来回就需要大哥的小球找杨树啊。有买过吧？
1: 唔捌买
0: 过，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个体验，食看卖，
2: 啥
0: 物叫做十五秒的？
2: 十五分钟的好多。
0: 来，美女，谢谢大姐。
3: 来，对，
0: 买是多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是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2: 叫十五分。
0: 哎呀，我十五分的起来吃一吃。来，你要改大组的吼。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4: 就。这不是我啦，这不是我，这是红囝的。
0: 哦，红囝，啊，恁囝老近视。
4: 哎，拢拍电脑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4: 啊，佮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0: 袂晓读册啊，袂晓读册。
2: 电脑拍拍。袂
4: 晓读册佮近视才会害。
0: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佮读册啦，目睭够清。
4: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伊老母就不爱读册。
0: 嘿啊，啊，当然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做人较硬，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2: 是啦。
0: 嘿啊。好，来电来接你哈。好，来回到锦珠妈妈。来，你要买小球找杨树哈。
4: 来，
0: 哦，准备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再条开掉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掉，最后今日本来掏5000啊，妈妈加咱2000啊咧，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球找杨树哈，准备个咧，来，你要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5: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5: 哦。
0: 谁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5: 对，是
0: 咱
5: 我
0: 都
5: 有买，
0: 然后
5: 是
0: 讲现在
5: 几条的，我
0: 看我都。哎，这
2: 方便吃。
5: 有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2: 这。真正好物件。
5: 这这这两个还是
0: 哪？啊？
5: 这真正这两个。
0: 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的杨树啊。
6: 我买四组。
0: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6: 啊，都进前，恁咧卖都有来买来吃啊。啊，都透早白酒八斤都蚊啊里头前咧飞啊。
2: 哦，
6: 飞蚊
0: 症。哎呀，蚊啊前还有够紧的，啊，
6: 即卖。哎呀，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今日买咧开始有蚊啊飞出来啊。
0: 啊，即你爱长期加食，食加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6: 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都无用啊，物件薄啊，自己买啊，所以想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咧，你正确咧，你算有够巧咧，因为这个
2: 半年，
0: 以后我
6: 来。你咧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就拄好在。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再叫甲你拨啦。哎呀，来，等你来哈。
7: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2: 啦
7: 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位了，来位了，哎，来位了，
6: 哎了，
0: 来了，买黄素 QQ 动吼。
6: 哎，
0: 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加当阿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球草 A 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三人甲我比啦。
2: 长
7: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三人合作，我甲你讲，
2: 专
7: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5: 我
0: 讲，
5: 我
0: 阿伯
5: 你
0: 张伯，来，来，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哦，你小心
5: 点，
0: 你
5: 好，嘿嘿
0: ，QQ 到，嘿，
5: 对啊，
0: 对
5: 啊，阿你咧食目睭迄个，我真会都有食，
0: 对，阿你食了哪？
5: 啊，食了都目睭加加清啊，加加还袂安尼淡淡
0: 吼，系啊，即个改善吼，以后你血肉盲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啊，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2000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2: 啊。老小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写将，我看是足困难。
2: 我无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多数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边无写将的机会，真困难。
2: 你家己先透先，食个买啊，你讲我15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来就好。
0: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再带来哈。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关键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2盒。然后送你4盒就对了啦，中辈时段。

0: 诶，总共就对，
1: 还
0: 俾你话先，
1: 六
0: 啊两千五啦，
1: 你
0: 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过目睭两千五，地当我你穿会当，金会当平，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一杨树啊，
2: 是啊，
0: 来等你个咧，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一杨树啊，有买过无？
3: 有啊，
0: 食了好无？
3: 好啊，
0: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1: 对啦，
0: 哎呀，来等你个咧哈，啊，来六陈六大姐。
4: 来，这红丝瓜一个大包的哈，
0: 你捌买过无？
4: 啊，
0: 捌买过无？
4: 哦，要煮六盖呀啦，
0: 食了好无？
4: 食足好啦，
0: 啊，囡仔咧
4: 食，
0: 啊，那超好。
1: 你今仔买当食啊？
4: 对啦，迄孙仔咧食，食了足好啦。
0: 食了超好。
1: 是啦，是啊，人家心情是当然好。
4: 大包的哈。
0: 我就是爱像陈六妈妈安尼起来甲我倒盖食啦，啊无我就含万讲过，拢无啥还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甲你吃啊。啊，来，威利奥，来，丽华大姐。来了，买小球找一杨树哈。
4: 行大招。
0: 来，等那个的，来威利尔来，买小球找一杨树哈。
4: 我买那一杨树哈，我买三大招。
0: 你买三大招哦，阿
4: 姐。哎呦，
1: 买个三大树嘞。
0: 现在老听又大家
4: 拢。我拄只爱买菜，等下听到光景卡。
0: 嘿嘿嘿。
4: 嘿，阮厝的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个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精食，食啊足好，伊拢无开眼嘞，即目睭嘛拢无模糊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眼。
0: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4: 吓！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眼啊，我听你安尼讲，多配这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
0: 你现在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样要
4: 买啊。啊，阮早间嘛拢有食，阮早间迄拢都爱拍电脑啊，看电视个，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好对咧食啊。
1: 今卖人拢安
0: 尼。对啊，食足好个。恭喜来，为了阮二大哥。温和大哥，为小球找一杨树啊！等那个嘞，来威六，来彩云大姐，为小球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嘞，来威六，龙吉大哥，为小球找一杨树啊！
2: 你不要夹一刀！
0: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着啦！
0: 来威六，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林珠大姐，要小球找一杨树啊！来等那个嘞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猪头满到尾啦
1: 哈！我来讲讲，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5: 在听人的目睭药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5: 家己一届机会哈！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啊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威六林珠大姐。来，买小球找一杨树哈。
6: 我买小组的。
0: 来，等那个嘞，来，威六黄山大哥买小球找一杨树哈。喂，好，来等那个嘞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哈。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0: 我食小球找一杨树，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起码拢袂啊。
1: 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唔通胡乱开呢。
0: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1: 好
0: 发的，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白好
0: 啊，对。你来
1: 到位无？
0: 啊，等你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把酒脑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那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六百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万目睭拢受伤过。
0: 你以后的那个
1: 老花眼呢，你认为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诶，较清、较明、较不要生。
0: 就够赞的啦！
1: 来，威六
0: 一进大哥，来杯小球找一杨树哈，来等那个咧，来威六新田一花，来新田一杯小球找一杨树哈。来电话叫你吼，来威六。来，
7: 哎，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0: 啊，都是拢满线啦。
7: 哦，啊，这做啦，
0: 食
7: 了哟，
0: 食了呐。
7: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哎呀，啊，要互食，食了袂歹哟，
1: 好啦，哟，
0: 即个配的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7: 大富啦哟，
0: 要大富啦哟，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被小球找一杨树哈。
8: 啊嘿，小朋友
0: 拢赢钱。囡仔拢会使吃，伊也食物件得当吃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被小球找一杨树哈。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球找一杨树就对啊啦哈。啊，今日。 的可能今年啊，

0: 一次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金补充啊，
1: 是是是，
0: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件，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1: 是是是，
0: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六五零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1: 是，
0: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1: 啊哥爱食药理性诶，啊你食了只得随家你吸收啊哦，所以讲十五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0: 惠珠
1: 大姐，惠珠大姐。
2: 喂
1: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杨树啊，食顾目睭诶。来等下来。阿华，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飞眼睛，无爱打眼睛诶。来，叶杨大姐。
2: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1: 小乔就好了。阿刘贝贝吧。
2: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1: 的？哦，那别人的啊，我这无讲哦，来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杨树哈，
3: 来多哈，
1: 啊，等那等那个阿林哈，啊，来，我这个圆心大哥，来个小乔找叶杨树哈，
4: 啊，
1: 来等那个阿林，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要小张找叶杨树啊，来电来遐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过卖无？
0: 哇，今年无法度过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1: 我著甲你讲啊，
0: 吼，
1: 啊，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卖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卖安尼就好啊。
0: 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1: 的。你只要目睭人要搁低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0: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啊，快活吼。
1: 家宏会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0: 是啦，
1: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0: 啊，
1: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齁，像官威就在成功大学啦。
5: 来，为你王大嫂。
2: 我来讲齁，我们讲讲微微大作啦，
1: 你讲讲微微大作的。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啊，中北时代，今日无微大作的，你大大的后悔。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资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
0: 级。但是我头家不知道你要怎么送呢？
1: 无啦，啊，
0: 我头家伊啊，讲我送只啊，伊送只啊是四案呢。
1: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破镜批点啊！来，陈兆大姐，来，你有小乔找叶杨树啊？来，等一下嘞，来，为了做两下减水的。
6: 我
1: 小乔找叶杨树哈，等一下嘞哈。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就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来，你小乔找叶杨树啊！
2: 我对这个什么叶杨树哦？
1: 嘿嘿，你有买过无？
2: 我唔买咧。
1: 唔买吼，你
2: 讲啥？
1: 好，这有够赞诶！这把酒清金明，生杀
2: 无毒。我白内障啦，我白
1: 内障。你继续甲，你甲食了一杯，吼，你的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
2: 好。
1: 嘿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2: 感情要好啊。
1: 嘿，明仔载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咧，你还够有快，你就免开刀啊。开刀不是要共生学，等等那个哈。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恁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个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乔找叶黄素，你甲买回来吃。
0: 是啦。
1: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有小球找叶杨树啊？
2: 哎呀！
1: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有叶庆兄？
2: 哎，
1: 哎，美女小姐，
2: 哎，小球找，
1: 来，等那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0: 啊，这无问题，
1: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0: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1: 来，你有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等那个嘞，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啊，
1: 我就讲啊，
0: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别阁讲了。
1: 无啦，啊，嘛是。
0: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
1: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0: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1: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做数啊啦哈，2000啊应该是超过啊。
0: 哎呦。
1: 啊，我又阁头壳疼。 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

0: 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组织做节目，
1: 未
0: 甲搞降息啦，就对啦啦吼。
1: 一
0: 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95个以上，甲我学了你个小球找
1: 叶
0: 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卖啦，但是今年都是卖只概念。
0: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球走较少。
0: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就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知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
1: 真的。
0: 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
1: 啊，
0: 来喂了。
2: 喂，刚好。
0: 好妈妈，来买小球。
2: 啊，无货嘛是爱困球，恁敢送来？我无回就讲无回你，
0: 啊无回无，我要做生意，我唔在打。
2: 两个未使啦，即个先等你来，先去到一个。
0: 是啦，我听着无人咧讲啊。
1: 这太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2: 我家己
0: 的。哎啦，先生，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1: 好啦，
0: 我
1: 再
2: 去打拜托，拜托。
1: 我讲唔通安尼讲。
2: 这叶黄素遐尔好，你真正袂使讲无回。
1: 你捌食过
0: 吗？食得安那好。
2: 我甲你讲，我系飞蚊症哈。拢真正是吼，较早拢爱拍棒啊，现在免拍棒啊，你。
1: 啊，我飞蚊症艰苦诶。
0: 迄一工就改善啊，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2: 系啊。
0: 好，来啊，你要大抓细抓。
2: 大抓
0: 买
2: 两
0: 组
2: 啦，叫
0: 先
2: 出，
0: 叫先
2: 出。
0: 好，有听到吗，先生？这是听
1: 友
0: 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好，来，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阿恁介绍一个，和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15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白油，目睭青光眼
1: 白内障
0: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的老白油的，食咱的小草枣叶黄素，我就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回六叶大哥，叶黄大哥，
3: 我你也现在，
0: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草枣叶黄素无？
3: 唔捌啦，我试看卖咧啦。
1: 啊，这有效哦。
0: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3: 啊，
0: 叶问呐，
3: 叶问阮师傅啊。
0: 叶问恁师傅啊。
1: 安尼哦
0: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电来安尼哈。啊，来喂，你好，来哟，大哥。
4: 嘿嘿，我叫大周。
0: 叫大周来安尼啊，来喂，你好，妈妈，我高红。
4: 哎。
0: 哎，我高红，妈妈。
4: 是几条的？还是？
0: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二幺四五幺，
4: 哎，你好，
0: 妈妈，
4: 哎，
0: 大姐，这声听起来像少年，
4: 你是叫
0: 妈妈，哎呀，
4: 你
0: 六十了没？
4: 能听啊，来啦，
0: 好，你六十了没？
4: 嘿，阿伯啦，我要甲你注问嘿。
0: 来叶黄素啦吼。
4: 来，我细做，
0: 好，真的，啊，这足赞的，这你食了会好了。
1: 阿伯好食，
0: 啊，这真正做好吸收的，你把手拿不湿
4: 巴。我当会湿啦。
0: 湿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真当咧吃，一工爱食三条哦。
4: 哎呀，
0: 我等下讲要哪吃，我恁去听啊。
4: 好，
0: 来，真的个咧，真的个咧，来，喂，你好，明大姐。
5: 哎，我是买顶最多
0: 的。等那个嘞，来，你有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5: 哎，一个几粒啊？
0: 一盒十条，不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有无？
5: 十条是人爱做十粒的。
0: 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交人啊。
5: 对。
0: 系啊，来等那个嘞
5: 哈。
0: 等那个来，我有高妈妈。
5: 哎。
0: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5: 哎。
0: 你买叶黄素哈？
5: 哎。
0: 消费过无？
5: 以前有买，食过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
0: 记。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5: 嘿啊。我食啦，我应该有，遐遐久啊，我买哪有会记啊？
0: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电脑是头前啦，我试两档啊。
1: 啊，你
0: 这感谢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先讨论啊啦，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1: 咱他都啊，咱他都
0: 啊，洪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1: 会
0: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0: 那今日我开25000块、50000块，我经济能力若有才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

0: 当创啥？你会当互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
0: 个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吼、哦、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来将来开
1: 刀。好了好了，你家叫我。
2: 太太，
0: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2: 叶黄素啊，
0: 来点那个咧哈。
1: 啊，你钱该了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自己体啦，改变就对了啦。看你剩偌济，剩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
1: 无
0: 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好，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1: 啊。
0: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了倒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1: 啊，
0: 倒摆还搁照徛，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栽条去乌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老老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上年经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上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
1: 买
0: 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
2: 慧宇大姐，
3: 对，
2: 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黑糖素哈？
3: 嘿，
2: 来，食了好不？
3: 大煮的，
2: 你有食过无？
3: 不好，
2: 很好哈、
1: 哦，
2: 来电的家咧哈，这位于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啊，电的家咧来，慧宇，来得当呀。
4: 是是
2: 是，来，你要小乔枣叶黄素哈。
4: 讲这无食过目睭，
2: 过目睭一杯一条，全台湾这个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系啊，电话下来啦，来回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枣叶黄素哈。啊，你人未搞声，先搞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下来哈，来啊，长辈时代，来回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
5: 这多啊！
2: 你买过无？
5: 我买过6遍啊！
2: 买过6遍，食了好不？
5: 食了未歹啦，就是去干有当干去啊！
2: 啊，你就未使人啦！
5: 都无
2: 讲课，你爱卡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5: 好
2: 啊，那
5: 好
2: 啊，好啦，这爱吃，吃了后，咱来继续吃，唔通断。你吃个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吃啊哈。来，等下个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咧唔是
1: 头。
2: 小安
1: 就讲要听啊，你来
2: 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你听。
6: 月亮代表谁的心？
2: 等下看吧，看看，看吧。空白，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袂有，
1: 够欠人
2: 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啦。
6: 目睭要清金，
2: 好啊，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17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分钱都无甲恁谈，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6: 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庄正凯所唱的歌曲《八点档一家人》的片尾曲《床头梦》。床头梦，今日题目是啊，喙齿痛的时阵啊，医生管无开啊，要安怎处理啊？会当让喙齿痛小暂时袂痛。

以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今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2026年。民国126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礼顺啊，所以咱的回馈呢，听众朋友唔通带咱来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括，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哦，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予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2罐，哦，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送2罐呢。老树橄榄油2罐，一个罐底啊，2罐老树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咱即摆用送诶，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诶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2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摆用送诶。母亲节嘛，哎，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来传，妈妈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来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又何里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23072855。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阿妈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还是响啊、嗯？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这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这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过金花所唱的歌，温泉乡的吉他。听众朋友，咱在照镜时阵，你拢会看到位，看咱的面，看咱的目睭是毋是呢含含，看咱的嘴唇哦是毋是红红有血色，看咱的鼻啊是毋是呢有条啊。啊，你敢有看过嘴齿？真少人讲哦，会对镜来看嘴齿。听众朋友哦，伊按直接甲咱讲，不妨你三不五时啊吼，嘴齿痛出来，照镜看卖。看咱的嘴齿是不是健康？有一名差不多40岁的先生哦，阿姨呢去看耳鼻喉科，伊去看医生的迄阵啊，伊足焦虑嘞，足烦恼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伊甲医生讲哦，伊的嘴齿乌是嘞，乌。医生带伊看啊，真正呢，伊的嘴齿顶管哦有一丸那残像哦。乌目水逆鬼乌色的舌苔，舌苔在顶冠，嘴齿的舌根哦，舌根迄搭有呀，色彩那乌目水浸过，还念乌，啊在嘴齿舌尖、舌尖呐、啊，嘴齿头前尖嘛，有乌乌的迄个色，噗噗乌乌，这个先生呢，伊足烦恼的哦，足紧张的哦，伊讲伊足惊伊讲哦，这是癌症。有一个癌症叫做舌癌啊，嘴齿的癌症。啊，医生呢，带伊检查啊，心脉紧张，爱做检查。医生哦，用物件轻轻啊，把嘴齿、舌垢、舌苔、舌苔呢，带挂一点点啊落来，摕去化验。啊，佫详细来问这个病人，看伊有食啥物。有乌色色素的物件，还是讲伊有去接触到啥物有毒的物件？啊，伊讲哦，无咧，无食到啥物乌色的。

失手的物件，阿妈无食到有毒的物件，因为伊无感觉喙齿会痛，阿妈无感觉喙齿会麻，啊，就是干呐，喙齿变乌的，啊，伊嘛无口腔的肿瘤，阿妈无其他的溃疡的情形。医生呢，吼，大家问，阿姨嘛讲吼，伊都三不五时有食薰、有啉酒、有煲槟榔啊，不过已经。该分该酒该槟榔该两年瓜，以前是三不五时啦，啊，即卖已经改掉啊，改两年瓜。这个病人佫再三的强调讲，伊嘛无啥物特殊的传染的疾病。啊，医生诶诊断讲是伊的喙齿哦，是互霉菌感染，好佳哉是干那霉菌感染。啊，医生呢就互伊哦漱口药水，就是露出的药水。啊，教伊安那来使用啊，平常时啊吼，安那来做口腔的保健啊，另外哦，佫有开药啊，开抗霉菌的药啊，互伊用，并且呢，安排哦，后一届爱等来追踪，爱定期追踪。后来这个病人哦，伊乌色的喙齿哦，进行呢有真明显的改善，这乌色哦有褪去啊。这个病人搁登去回诊的时阵，都无进行这样焦虑、这样担心吗？医生呢化验的结果出来哈，正是讲医生呢喙齿感染着念珠菌。医生搁在问哦，但这个病人问讲，伊这几年啊哦，有做健康检查无？啊，这个病人讲呢，伊无做过健康检查，所以哦，这医生人嘛真好，啊，都安排。这个先生抽血检查，发现讲这个先生呢，伊血糖偏高，肝的功能无好，肝功能的指数异常，并且呢，伊有 B 型肝炎带源，以及嘛有 C 型肝炎的病毒。啊，伊的血液内底吼 ，C 型肝炎病毒的量哦，非常无正常 ，C 型肝炎的病毒的量哦。超过千万哦，千万单位。医生讲，安尼无怪哦，无怪讲，这个病人伊个吼有无正常诶，喙齿诶舌念珠菌感染。好卡在伊有去看医生，啊嘛好卡在医生有在做检查，知影讲吼，这个先生吼伊个肝哦，肝诶功能出问题啊，毋是干那讲伊个喙齿反映出来讲是乌诶，毋是干那安尼尔哦，毋是干那喙齿感染着舌念珠菌哦。伊呢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拢有肝诶功能哦，异常真严重。医生讲哦，喙齿诶舌念珠菌诶疾病呢是一种感染，即、这个病人伊所感染诶即种诶病菌是念珠球菌诶一种。真菌引起的疾病哦，就是反映伫伊个喙齿遮，过喙齿哦，去用霉菌感染着，煞变乌诶。通常呢，是伫免疫功能较歹诶时阵，啊，搁有癌症诶病人伫接受化疗诶时阵，啊，是讲吼、哦、癌症诶病人吼、哦、伫做放射线治疗诶时阵，人就是吼、哦、免疫功能较歹，抵抗力较歹。另外，口腔的卫生习惯不好的人，以及呢长期在吃药的人，也容易哦有念珠球菌的感染。另外，慢性病的病人，像糖尿病呀，还是感染到 B 型肝炎、C 型肝炎病毒，这嘛有可能会喙齿变作乌的乌喙齿。这是呢，嘴哦，口腔内底感染到念珠菌。好佳哉是吼，喙齿感染着念珠菌，啊那是诶癌症，即个害啊大大诶无好啊。医生是建议讲，咱诶民众那是口腔，咱诶嘴哦，嘴内底有感觉奇怪，有病变，安尼都要较紧去看医生。亲像伊安喏，之前嘛有讲过，嘴内底啊生黄色诶粒啊，那即嘛唔好，唔通吼偏性着一寡偏方。听人讲呢，爱用气瓶啊，吼，出力来入喙齿的舌苔，啊是讲呢，去买市面上在讲的哦，会当清洁着喙齿的清洁剂，这唔好，因为哦，那是讲这个。

0: 口腔出病变，在嘴齿这大家感觉舌苔无正常。这个时阵来去看医生，舌苔、舌苔吼，会当帮助医生来做疾病的诊断。啊，那是吼，拢无去台注意，拢无去关心，出来延误着治疗哦，情况会搁较严重，病吼愈坑是愈严重。参像这个先生呢，伊嘴齿的念珠球菌的感染，会破坏着嘴齿的味蕾，会影响着味觉。这拢是小块的，啊，不过呢，参像这个先生哦，伊的肝的问题就大代志啊，肝的功能指数异常，好加在是即届喙齿变乌，要检验做抽血检验，查出讲肝的功能出问题，这个先生哦，都要较紧来顾肝，较紧治疗肝的疾病。所以，咱的听众朋友讲，如果喙齿也变乌哦，爱较紧去看医生。不一定，这就是肝病的表现哦。
1: 台湾叫做混流四海，听听看。

0: 我是人少年时夜车来去拜祭坛，听阮来念歌，听阮的歌。
1: 来来来来来，各位朋友呀，小弟今日来个富贵地，望恁台北的乡亲来我捧场一下。现在阮今下的节目都要来甲恁开始咯，拜托我阿翠姐谢谢啦。

海军叫一个轰动东南亚的嘟嘟小姐，来给恁念条新书，下人知，新书下人知，拜托我看下旁边的，我鼓励你。

做分公司出去连草药丸啊，是专门去治巴肚疼闹事啊。不但是安尼尔，无论是喙齿疼、胃疼、头疼，一概五粒，一概五粒。若是无效嘞，一罐白灵三罐的。

三罐也不卖完，阮就歪个卖啊，大人继续甲你做节目。有多只饼要买无？多只饼买啊？啊，今日目镜拜托，哦，要谢谢啦。

其实已经无早。现在阮音乐节目也要来甲恁结束了。恁若是要听露露小姐的歌，甲时了咱的凉凉秀，明仔七点，明仔七点，甲这个时间，伫这个所在。

0: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那是讲，咱行路啊、爬山啊、爬楼梯，需要有较轻松的帮助，你会当吼用辅具。另外，葡萄糖胺你嘛会当补充。当然，拄啊甲开始感觉呢，就是呢较硬、较食力的时阵，你就来补充。啊，那是讲你已经到医生讲叫你爱开刀，啊，你就未赴啊。食葡萄糖胺应该嘛是补助。无啥物嘅效果，啊，所以伊安介绍，第二多开始，差不多40岁开始，感觉有年岁啊，啊是讲以前拢真流利啊，真轻松，但是即卖奈有较硬、较扁、较袂自在，你就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内底嘅元素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胶原蛋白，啊，佮有钙。复方的葡萄糖胺，咱来试看卖啊！一罐1800块，120粒，一罐1800块，120粒，一天来食4粒，都1800单位的葡萄糖胺啊！啊，咱家己会当斟酌，要加要减，你会当家己来决定。一天那是4粒，都1800哦。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23072855，感谢你。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

0: 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买当啊，刺激着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参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都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种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抹面的珍珠霜，抹面的珍珠霜买两罐，咱送两罐粗橄榄油，两罐的粗橄榄油买两罐的。珍珠霜送两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两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两罐哦，两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度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0: 陈随意所唱的歌，拼到底。

可以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哦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母亲节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一

0: 作为元气堂，啊，咱就做一个小小的回馈，珍珠霜哦，回馈较大，买两罐珍珠霜，送两罐的老鼠橄榄油，两罐老鼠橄榄油是罐底啊，就是咱在买老鼠橄榄油两罐，二三空气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
1: 五五。

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一心一花》。咱来讲有一名45岁的一个病人，因为伊发烧、吞物件困难、脑后疼三天，伊发现讲吼，奈呼吸愈来愈困难。哎哟，进前呢？

这种脱掉的啊，经过影像的检查显示，伊下海这大家有局部的所在呢，捕人以及呢有大面积的组织吼，讲进起来，因为呢下海这吼有捕人有进起来，煞乎伊的喙齿哦，按顶端甲按后边哦塞过去，啊唔该，甲乎伊感觉讲吼呼吸困难，而且伊的白血球诶，升高到17000单位，标准诶是5000到1万单位。啊，伊已经哦，白血球呢有升高，医生来确定哦，确诊讲呢，伊是得到一种叫做鲁特维氏咽峡炎。鲁特维氏咽峡炎。另外啊个呢，因为伊呼吸压迫到诶情形，所以爱紧急。帮伊做气切手术，就是气管哦，啊切开，气管切开，因为已经呼吸道哦，规个拢脱掉的啊，已经无法度正常的呼吸嘛，所以呢，把气管切开哦，诶手术，而且哦，因为哦，这个下海才有一挂组织已经骨人啊，所以爱做清创手术。手术了后呢，这伤口哦，爱小心的照顾。哦，爱用抗生素治疗，这伤口未使马上疼起来哦。这伤口呢，爱开放型的换药啊。哦，等啊感染的所在哦有改善了后呢，甲安排将伤口疼起来。这个病人哦，住院住两礼拜。出院的时阵哦，这个病人伊讲哦，伊原本以为讲伊是感冒，无想到讲严重到讲无法度呼吸。啊，无法度呼吸哦，佮严重到讲爱马上来做手术。好佳这是有哦，及时来和医生治疗做手术。啊，那无呢，效果吼、哦、真是唔敢想象，唔、嗯、知会变安怎。这个鲁特维氏咽峡炎，这是一种哦，有可能会别滴人的命，诶，阿妈菌的感染。主要的感染来源就是喙齿啦，常常看到的哦，感染的细菌哦，包括着阿法溶血性链球菌哦，还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厌氧菌，这些细菌感染。感染通常呢，原因是伫下面这排喙齿后层，第三支后层喙齿感染上常常看到的，还有牙周边嘛，有可能会造成着阿妈菌在感染。另外呢，满嘴齿造成的感染，还是讲哦，口腔卫生无好，嘛容易造成感染。而且感染吼、哦，也一直安尼传落去，嘴齿感染传来到哦，下海即大家，因为这个病人伊呢感染已经严重到讲捕人，医生讲哦，这种诶鲁特维氏咽峡炎哦。咽峡炎的感染吼、哦，会造成哦捕人反动，国卡呢常常看电视，严重到引发着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感染哦，会引发着哦阿妈菌下海这部分哦，会组织的压力会变大，所以会将哦喙齿啊，哦咱的舌头啊，按顶端还是按后边吼、哦，安尼来塞过去，输掉呢会感觉着吼压迫着。呼吸道，啊，那无较紧治疗吼，死亡率有高到60%。啊，那是伫竞争这方面呢，病人诶会发烧，诶呢吞物件困难，吼、哦，啊，佫会吞物件会痛疼，以及啊嘴闭袂开，严重诶都出现着呼吸诶压迫，无法度呼吸。医生伫治疗这方面吼、哦，用抗生素以外呢，啊，佫爱打哦。感染的所在在切开，将捕人的所在吼发炎的这物件吼在引流出来。另外呢，爱吼看这感染的部位，决定讲是爱按嘴内底做开刀的手术，还是讲吼按这个阿妈棍这大家来做开刀的手术。上重要是爱维持着呼吸道的畅通，并且爱吼请。齿科的医生来评估嘴齿的状况，怕说哦，嘴齿的感染会继续，所以哦，
这喙齿这部分嘛爱斗阵来治疗，呼吸道这方面呢，

因在处理的就是吼插管，这插管吼会当哦按片啊只插管，还是呢阿妈跟只气管哦来切开来插管。等下讲感染的情形改善了后，阁爱安排内视镜，内视镜的检查，确认着呼吸道已经真顺啊，真通啊，才会当哦插管的管啊吼来慢掉。听讲插管真艰苦哦，医生都提醒着咱的民众，那是讲。有发烧，阿妈棍震起来，吞物件困难，呼吸困难的情形，啊，较紧去看医生哦，千万都唔通以为讲是感冒，啊，都去找一挂吼，那喉听的无正确的方式。上好呢，吼，你会当先去看耳鼻喉科，在耳鼻喉科遐吼，和医生来做检查。啊，那相信哦，治疗情况无改善，较紧。大间的病医挂急诊，挂急诊哦，一定爱注意这件代志，因为哦，这种诶叫做鲁特维氏咽峡炎哦，死亡率有60%这样高哦，一定爱减少着并发症的发生，才当确保生命安全。看看咱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总共今仔日那是无安排掉，明仔会阁继续带咱安排哦。伊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会当阁继续卡这支电话，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后一回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的节目，下面请阁继续来收听咱民本电台其他主持人好听的节目，再会，拜拜。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粱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过去咱中国人重视温恶扬善，就是袂当扬善，至少也唔通恶事甲人阴私，因为事不关系家己，尤其有个人。

人无缘无故造谣，故意陷害别人，看起来是害人，其实是对自己的阴德有损。老子曾经对孔子讲：一个生来性情聪明，而且也要藏好心思明察的人，为什么会经常遭受到厄运呢？其原因就是欢喜去议论别人的长短。一个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人，却是经常遭受到危险。多数也因为欢喜揭穿别人罪恶的结果。现人的隐私居心可恶，自古以来真侪忠良烈夫被谣言诬陷命节，上吊来而亡。造谣者却无受到法律治罪，但是因果之报未讲无啦。历史上未少忠臣为国为民，却被陷害，于是甲敌人一个通往叛国，致使遭受到抄家灭门之祸。按照佛教的因果律来看，制造谣言者是会有因果的报应。譬如明朝魏忠贤陷害李良桓，魏忠贤最后也无好下场啊。清朝贪污大臣一再在乾隆面头前讲刘墉的歹话，但是等到这个嘉庆君上台了后，马上将伊抄家斩首。自古以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侪历史斑斑可证啊！千万唔通心存恶意，故意计算别人，陷害他人，或者秘密之中，因果报应将会有所实现。因果是每一个人自作自受，唔免别人为幸灾乐祸啊！一般人无检讨家己，专爱讲别人的歹话，做自己之中。但是因果报应不是一时的，有的是现世报，有的是来生报，甚至后世再报啦。四十二章经就安尼讲过：用用天配乱，乱不治天啊，反将以对，逆风半尘，尘不治辟，自己惹身啊。咱想要隔穿别人之过，欢喜找别人的麻烦，专爱传播他人的歹事，其实这如同上列何人同款，对方无接受，最后的礼物也是爱平和家己啊。所以天人之过，不可不谨慎呀。相对大众不满，必遭受到大众的遗弃；相对因果违背，必受因果报应啦。感

人讲起厝是无用一冬，娶某是无用一工，啊那娶细姨呢，都无用一世人。起厝当然是一冬内面就会当起好，啊那娶某呢是敢那无用一工尔啦。可是那娶细姨就爱无用一世人啊。这就是这句俗语要讲表达的重点。娶细姨为什么会无用一世人呢？就是对娶细姨的这背景来讲起。通常查甫人会娶细姨，拢有这几点的因素。第一是外面去交流查某，外面去交流查某本来是逢场作戏，无疑个无法度当去摆脱，或者无法度当去自拔，之后呢就娶得倒来当细姨。第二呢，对原配生出了讨厌，所以呢娶一个细姨来满足家己。第三呢，因为原配无法度生育，之后呢娶细姨来当去传宗接代啦。有的人讲，女人心是海底针啦，变了一个身份了后，有的人也变了这个性情，也就是有人讲，两个女人同一个年纪的，就会掀起了大战。因此呢。

有了这个事宜，两个女人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会争风吃醋，这也就罢了。有的阿哥会为了财产或者地位，母家呢你死我活，甚至呢造成了悲剧。除非呢一方卖去插伊，或者透过法律途径获得解决了后，若无这个丈夫，岂不是为了这件娶细伊的代志，来无用一世人呢？走向接人之后，不是无啦。但恐惊不是所有想要娶细伊的查甫人，拢有这个幸运。而俗语咧讲的意思，主要用意就是劝查甫人唔通娶细伊。讲来也是，将一世人花费咧败解两个女人的杂事上，实在是无咧意义啦。所以一句俗语咧讲，起厝无用一冬，娶某无用一工，啊那娶细伊咧是无用一世人啦。感谢你。

0: 你用捡了什么鱼啊？
1: 捡的一罐那个抓奶不？
0: 顶啥玩意？
1: 哎，顶啥玩意？抓奶啊？
0: 啊，你捡着抓奶？
1: 啊，我就是食荤，荤牛嘅，你有登插到啊？
0: 哦，食荤，食荤，食了食荤啊？
1: 食荤，食久哦啊啊！十口的，食到十口的那个插到。
0: 啊，你啊，怎样有你食无？
1: 啊，有啊，我怎样过平的食？我怎样改？过几罐我叫第三罐啊？
0: 不是，我是讲荤，你有你食无？
1: 哦，阮无啊，阮改掉外面啊。
0: 哦，改掉啦吼。
1: 啊，阮改掉啦。
0: 哦，啊你，阮卖食呢，啊你食呢，顶少呢？
1: 有啊，我这是钱，啊就是靠别个赚呐，靠咱苦业就赚呐。大家拢讲我这样贪足肥，
0: 贪足肥
1: 啊。啊，就连问我嘛该报几下钱嘞？
0: 谢谢啦，感谢啦。
1: 哎啦，我报几下钱，我拢接电话啦。
0: 哦，谢谢。咱到倒位啦？
1: 我到新庄啊。
0: 新庄，新庄就新北市啦。
1: 哦，新北市，新庄区自强街这一行。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我肖肖志在，
0: 感谢感谢你卡电做见证，
1: 系啦，啊我有啦，我都算讲都啊，穿教噶，早早过年转过年转，
0: 哦安尼哦，
1: 啊人家补，哎，就我人家补，系啦，
0: 感谢，只要得到小补啦，
1: 哈，我是名字拢你写写来给我这位名字，
0: 好，谢谢啊，
1: 好好
2: 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啦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正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让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里里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外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乐称赞。潘大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痒、看人紧、老目睭帅哥，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肝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痛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痛丸600粒。

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这是一件做生意的地位处理的方法。有一个啊做汤生，这一世人咧做生意，终于做了一笔的真好的生意。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顾客来到伊经营的一间商店，伫遐咧看花蛇。忽然间，伊目睭发出了兴奋的光芒。本无想要买物件，伊立刻发来求的小姐，你要去带德国制造的正宗名牌货。苏丹威三角钢琴，受惠小姐看了这个价钱了后，竟然唔敢卖啊！路过客一点啊都无买让伊，受惠小姐就请来销售的主管，销售的主管了解原料真相了后，就婉谢唔卖啊！值班的经理出来解决这个代志也无能为力，最后就头家摊身亲自出场啊！了解事情原因了后，当场就化卖，照价格卖。而且送货上门，免费给你调音，一直给你满意为止。原来那台价值数千块的名牌钢琴，标价偏偏减了一个零啊！这显然是这次标价牌的作业人员粗心大意所引起的。消息一传出了后，这间商店的钢琴以及其他的货物被抢光一空啊，标价错了。可是汤森呢，一错再错。以最低当然无了钱的价格做了一个上好的广告，摊身清醒而敏锐的意识到，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尽力要去挽回眼前的错误，不仅会失去了目前的顾客，而且会失去商店卖方的信用，而未当推测信用眼光，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商店中，就会自我扼杀掉兴旺的前景，而一错再错。会属于谈到以菜龟换死龟的一种的欢喜，无唔对，错误是一种的损失，但同时又是一种的机缘呐。一错再错，会当带回灵感、意外，甚至超常的收获。所谈的都是广告的名声。一错再错，唔是错误重踏，而是错失的转移变化，是一个逆向的个人。然而，在咱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拢有一挂错在咱的身上咧发生啊！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含困都困未去，食都食未落去。咱究竟有几个人会当意识到错中的辉煌与成就呢？这就是跨越出山穷水尽的绝境，开辟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天地啦！这位摊身经历了多次的这样错误，总结出这样的平时的准则，未晓应用的咱。不幸去坐到一台会漏水的船的时阵，就是你跳下水，也准你会当学到更加好的游泳的本领。当咱出错的时阵，千万唔当惊慌，要首先定下心来分析错误性质与对象。若有违背公理、伤害到他人或者社会，那么咱就要赶紧停止咱的行为，并设法弥补甲争取他人的宽赦。那错及本身，那么咱就要详细去衡量家己的出错成本以及错误背后带予咱潜在的利益是悬是低，不妨一错再错，让错误跨过与真理的交界点，走向正确的方向啦。感谢你。

清朝很出名的诗人周希王，生在贵州青岩，乾隆年间考中翰林，名声大振。周希王年轻的时候勤奋好学，时常在一间庙寺内暗时挑灯叩托，彻夜不眠啊。寺内的长老真喜欢伊，两人相处十分融合。有一摆，长老想要试看这个周希王的才华，就以南蛮含苞未放的为题，出了一个上联，要周希王来对下联啊。长老所出的上联就是门心未开，光困先生白翠，意思是讲你周希王尚未成家立业，啊，佫是一个光棍，来到我家来白吃，意义相关，幽默风趣啊！周瑜王聪明过人，一个听得明白了中诺的用意，一声会心的笑了后，就指着一张胡椒的手，就对了下联啊，即色就色，的确中诺恶心，意思啊，就是讲你这个中诺亲像胡椒树的果实同款，已经成熟啊。其实呢，壳啊个割掉咧，内面就生乌心啊，内面变乌的就对。二代相关来换过一格，幽默又过尖刻，张老者听了后哈哈大笑，赞不绝口。从此呢，更加器重周瑜红，唔敢过看轻伊啦。所以这个典故真深，啊个真有意思。眉心未开，光棍先生白翠，即色就色，的确张老乌心。感谢各位。

0: 我泡大夫你
1: 哦。哦，泡大夫。
0: 嘿，你哦。
1: 啊，身体真好的。我食你迄个膀胱丸未歹啦。
0: 膀胱你食安怎？
1: 啊，都放尿泡啦。
0: 哦，放尿泡啊，食了。
1: 食了有差啦。
0: 有改善啦。
1: 改善就直接一罐咯，啊，一罐食袂完啦，啊，都真知影哩。
0: 好安尼哦。
1: 好，阿婆，我发现，每次干那煮饭安泡在。
0: 安尼哦。
1: 一家人在。
0: 恭喜啊，恭喜
1: 啊！啊，今食着好鱼啊，家仔啊。
0: 尽量迄个冰较歹食。
1: 啊。啊，我唔捌食冰啦，我拢食南龙烧滚水啦。
0: 有有，
1: 我感觉真好，未歹啦。食迄落啊，食迄痛风丸也未歹。
0: 痛风丸你食安怎？
1: 我食迄落骨头痛啦，脚包酒去摆痛到吼，啊，食只脚包酒消去个啦。
0: 哦，安尼啊。
1: 脚包酒脚早是学倒来整一个吼，那换骨了，差不多几年痛未好在，啊，食只脚大乌骨，迄个肉吼消去较未痛。啊，我痛到拢未停个在。
0: 啊，你昨晚去痛风丸继续咧食？
1: 即摆食膀胱丸较济啦，即摆咱是咧食啦。
0: 听听嘛，才听嘞，无你好啊，未安赶紧去行行哦。
1: 我知影啦，
0: 哦，
1: 我在你听你讲了，我去听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无问题，安尼好。啊，你住咱住倒？
1: 我住树那保安街。
0: 新北市啦，吼、
1: 哦。新北市。
0: 树那区啦。
1: 我保安街一段。
0: 保安街一段。
1: 294，我都分局对面的啦。潭店。
0: 潭店。
1: 潭店哈。
0: 潮潭店分局。
1: 哈，保安街啦。
0: 保安街。啊，你什么大名啊？
1: 我店名是邓阿斌啦。
0: 邓阿斌啦，吼。
1: 啊喏。
0: 感谢哦，感谢你来敲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啦。
1: 好、哦，谢谢，
0: 感谢你啊。
1: 哦，真好哩。
0: 只要等下到时候补哈。好，谢谢。
1: 我听你十万年了，在。
0: 你好。
1: 我
0: 是你
1: 啊
0: 你啊你啊你，唔是我是话当迄个老过去
1: 啊。啊，我真是迄摆吼，唔知你有滴假了吼，我拢去厝那叫安慰了。
0: 安尼哦。
1: 车到了靠摆厝，啊，好你行较方便。
0: 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
0: 感谢你，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我倒甲你食迄个痛风丸吼，食好过二三十罐啦。
0: 啊，你啊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因为我吼，即个脚拢无力爱酸痛，啊，行路吼爬楼梯啥货拢足酸痛，啊，我拢去食迄西药吼无效，我拢有在听迄个饭内药，我大夫你咧讲，我拄啊走买痛风丸来食。
0: 嘿嘿嘿

0: 啊，一罐无啥感觉，第二罐诶，它足济，啊，我拢继续要食。
1: 安尼食足几罐哦？
0: 我安尼食二三十罐安尼。
1: 安尼哦。
0: 嘿，我那食咧二十年有安尼，今麦好是咧保养啦。
1: 好好好。诶，啊，其他啊，你其他有去食啥物无？
0: 有，我阁有食恁的保肝丸，食三罐。
1: 保肝丸够好。
0: 有目睭拢安尼点点擦擦流目油哦，食三罐怎好？
1: 安尼哦。感谢感谢感谢。
0: 真好用。
1: 谢谢谢谢。
0: 啊，阁食迄个肝胆丸，肝胆丸就是安怎的，我拢会吹打吹的苦。啊，我听你在讲吼，我就走去换要四五罐的肝胆丸来食。
1: 谢谢谢谢啦，
0: 你。啊，食了真好用。
1: 感谢你安尼娱乐清晨。
0: 非常好用诶！
1: 安尼吼，咱住倒位？
0: 阮住南麻坑，迄落高雄市南珠区六巷。
1: 安尼什么大名？
0: 王桂兰。
1: 感谢你，感谢你也打电话做见证诶！
0: 我住伫南麻坑，火车站后边。
1: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0: 我代表你功德无量，
1: 无呀无呀无呀。
0: 一寡安尼，即个药材哦，阮安尼食甲，大家身体真好。我即马咧食保养啦。
1: 安尼哦，谢谢啦。
0: 我阁有食迄个安心丸吼，迄日安尼心动吼，安尼定定无代无志，工课做做啊，扑扑清。我即马敲电话去问恁阿公，你看这个安心丸你食看吗？我食半罐呢，去吼。差真多呢。
1: 安尼哦。
0: 我即马唔较过，要过剩咧半罐，我继续。
1: 哎呀，你安心丸继续食。
0: 对啊，我都有糖分吼，因为我咧食，一日食两顿啦，我够有糖分哦。
1: 你要食那消化片、消化丸？
0: 我就是想讲，今麦只食了，要来看一罐消化丸，食看嘛。
1: 消化片。
0: 我用糖分，我那带二十几档咧。
1: 哦，你还真贵个。
0: 我进七十啊。
1: 哦，七十岁啊，少年的啦。
0: 哦，那潘大夫安尼救人哦，功德无量，
1: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有一个妈妈在公司真无如意，拄啊讲迄天，伊个囝在学校心情嘛真无爽快。暗时啊，这个妈妈就对囡仔来讲，为了要庆祝今仔日的歹心情，咱出来吃西餐。一个年轻人在几摆重大手术了后，伊无有失望丧志，反而自我来调笑，因为我的人间的功课还未做完，上帝无要让我去天上报道。有一个运动的健将，在一摆意外后，商家来切记，真济亲友拢为伊来难过叹息。但是伊甲因安尼讲，我的做物会使我更加有爱心，知影安怎去关怀别人，养成优越乐观的生活习惯，培养出正面积极的思考模式，不但会当化解危机困境，也会当让身边的人松了一口气。虽然咱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来为五斗米来解节忧，但是应该想一个世界的人遐尼多，家己还有薪水可以饲饱腹肚，失明的人有遐尼多，家己还有明亮精光的目睭，会当看到世界万物，将心倒来床上的人遐尼多，家己还有健康的身体，会当劳动工作。了解这理念也无够，爱活出这个理念才会使，唔通感叹命运无好，不如的在是安尼一大人，详细甲盘点一下，咱还可以发现到家己的福报，确实是真济真济啦，感谢各位。

人生是一场无止境的马拉松比赛，对幼稚园、小学读书开始，就需要比赛。考试制度就是一场的竞赛。查某囡仔上身得较水，暗中伫咧较量，就是竞赛。上个身材生得较悬，生得较挑人，也就是竞赛。上个官位较大，房屋较空阔，也就是竞赛。商场的竞赛，工业的竞赛，农产品、科技、产物等等，拢爱竞赛。会使讲各行各业为了竞赛，拢伫咧全力以赴。竞赛中国小姐，竞赛中华新生，唱歌爱竞赛，美术嘛爱竞赛，国与国之间分比的竞赛，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体力的竞赛，各种的竞赛，无人无止啊！但你们先生的进化论，物竞天竞，适者生存，这就是说明了竞赛的重要。万人的竞赛，拢无有含家己竞赛来得较重要。赢了别人，无算是真的胜利；赢了别个国，也无算是真的强大。竞赛爱赢得自己，向家己竞赛，胜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安怎含家己竞赛呢？梁启超先生讲：“今日之我，不惜向昨日之我宣战。人的道德、学问、能力，爱有日日新，有日新啊！不断一个创新进步，不断的提出对人间的贡献，这才是一个胜利者。人拢会有贪心，咱爱将贪心减少，不但赢了别人，也赢了自己。正人心、嫉妒心、骄傲心、执着。”拢是自己的弱点。如果咱来当将真济恶习甲剔除掉，不但会战胜别人，更加会战胜自我。自卑、以下、乐观、进取、精进、惭愧、耐性、功德、无私、正义，这十门功课总分是100分呐。咱平均有及格无？咱每一项和家己几分呢？咱可以和别人来甲咱评分，咱会当及格吗？咱会当战胜自己吗？历史上佛陀甲其他的宗教圣者，因拢是一个战胜家己的人。历代的圣贤豪杰，因也拢是咧战胜自己的人。所谓战胜家己，就是战胜私欲、战胜执着、战胜无耻、战胜无明。如果咱会当化私为公，化执为舍，化无耻为智慧。化无明烦恼以菩提正觉，咱就是一个战胜家己的人啦。

0: 潘大哥哦。
1: 嘿，你好，嘿，你好。感谢你哦，嘿，
0: 嘿，介绍人家去吃，
1: 谢谢哦，谢谢哦。
0: 两年前的时我有来桃园啦吼，我介绍这个吃啦，
1: 好，
0: 啊，这吃了袂歹，我今麦又搁讲问我讲目睭雾雾啦吼，我讲无你搁来吃目睭药啊啦，
1: 补肝丸，
0: 伊的补肝丸袂歹啦，难怪我咧食甲金金，吃三目睭的乌乌，我都有看人吃，吃甲吼目睭的赤胖些，我咧赤胖些啦。我你吃饭
1: 去，
0: 大脑是六百油，啊我就食较好去，啊无你就少，啊多你少未来可以请啦吼，
1: 平
0: 安家你做事你袂晓，到阮遐做来可以请啦，来桃园啦，你少未你讲的哈，迄目睭药遐好用是，啊我好用的你唔知，无你也再叫一罐，啊伊也拄好要叫，当时要来叫两罐啦。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多对。
0: 我中午啦，你婴儿喂咧，婴儿真啉咯，迄天啦，我家己咧买，哎，我阿买我。

0: 对呢。
1: 安尼哦，谢谢了，谢谢。
0: 啊，拢客气的呢。
1: 谢谢了，谢谢。
0: 我不要给你打电话，我
1: 进来录音
0: 啊。啊，我是客户呢，阮头家姓家啦，啊，我阿公外家姓家，我家本人姓家。啊，我吃车膏油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客户啦。
1: 客户啦吼。
0: 啊，
1: 你讲吃那保安员，
0: 保安员，
1: 目睭
0: 听红员，吃官的，吃
1: 官大员。
0: 对对对。
1: 啊，正正吃那保安，吃那保安员，目睭已经。有看人去车碰车啦！
0: 医生讲，甲阮囝，阮孙感冒吼，阮囝带因家去红看，迄医生看咧吼，阮看拢去伊路啊台北遐红看。啊，你讲遐恁母啊咧，即摆咱拢唔捌来。伊讲，你嘛带来互我看一下。啊，你要看阮母啊？好，我带来互你看。即个气讲，我着小可一点点啊感冒一滴啊啦，要看无人来看。啊，迄张迄个卡有，咱看病迄张有无？啊，气着笑。哈，你两年我无来啊，我就食你食三年啊咧，我食三年。
1: 是，食了你爱食三年，无都无叫西医看啊。
0: 无无无，这张好好滴，
1: 哦，
0: 拢无先生看。
1: 谢谢啊，谢谢。
0: 这张拢无来刷呢。
1: 系哦。
0: 哎呦，那只厉害看咧，啊唔是我拢有听啦。
1: 感谢，感谢。
0: 介绍，我拢去九华山文殊
1: 讲。你讲得无量啊。
0: 大家讲，你那食了真好着，你那会真尼好着，啊，行路搁紧啊，搁身体真好着。我讲，我着拢食饭。台务的，
1: 感谢感谢。
0: 我今仔日做手工哦，我就该听个单啦吼。我车碰车也听啦。我听讲你那些爱听，我讲你唔识啦，话好听的呢。
1: 你有听我认真听啦无？
0: 有啦，哎呦，你足牛的哦。
1: 谢谢谢谢。
0: 哎，起码这边
2: 今天
0: 两个
2: 少
0: 两
2: 罐
1: 呢。
2: 喂，
1: 哎，
2: 台
1: 务
2: 你哦，
1: 今
2: 仔
1: 两罐呢？
2: 嘿，
1: 两罐保安员啦
2: 吼。保安员。
1: 我再等下叫阮小姐来操作室。
2: 啊，我都拢自己都有你的电脑来底啊。
1: 好。
2: 甲你食三年呀呢？
1: 好安尼哦。
2: 系啊。
1: 这是你什么大名啊？
2: 丢鸭鸭啦。
1: 丢鸭鸭。
2: 哎，张雅雅。
1: 张雅雅吼，好，感谢你啊。
2: 好啦好。
1: 嗯，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啦嘿。
3: 关大夫孤独李仙丸500粒装的，一罐是5000块。现在那是一届感染两罐，关大夫的孤独李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感染两罐，关大夫的孤独李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法华经法师品安尼讲，佛家有王讲，由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问法华经，乃至一句一句一念随意者，我也已受阿如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念头听闻华严经了后，咱乃当培养一种随意，这就是功德。随意的功德的学习，日常生活当中是上重要的修心。看见别人做好事，咱也随喜；听人讲得到奖，咱也为伊欢喜；听人讲伊发财，咱应该随喜为伊欢喜。一般人无容易有这种性格，无容易做到随喜功德。修心养性的人，爱慢慢啊培养这种随喜的功德。有人讲日本人的性格，亲像老阿母，老阿母在头前咧行，咕咕咕咕咕，爱伫咧叫；后面真侪阿囝，拢随着老阿母伫咧行。日本人的性格比较有团队的精神啦，挺服从，可以随从，随大家做伙来做。而中国人的性格呢，伊唔是老阿母的性格，伊是公家的性格。什么叫做公家的性格？是看到人人咧好，唔愿看到人别人伫咧好的性格啦。只要有一只公家咕咕叫，抬头起来的时阵，别只公家就来甲你剁，将伊的头甲剁好落去，唔准伊叫，唔准伊抬头。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没有随意的个性啊，看别人好，伊未习惯的个性啊。有一挂人信佛，到道场去咧共修，看到。

有人布施，因为伊无钱人布施，心内就产生自卑，所以就唔去诵经念佛。其实金钱的布施也是算上小事啦，比金钱更加一层的布施就是做义工。咱出力布施，比如咱帮忙人倒茶，帮忙人压灰、扫涂骹，因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拢会当布施。如果若无法当出钱布施，也无关系啦。若无开力，也无功夫，也无时间，咱可以出功好话啊，赞叹佛法、佛陀的功德、寺院的庄严，赞叹法师的慈悲，常常赞叹，赞叹咱的信徒道友。这个赞叹好话更加重要，比出钱或者出力的布施更加好。出钱是三等的啦，啊，若出力是二等的，啊，讲好话阁是一等的，甚至呢，咱可以无钱通去出，无力通去出的时阵，咱也袂晓讲话，那么迄无关系，咱可以出心。什么叫做出心呢？把人咧布施，咱无钱，不过咱心内真欢喜，看人咧做好事，咱心内真欢喜。甲布施的人是同款有功德，有时布施的人心存忘报，心存计较，唔是心甘情愿的布施，可能这个功德就会作少啦。但当咱看到伊的布施，咱心内欢喜，咱的功德唔定当顶，可能比伊更加大。所以呢，学佛不一定就是爱有钱，最重要就是爱有心，有心比有钱更加重要。所以呢，咱爱做一个有心人是上好一条件。因果经就安尼讲，那是贫穷人无钱可布施，见施心随喜，福报与施等同。可见讲一念随喜，功德无量。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爱培养出一念随喜，这就是功德，这也就是修心养性啦。感谢你。

无法度改变一寡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时阵，咱爱学晓通去放下别记住。根据一位真有名气的心理学的教师，有一天在上课时阵，掂着一块十分精美的咖啡杯啊。当学生正一个赞美咖啡杯啊的特殊的造型的时阵，这个老师故意装出失手的模样。咖啡杯啊，就落入涂骹兜，摔一个脆鼓鼓啊！这学生就发出了惋惜的声音。老师就指着咖啡杯啊的脆皮讲：“你一定对咖啡杯啊感觉惋惜，可是呢，这种惋惜也无法度使咖啡杯啊会当恢复原形啊！今后在恁的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无法度挽回的事实的时阵，请会记住破碎的咖啡杯啊！”这是一课真成功的教育课，学生通过了弹落嘴的咖啡杯啊，当知影讲重要的人生道理。所以呢，人呢无法度改变失败或者不幸的厄运的时阵，爱学要接受伊、适应伊，而且这不幸的过去，甲放下未记住，这是一个真深的理论啦。感谢你。

0: 九十二啦。
1: 九十二，你什么站名？
0: 我林玉英。
1: 林玉英哦。
0: 嘿。
1: 啊，咱住对。
0: 而且选择是南大路748巷玉龙。
1: 好、哦，谢谢。
0: 我甲你食了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就甲你食啊。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就医，迄阵我才甲迄小姐讲啦。
1: 嘿，
0: 我讲吼，新得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无犹豫。
1: 嘿，
0: 我讲敢会死啦？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今我叫个先生抽血哦。
1: 嘿，
0: 抽到讲监督都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懂吗？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食，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1: 嘿嘿，
0: 袂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药好，谢谢。
1: 感谢感谢。
0: 你吼，我即摆告诉我啊，我爬爬做四过爬爬去哦，啊个袂正害。
1: 哦，你咧讲话还佫嚼烂的呢？
0: 亏烂中有
1: 诶。嘿啊，亏烂中有啊，佫嚼烂啦。
0: 我甲你
1: 同意啊。
0: 我那唔是食你的药哦，我无逐个讲，你是食什么药？我讲我食什么？我食饭啦，食什么？哦，是啦，你保养什么啦？我是食潘大夫，阮这客人装呢。
1: 我知。
0: 我甲你保的是客人，专客人呢。
1: 嗯。
0: 我嘛家己嘛客人，这客人装啦。啊，我甲你保养客人，伊都袂向讲无路啊吼。
1: 嗯嗯嗯。
0: 我甲你保啊，这男同事个我都甲你保。
1: 谢谢啦。
0: 谢谢。
1: 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啦，
1: 好，吃饱一位，感谢你啊，谢谢啊，
0: 哦，
1: 好，感谢感谢。
2: 拍摄你好，啊我吼，
1: 嘿嘿，
2: 食你的天凤丸啦，食足济啦，
1: 啊，食了好哦。
2: 你的天凤丸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哦。
2: 嘿啦，
1: 嘿，
2: 足牛啦，
1: 谢谢啦。
2: 食了吼，都袂疼啊，我食久啊，我即摆吼，脚头乌啊，安尼离胖哦，安尼歪来歪去啦，啊，我想要请教你看食啥？讲迄脚呢未徛啦，迄滑咧歪了。
1: 啊，你那个食健步丸？
2: 健步丸。
1: 嘿。
2: 好啊，你迄款的会踹的药嘛足好咧。
1: 会踹伊个就安心丸啦。
2: 有加一罐来喝啊。
1: 嘿。
2: 啊，然后迄踹就安好去呢。
1: 好啊了。
2: 嘿。
1: 哦，迄就是安心丸啦。
2: 哎呀，你加搞
1: 我，我
2: 药啊拢足好的哦。
1: 谢谢啦，谢谢啦，咱多多伊。
2: 我就住伫后巷，将互你。我甲你做足久个啊，你迄做，真像我家己听着，本人说笑啦。
1: 小路书啦吼、
2: 哦。我食你足济，你又寄来阮这头家安尼就会主人了，阮头家。
1: 是讲你敢是客人啊？
2: 嘿，客人，伊现在啊。
1: 我听你讲话口音吗？
2: 系啊，个汉人个啊。
1: 汉人哦。
2: 嘿啦。
1: 汉人。
2: 汉人啊，爱媳妇养人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啊，多谢你爱阿乐先生。
2: 食好啊，爱食啥货啊？
1: 食迄个健步丸，
2: 健步丸啦。
1: 哎，你卡房叫开开，迄食健步丸。
2: 食健步丸，啊，你吃红丸加寄一罐来。
1: 好啊，
2: 健步丸，我把它寄一罐。
1: 好啊，感谢你啊。谢谢
2: 谢谢你啦，
1: 感谢感谢。
2: 哎呦，我早就死掉啊啦。
1: 哈哈，没呀，唔来讲，唔来讲。
2: 红药伤着未困的，啊，巴肚疼。啊，喙齿疼，啊，逐项都唔好啦。若唔是食你的药啊，听着吼，我家己听着，听着就先去甲你买一罐细罐听红丸来食。食一个吼，全会困的，啊，都心脏啥拢好去啦。
1: 谢谢
2: 啦，谢谢。啊，我全继续伫食，继续伫食，食到即卖了。
1: 感谢我知你过年啊，食过年
2: 啊。哎呀，食足久啊，十万年啦。
1: 十万年啊。
2: 嘿。
1: 谢谢啦啊。
2: 好，没啦。
1: 你讲就不了。
2: 我你过命。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读册的主要就是要立志向上，做事业就是要奋发有为。世间无天顶落下来成功，也无有国家刀剥出来的利益，只有靠着咱人的奋发行为才有所成就。要安怎来奋发呢？人讲英雄唔惊出身低啊，这人就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只要用志气，只要有愿力，所谓尧何人也。

大小，而会当决定成就的大小。咱的度量只有容纳一家人，就可以做家长；咱会当容纳一村的人，咱就当做村长；咱会当容纳一县的人，就会当做县长；会当容纳一国的人，才会当可以做国家的领袖。所以呢，全民的领袖，爱会当将全民放在伊的心肝底，念念不忘，为老百姓的生活来设想，亲像佛陀的心量，怀抱着一切众生。因此呢，伊可以做法界众生的救星啊！人人放宽心量，有容纳这个世界量大的人资料，世界国家拢会因此得救。有志的大家，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大家应该奋起飞扬，做伙来打拼啦！

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因为爱食甜食，爱食迄个芳类，体重由70公斤到80公斤。虽然有想要减肥，但拢是无成功啦。有一天，伊路过包的公司，看到一件真喜欢的衫裤，所以伊决定要减肥，并且将迄件小两号非常贵的衣服甲买回来。等下到厝了后，伊去挂房间最明显的所在，因为经常看到迄件想要穿又搁未当穿的衫裤，促使伊不得不坚持减肥的决心。无到半年，伊就如愿以偿，穿了迄件漂亮的衫裤。有一位研究者针对着新年下愿要改变行为的人进行来研究，伊发现目标定得最明确的人，达到目标的机会是最大。有一位先生希望每一天拢会当称赞伊的太太，讲三句好话。三个月了，伊做到了。研究人员发现，笼统讲起来，对家人和善、想要减肥、想要加看车的人，总会停留在想的迄个阶段，行动无法度让持久。唯有清楚定下这个目标，比较才会当持久啦。成功不是偶然，成功也不是空口白话，目标更加爱清楚，行动更加爱坚定。有人想要成功，却是含糊伫咧想；有人有了梦想甲理想，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咧空想，无明确的行动，一直乐观地踏步。所以，有了明确的目标，也爱有积极的行动，和梦想甲理想会当成真啦。感谢大家。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10663312411。咱每日上午8点甲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 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聊。这个节目是由彭丽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

业，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中午十二点加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期福建路一段。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声，叹气人帝王。
1: 只嘛现在闭眼听到伊在咧讲讲，
2: 哇，对啦，一个武圣王啊，吴千岁，咱来做参考。苏坦记的内心我看无啊，苏护的囝是无错咧，行动亲像好礼包。什么啊？你是苏护的查某囝？应该是达斯万里人啊！一个好好的商调，我迄落来甲电话乱吵吵。伊人唔到，交结狐狸讲生理，饮酒大醉的当时，呼露出狐狸尾，我毛亲看见。这桩案件有怪奇，对，一定。

探子的身份是军车啦，可是咱都难得对付一个，嗯，为何要来采取用一个？咱即马调来啊，用这狐狸皮做成金炮第一好，用狐狸皮做金炮，通啊刺激探子的心思，上炮进殿狐狸子，阿父意见想如何？这个，那安尼好。咱即马一会聚会，企业心就会知，安尼会用诶，安尼好。闭关听说有赞成啊，一会聚会来实行，狐狸皮制炮来决定，马上随做有可能啊。哦，都是闭关哦，一进这个狐狸皮哦，吼、哦，输家大嘞呐，来讲这个五位好啊。伊个狐狸皮已经交完毕，这对阿虎来告示，闭关工作虽开始，狐狸皮做炮做几年啦？

0: 无记早朝纣王啊，哦啊，也伫这个殿上，就是毕竟也伊即马大庭，伫咧见着伊这个纣王在讲咯。
1: 毕竟去到陛下哩，气候接近是冬天啊，关的现在是接近冬天，哇，风头生大。老臣春意有表示啦，有一件高贵的冬衣，生意要来奉上万岁啊！六生四冬拢唔免惊，老臣亲做是这件啦，表面是好礼炮，真好命。正是嘞，阿、啊、父啊，你讲。

0: 阿虎啊，那咧过年就感谢你咯。哪里哪里，比干回礼不敢当啊，应该奉上何姑娘，寒天来请是上妥当。人讲何你陪是为贵兄，对对对，这个帝王是无限的欢喜，将我的命令罢官下丹地，讲将卿那有事来做，伊那无事啊，官人调书记比替班那就对了，哦，今物就来讲。我讲这个提家正哦，去哦，唔会好，迄个打牌的会烧无死的。好，伊都道行深过哩，提家正脱道是先提起，就阵来到皇宫边了。伊来到皇宫的所在，随时问津入这宫来啦。左探记看到提家来，欸，奇怪，一十五伊都假做仙女来啦，定，啊伊都无去家己请，安怎伊奈个再来，个煞落去？看到叶面容带着忧愁伫流目屎，这个看伊在讲，哎呀，凶多吉少是衰时代，苏坦记才伫咧问咯。
1: 坦记开声问二妹，随条送去啥问题？姐姐，事情不好了，提家对这是在做，可因办会会做开。就是正位会好你，再来绝症难得生，铁鸡吞走才免死，温馨日经来通知，赞岁。乡家姊妹死。

0: 你妹啊，你敢知影即个人下毒手？你可知情无？我绝对要代替遐姊妹报恩仇。哎呀，姐姐，讲我天机都临急来逃脱啦！我去脱逃，洞口之外火焦多，我只知影讲军事来所做，可是主将什么人我都看无咧，唔知主将是何人，我未当甲伊讲较真诶嘛。好，谈记调查会清楚。好，我若知影命难逃，这笔的火债我要报，我绝对要倾足最开来过刀。
1: 今晚两个人伫这里咧讲话啦。当时的这个帝王驾到，有报声，报皇上回宫啊！啊，哎呀，这个提家正着惊飞起行，慢车是嘞，素摊机开声动慢车，我跟你讲。如此如此，唔免惊，你慢车走诶。哦哦，好好好，一切都看姐姐你咯。即马这个提家正将来笑笑答应起，离开宫内对后边呢。哼，即马苏坦吉娘则是传命令啦，带着宫哦出宫前啦，娘则性格。
2: 喂，
3: 我潘大夫你好。
2: 哦，你好。
3: 你这边啊？
2: 我们做一个见证啦。爱皮通哦。
3: 嘿。
2: 做好诶，做好诶啦！
3: 爱皮拢做好诶，吓、
2: 啊！做好用啦！
3: 好、哦、啊，啊你是安尼？你食啥物好用？
2: 啊，都食皮啊，皮也是外面那都青皮吼、
3: 哦。青皮。
2: 青皮有血丝啊。
3: 青皮血丝啊。
2: 啊，有当时还拍下枪。
3: 啊，食了你爱皮拢啊，怎么拢未安尼？
2: 啊，食爱皮拢吼、
3: 哦。
2: 嘿。有效果不纯。
3: 嘿啊！哦，啊是咧，看下手拢好呀。
2: 啊也是。
3: 嘿。
2: 安尼差不多啊啦，
3: 安尼吼，
2: 真好啦，
3: 好啊好啊。
2: 啊，今日食这个艾皮汤吼，
3: 嘿嘿嘿，
2: 真好吼。
3: 感谢你食好安尼，到时补。
2: 无对天来人报一
3: 个吼，嗯嗯。
2: 无对天来人报无一个吼，无决心啦。
3: 你就别，你咪在。
2: 我今日去中心区青年街。
3: 哦，多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啊，你应该啦，
3: 啊，你都那好，你敢到宣传，
2: 对啦，大家拢好啦，
3: 感谢你啊，
2: 啊，别啦，就这句话先那好吼，
3: 哎哎哎，
2: 无报告真害人，怎样吼，
3: 嗯嗯嗯，
2: 没失职啦，
3: 感谢啦，感谢，谢谢啊，多谢你啊，
2: 别，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潘大夫先生哦，
3: 你好，
4: 哎，我跟你讲哦，我是伫苗栗啦，啊，我嘿。我目睭吼开刀起来吼、啊，我有甲你买两罐，啊，白内障搁天光眼，我感恩你哦、喔，你的目睭药啊真好，啊，我食一罐细罐，搁一罐大罐的食了啊啦，啊，我一个查某孙啊吼，国中三年啊啦，啊，伊爱看电视，搁爱耍电脑，啊，目睭即马吼。足雾的啦，拢看诶，
3: 你千万千万唔当互伊看电视，佮耍电脑咧，目睭害哦。
4: 哦，你看，本来要潘老师咧讲啦，讲你看电视佮耍电脑，
3: 目睭会害哦。
4: 都是啊。
3: 你若目镜度数，你还挂了外百度呀？迄阵还要交流困难，我讲。
4: 就是安尼，阿姨讲叫我问讲哦，看食你的药有效无啦？
3: 袂使佮看电视，袂使佮耍电脑啊。
4: 哦，你看，佮你讲啊。
3: 哎呀，啊，你会吃几罐？
4: 我甲你买两罐，啊，食一罐大罐的，搁一罐细罐的吼。啊，食哦有感觉啦，即马看较会清楚啊。白内障搁天光眼，
3: 啊，医生
4: 唔敢甲我开刀，讲我开刀也无效啦，目睭会失明啦吼。
3: 嗯。
4: 啊，唔敢甲我开刀，啊，我感恩你哦，我甲你介绍真济人呢，我德南，我的外家是伫德南后厝啊吼。
3: 嗯嗯。
4: 啊，搁阮小弟吼，伫德南迄号做海口尾啊遐，啊介绍真侪人，啊我因为是去当船啦，要甲你做多些吼，我字袂用卡，啊即马我若要卡去甲你订油啊，我着叫阮新妇，无着叫阮查某囝，啊我即马是阮查某孙啦。
3: 吼、哦，啊你讲你看字会清楚未？
4: 看即马看卡会清楚啦，
3: 哦、
4: 啊真感恩你哦，
3: 谢谢
4: 哦，
3: 谢谢
4: 你哦，讲
3: 恭喜啦，恭喜啦，
4: 真好。
3: 恭喜恭喜，你住伫迄落？
4: 住伫苗栗，苗栗吼，我遮姓余哩，啊独新新村。
3: 你什么？你什么大名？
4: 啊，我吼叫做张丽敏啦。
3: 张丽敏啦，吼。
4: 嘿嘿嘿。
3: 好，恭喜啦，恭喜啦，你迄落不妨还继续吃哈。
4: 好好好。
3: 啊，迄落恁祖孙爱交代去电视电脑能耍哈。
4: 好好好。
3: 哦，安尼好啦吼。
4: 一届爱食几粒？
3: 祖孙几岁？
4: 国中三年啊啦，
3: 六日七日好啦，
4: 安尼哦，
3: 好，
4: 好，
3: 谢谢啊，
4: 好，
3: 感谢，
4: 感
3: 谢，
4: 感
3: 谢，应该，好，谢谢，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

0: 大会药品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新政府中正路建昌药局，永和区德林路221号中安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新竹县竹北市中山路旧车药局，无指定房，无咧。这点要注意哦，这点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感谢你。
1: 古早人讲，人生百年有几个好日，总共你甲算起都2-3万日尔啦。今日咱若无好好甲利用，今日这个代志若无做，要等到何时才做呢？更何况人生有几个今日呢？如果今仔这个事无做，又一直盼望着明仔载，那么这个事情到底等到何时才做会好呢？时间是用金钱买未到的物件，时间的宝贵也是任何物件无法度通好比的。前辈有常常来甲咱讲，会晓去把握时间的人，才是世间上上富有的人。我一个朋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伊用电脑来做出一张每日的作息表，作息表排到什么时阵要读册，什么时阵要拍球，什么时阵要爬山运动，什么时阵要上下课，伊拢记甲清清楚楚，包括含什么时阵要看电视，都拢安排甲真好势，将时间安排甲真舒适。时间虽然是无声无息，但只要管理好好，必然会发挥最大的效果。时间虽然留未住，但只要咱充分甲利用，就袂白白浪费掉啦。谢谢你。
2: 好、哦，出来伫咧迎接到伊这个帝王，好啊，呆呆奶奶呢？帝王教伊将咧叫二体啦，摊机看到伊穿着狐狸皮，哎呦，哦，看到穿狐狸皮，遐么媳妇呢？勉强向前行是先见呢，古龙立江惊动者。哎呦，这个官吏

0: 你看看咧哦，好衣服要来做炮，做得真注意，实在有影够。寒天气候已经到，又唔惊霜雪做对头。
1: 是，公车费是客啊走哦。坤龙，
0: 哎呦呀，安那袂歹吼，
1: 是嘛？阮万岁呀！哎呦，你穿迄款我会惊，你穿迄我看到会惊，规身躯内拢生毛的。
0: 即阵仔咧流行的啊，时髦啦，讲话好势。
1: 啊，不过我心中看到。

0: 哎呦，万岁，万岁！
1: 而且啊，都是怎样嘞？哦，这个周汤记吼，实在真傲气啦，安尼假鬼假怪，假甲强要死呢，面色变甲焦翻青。帝王即马迄个狐狸皮吼，将安尼水烫起啦，抱着汤记到床边。哎呦呀，你可真毒个，你先怎样信？
0: 万岁！
1: 公官人轻轻放入眠床内，迄、那个汤记吼，啊，假做一直哀啦，假鬼假怪，实在假了有够像。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安尼一个月经过过一个月哦，
1: 一天经过一天，
0: 真紧哦，真紧，暗时啊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有的帮起啊，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我的产品大家拢知啊，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陆江小姐询问，安尼都可以啊。重点就是咱的电话家记有清楚。有的朋友要找人吼，马上敲咱家来，可见咱的电话爆料真焦稳。
0: 2999-8692，找到陆江就找到阮啊，你哋。
1: 好对，
0: 来啦，听一下歌拢啊，听了好爽安尼啦。来，快乐的工人。

0: 这种老歌吼，
1: 嗯，
0: 妈妈，我也尽量行，
1: 请大家也保重，嗯、
0: 大家保重啦，啊，钱唔免啦，钱唔该用啊呢，
1: 是啊、
0: 哦，哎呀，
1: 啊，大家都唔是钱嘛，
0: 诶、欸，大家较用，
1: 哦，
0: 嗯嗯，
1: 大家较用，
0: 诶、
1: 欸，啊，打官嘞，
0: 打官。
1: 打官都
0: 唔知，打官都
1: 打官
0: 都叫顾官都打球都打官，
1: 打官都要看医生啊！
0: 啊，你啊，你什么人？哎，都打官
1: 好，
0: 哎、
1: 欸，打官都要看医生，
0: 啊、叫老伯啊，你叫打官，叫个官
1: 要打去，
0: 要打去，哦。来哦，
1: 嘿，
0: 这个山野花哈、哦，
1: 嗯，
0: 所有朋友拢来听李小姐，我们来听这条歌。未歹听啦，
1: 嗯，
0: 我做诶，山野花，
1: 山野花。

0: 山花吼，
1: 对，
0: 这个、朋友爱听，啊，就放好听嘞吼。
1: 嗯，
0: 搁有一条是啥物？好歹拢是命啦。这条张龙龙唱的，唱了真好听。
1: 嗯，
0: 无来甲听看卖啊。
1: 来，
0: 倒咧眠床的啊，听歌。
1: 嗯，
0: 啊，内底意思甲听听出来。
1: 好好好。哎、
0: 无人认真啊听。
1: 无人像朋友即马遮好命。
0: 嘿啊，
1: 人爱听歌拢侪咧。
0: 嘿，
1: 咱这个时间拢倒咧听，
0: 伊
1: 伫咧困的时间嘛。
0: 啊，棉被搁盖，电拢搁吹落去。有诶，较功夫诶，即马就咧吹冷气啊。
1: 哦，
0: 即马吹冷气伤好笑呢。
1: 还好啦，啊、因为你有诶，那较晒照日啊，是讲铁皮屋诶，拢嘛是会较
0: 热。啊，当即马几点啊？
1: 哦，
0: 哎呀，十二点嘛，
1: 你是早唔温差有较大啦。
0: 窗啊门拍开一旁啊，
1: 嗯，
0: 啊，迄、那个电风扇闲一个，
1: 嘿，
0: 安尼就真好困啦。
1: 好、哦、对啦，
0: 嘿、哦、
1: 啦，
0: 来啦，好命哦，拢是命。
1: 好歹拢是命，
0: 好歹拢是命啦。
1: 嘿啦，想、哦、想开就拢好命啦，嘿、哦、呀、啊。
0: 想开就没事啦。哦，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骨头加固养，
1: 嗯，
0: 哦，啊，自然就讲筋要让你练，啊，骨要让你定，哦，骨头加固养，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
0: 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你若讲骨头啦，连海啦，啊，就酸啦。要听啊，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健保卡摕咧，写当落就好啊。好，唔是代表好呢，那是暂时的呢。
1: 对，
0: 系啊，
1: 嗯，
0: 啊，咱要甲治本的吼，食这款。

0: 当然这种广告里三十年嘛，
1: 嗯，
0: 红星的养筋骨要回来吃哦，
1: 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0: 炖嘛是要安怎？恁拢问陆港小姐，
1: 嗯，
0: 陆港小姐就会甲你教呢。
1: 一半摆啊吼，安尼甲炖一几摆安尼啦。
0: 啊，那普通是早唔十点就安尼就好啊啦。
1: 较简单啦。
0: 哦，哎，啊运动大家生本的嘛去讲啊，就安尼
1: 行。拍一下日的。
0: 啊，日烧安尼下一下就好啊。
1: 啊，日头用下的哦。
0: 哈，这个唔好无你喂，
1: 安拍拍的啦，冰冰拍拍的啦。
0: 即卖日头恁够熟啦，
1: 嗯，
0: 无像个热天安尼，那拍落来擦干咧，我要擦死啊咧。
1: 热天是要拍个好年哦，
0: 对吧？
1: 系啊，
0: 啊即卖这天气就渐渐来啊，渐渐热嘛。
1: 一拜冷，一拜热，
0: 哎，拢会如何？
1: 啊，天气无稳定吼，啊，咱这免疫力就较无够，啊，困眠就爱困落好，滚水爱啉无够。啊，咱身体甲顾健康，
0: 啊、
1: 尤其是咱的这骨头啦、目睭啦、吼气管啦，吼、这安尼免甲顾用起吼，咱、的免疫力都有够。
0: 对吧、
1: 啊？
0: 就讲你这身躯刚才无出气象台，啊，就效应啊。
1: 哦，那咧变天就知啊。
0: 变天哇，
1: 只酸遐疼咧。
0: 真的，只酸只疼啊！嗯，变天啊啦。
1: 啊，疼就是未通啊，通就未疼啊。
0: 这款红气用筋骨。你紧认真甲食，哦，认真甲食，啊，绝对要让你好诶，哦，红星的养筋骨，这一罐2000，哦，
1: 嗯，
0: 爱去往找陆港小姐，啊，那目睭的问题，就红星的大光明，伊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呢。天中日月啦，啊人中啦，你讲干？这目睭若叫雾气，啊那雾气，你若打打，你个直个干腻腻，你个雾气，哎，就去了了。
1: 啊，都安尼老目油啦，啊打打黏黏。
0: 你个目油够旧呢？哎呀，望雾生涩，就听哎呀哎呀。
1: 老目油。
0: 上惊打干，打干你直个露露个雾气都不好呀。
1: 哦，那干眼症诶，即个镜头嘛，真不舒服，非常诶无爽快。
0: 目睭人咧无爽快，即朋友吼，你要会去哦，眼科看一下，伊绝对会提迄个互你点诶嘛。啊，你着点诶中间，你红星诶大光明，你哪食？一段时间你会懊恼，讲关键中俱乐部咧介绍产品，拢摇多一万，一万摇多。
1: 嗯，
0: 哦，红星诶大光明。哦，会记讲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博多亚船，
1: 嗯，
0: 博多伫个日本都一个博多啊嘛，
1: 嘿，
0: 啊我带某车，阮规定去日本佚佗吼，去个博多呀，
1: 嗯，
0: 吼、哦、一个大沟安尼吼，迄水偌清你知毋？啊，佮有鱼啊呢，
1: 嗯，
0: 嘿，那环境那遮尼啊好啊呢，啊，毋过
1: 佮
0: 看来看去
1: 啊。

0: 遐嘛有流浪汉，嘛有流浪汉咧，安尼嘛安尼，那家属诶头张也无加从啥呢吼，难难弄弄，我那有啦，敢那一四季拢有这流浪汉呢，
1: 街游啦，
0: 啊，即卖讲流浪汉歹听啦，讲都要街游啦，啊，我感觉啊，流浪汉就流浪，咱是惊人安尼，你都敢安尼，那有？
1: 三明堂，
0: 三明堂，堂
1: 家人讲，
0: 嘿啦，哦，像是街游安尼啦，较好听，较好听呢。
1: 街游你们要过街，
0: 啊，你若讲要，这个街游吼，你去网咖遐看就有啦，
1: 啊，一四间嘛有，
0: 规定的啦，规定的，啊，无就徛壁啦，因为咱基地号拢共收收起来吼，啊，全台湾哦，拢有徛壁，唔是干那咱板桥也有徛壁。伫咧台中公园外口遐吼，伊咧讲啦，差不多黄昏的时阵吼，
1: 公园也有
0: 哦。哦，那我都有去台中遐看，哦，人就讲
1: 啊拢。啊，你嘛正半工咧，
0: 徛壁拢来啊。
1: 你嘛正半工安尼走去台中公园遐看。
0: 咱做报音员的人。咱行到倒，啊，拢爱着捌。啊，那人来问，拢唔捌。啊，咱是要。
1: 无啦，你无安尼打扮一下安尼，跟他们低一点啊，啊，妆画一下，啊，口红画一下安尼，啊，裙甲穿一下
0: 安尼。啊，我那底下徛边安尼。
1: 嘿，啊，甭徛安尼，去试看卖咧。啊，你要入去啊，试看卖咧，你就来小迄落者，看人啊安那招啊。哦。嘿啊。啊，介绍偌济，对不对？系啊，迄价目表拢爱打出来。
0: 那有啥物介绍？啊，迄起就比如，我是安尼，比高就500嘛。吼，啊，比一哦，就1000嘛。吼，吼，啊，若较水的种，
1: 比两，
0: 1000来看袂。吼，吼，啊，若较迄个较歹迄款的500袂无，300的。
1: 哦，哎，装起来嘛，水落落，然后就卖，
0: 毛两百换啦。然后后来啊，都阿妈凊彩啦，赚一个工资啊，200嘛。
1: 后咧嫌暗哦，人家是做生意讲，后来要收单，算你较俗的，
0: 对啊。
1: 啊，这后咧算哦，
0: 林刚，
1: 这阿妈啦，无算你较俗的安尼。
0: 林刚，罗团林，罗团林老孙啊，
1: 伊原来要去徛。
0: 无，我唔是徛啦，我带来龙山寺到遐吼，来看徛壁，啊，现在来
1: 去问一下，当探听一下介绍。
0: 来五洲街啊，啊，食些物件，啊来啊，就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行情。
0: 了解讲，哎，即卖即个房价，迄个街景，是变作安怎呢？因为阮虽然
1: 拢
0: 在龙山寺口对面，龙山寺有吼对面，从啥哩阵，较早公园啊啦，公园啊人伫遐那咧广告，啊广告警察咧抓，啊嘛咧报纸窟啦，报纸窟啦你听无啦？
1: 我听无。
0: 迄钱安尼弹落吼，啊就规个压落，啊要掉倒一个掉落，你就装提起安尼啦，叫做纸窟啦啦，啊无较早拢咧广告。啊，广告讲啊一半哦，真好讲哦。迄鸡咧啊，摕起来吼来啊，呾休困一下吼，啊小
1: 食食迄个
0: 小瓜，小蛋一下吼，小蛋。蛋了后才开始个广告安尼。
1: 啊无讲买最大哩。
0: 哎呦，迄较早迄人才哦。啊，你广告遐讲啊遐哦，有人咧买咧卖天妇啦。天妇啦，就摕迄个迄火锅啊。啊，徛喺涂骹遐呢吼。
1: 还好烧
0: 啊！天不啦，欠偌济哦啊！迄个豆干，
1: 那不是火锅迄鼎位啊吧？
0: 无啦，迄火锅，迄火锅啊，迄个鼎啊，火锅你是捌无？中啊一条啊咧起迄个，
1: 哦，小炭迄啦，
0: 嘿啦嘿啦，
1: 哦，火锅鼎啦，
0: 对啊，
1: 啊，迄不是鼎啊，无啥，
0: 嘿，
1: 嘿啊，
0: 叫做火锅，
1: 一定得爱火锅，
0: 对啊，哦。从罗团林老师哦，林刚来吼，我两个莹莹，我看，
1: 搁去回味一下，
0: 放假遐吼，小家咧巡一下，
1: 嘿，探听一下，
0: 巡到这里，
1: 搭等下甲朋友讲迄个行情偌济，
0: 都唔是啦，
1: 啊唔是啊，
0: 都巡到迄个五洲街啊，看有像较早遐有来遐闹咧无，要食啥都有哦，
1: 好，过来爱都去啊，耍手，
0: 迄对咱台湾哦，这夜市啊吼，

0: 上出名就是安尼啦。
1: 哦欸、但是迄个味道敢那豆豆无去啊？
0: 对哇、啊。嗯。诶、欸，放假遐可能阁有。
1: 阁有啊，真久毋捌去
0: 啊。啊，像咧是宁夏路，遐嘛生意嘛好个。嗯。啊，通化街生意嘛好个。
1: 诶、欸，就问啊，夜市啊生意阁无好是变安那做？
0: 树林夜市啊嘛真好。
1: 嘿。哦。嗯。
0: 啊，过来迄、那个诶，迄、欸那个廖河街夜市啊嘛是真好。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个人诶生活都嘿都无同啦。
1: 对啦，
0: 啊，有人你要叫去做夜市啊，伊无法度啦。诶，生理都要有生理样呢，唔是你话、哦、
1: 要有生理卡小
0: 呢？吼、哦，对啊。
1: 你那和往时啊来做吼，干那、
0: 啊、
1: 开一个单、收一个单来都拄好啊，
0: 啊我
1: 一枚都拄好啊。
0: 我甲团林老师都走去咧宁夏路吼，都要甲人摆食的吼。哇，摆无食，
1: 嗯，
0: 去到地方摆完呢。啊，阮两个讲，
1: 含排队到平台是要食一口吼。
0: 啊，咱这排到来，咱不到了腰就都昏去啊。
1: 啊，排到干那，你也腰，别人袂腰。
0: 我看迄单啊，迄单嘛，佫排啊多。
1: 嗯。
0: 啊，到后尾，阮两个讲，无来排豆花啦。啊，豆花嘛是排真多啦。
1: 嗯。
0: 啊，但是阮就安尼甲排一条，啊，连袂到位啊。
1: 嗯，豆花咧较紧啦。
0: 啊，规日。
1: 哎呀。
0: 豆花吼，买三碗。
1: 嗯。
0: 啊，等下咱闲闲伫个厝个。
1: 嗯。
0: 啊，买三个豆花。去到宁夏路买三碗豆花回来，安尼啦，
1: 吃半工。嗯、
0: 啊，安尼团员嘛要回去因新店的时候，腰杆吼，讲过去吃牛肉面。
1: 新武汉嘛，吃这豆花会饱哟。
0: 另抓因啊来中间，
1: 那是饭后甜点。
0: 另抓因啊要来吼，
1: 嗯，我带你炸便当。
0: 咱无啦炸便当，咱来。
1: 无会叫你枵死的。
0: 咱来两三时间。两三时到，
1: 哦，团员嘛来找你，要你腰杆唔正紧。哈哈，
0: 咱来两三时到，啊，哪来迄个迄个放假呀？伊就知影啦，伊嘛足熟个啦，伊较早。
1: 嘿，
0: 你放假。
1: 伊早嘛放假人干唔是？
0: 系啊，
1: 嗯，
0: 嘿，
1: 嗯，
0: 啊，伊拢知影啦。
1: 拢我那算倒位空啊旁拢知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啊，就带来五洲街啊吼。
1: 嗯。
0: 要食啥嘛有啦。
1: 嘿。
0: 诶、欸，咱台湾的这夜市啊，吼，
1: 真正
0: 是啊，足出名的，因那足出名的。
1: 诶、欸，甲暗嘛吼，你要食啥都有啊。上无嘛，还佫有一个便利超商。
0: 过来西昌街啦，
1: 嗯，
0: 西昌街咧卖衫啦，啊，即嘛啦，有一挂嘛咧卖点心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逐位啊拢安尼夜市啊吼，拢安尼歪歪。
1: 所以还有体力啦，你要食夜市啊，还有体力，
0: 对
1: 啦。
0: 啊，无你要徛伫遐，
1: 要安尼徛，要安尼坐，要去安尼坐，低头坐到尾，
0: 徛到艰苦啊安尼。啊，你要哪做？
1: 啊，脚无啦，要安怎行？哎呀，
0: 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
1: 嗯，
0: 你要去赚钱，你就赚人无法的啦。
1: 啊，干那坐一个，你都无法的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哦，啊，咱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扫净的人真好哈、啊，啊，若要好哦，就趣味的上好啦。
2: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睏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

0: 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卫戍二号空一四四九三号中药工二号一空三空九一空空一二号。玻璃面烧散，爱买回来吃。
2: 这个烧吼，你唔能甲当作无要无紧哦。
1: 对。
2: 嘿，为了烧啊，你变海鸡较久哦。海鸡较久，即嘛是
1: 肺炎啊，会发炎嘛。
2: 你去黄老协会啦。
1: 哦，即嘛有药啊通控制啦。
2: 对啊。啊，所以你来讲啊，平常时啊，啊，你要食薰烧啦吼。
1: 食薰的薰烧。
2: 空气的垃圾啊，互你必须咧扫净。
1: 嗯。
2: 啊，扫净你都要调好呢。
1: 啊，佮有二手烟的少，二手烟的即个空气无好，
2: 对哇、啊，
1: 嘿，
2: 从厝内囡仔吼，气管也顾好，肺部也顾好，唔通我直直扫，哦，啊，会记讲厝内佮看一罐吼，要用到，
1: 嗯，
2: 玻璃面扫散，一罐千六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面扫散，紧甲买一罐倒来食，哦。有时讲哇，安尼感觉，嘿，哈，安尼。啊，不过你若讲伫外口扫较轻个球吼，
1: 人会惊。
2: 对这邻座的关系哦，
1: 嗯，
2: 比较来讲有较差小化。
1: 大家目睭都讲向你啊，
2: 从玻璃面扫散，金买顿来食，
1: 嗯，
2: 吼、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2999-8692。啊，咱有一罐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磷虾油，这一盒吼内底有60粒，
1: 嗯，
2: 60粒，啊，你若买两个，爱甲你加一个，互你安尼。
1: 买两盒，啊，咱就送一盒呢。
2: 啊，这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粒，吼、哦，
1: 嗯，
2: 啊，磷虾油又提高咱的保护力，吼、哦，啊，而且伊内底有 EPA、DHA， 吼、哦，啊，你甲食了吼，
1: 嗯，
2: 对咱的这个阿丹嘛头壳。
1: 嗯，
2: 甲咱的血管有相当的帮助，哦，所以都要这个钱都要开啊。
1: 嗯，
2: 啊，你一克啊1600块啊，啊，你若买两克的中间吼，啊，就搁加一克啊，互你。
1: 嗯，
2: 啊，你一克啊60粒，这都要吃，唔茫欠，哦，啊，四修啊，讲一倒转来，现在开咧嘛，才几千块。
1: 嗯，
2: 哦，啊，哎呦，这都一盒。1600块，啊，买两盒，都各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哦，嗯，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李发小姐。

0: 年改读完，奉请五年改读完，选用上等道德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奉请五年改读完。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奉请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嗯，解毒丸，嘴大、嘴渴、嘴臭，
1: 熬夜无眠，啉烧酒，
0: 啊，唔知边啊，北来的垃圾嘛爱甲清清出哦，
1: 色白白，
0: 迄无清出，迄拢是毒，
1: 嗯，哦，解毒工会，
0: 千滚几路，万边拢几啊，几毒素，哦，你来讲会什么？一挂边走走出来，拢是在毒啦，
1: 嗯，
0: 讲你毒呐，无甲排泄出来吼，绝对袂使。奉请五年解毒丸，广告三十多年了，所以放心，厝的吼，甲放一罐啊。
1: 买用途，
0: 啊来紧来甲食。哦，奉请的五年解毒丸，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风险。

0: 今嘛都一点过九分，
1: 嗯，
0: 啊，今嘛都要互恁来选选歌啦。
1: 今嘛靠因时间，
0: 这个电话互恁专用的。2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啊，比如若要听歌点歌，诶，今麦当上线，
0: 嗯，应该卡入来，
1: 对，哦，来，我这甲开一
0: 下，来，诶，
1: 起床啊哈，
0: 嗯，
1: 诶，哥安尼皮皮啊呢，诶，来，你好。

0: 好，燕龙门吉利好。
1: 你好，
0: 王太太。
1: 嘿，
0: 鸡人山之乱。
1: 鸡人山之乱。
0: 嘿，
1: 是鸡人山。好，
0: 谢谢，感恩。
1: OK， 好。落落，家己爬起来吼，嘿，安尼大家安尼接平单呢，嗯，安尼袂使哦，2999-8693吼，要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哈，嘿，来你好，
2: 阿孟姐你好，
1: 你好，
2: 哎，见到你哟，
3: 嗯，
2: 哎，你过来点一下七里一条呢，
1: 七里一条，
2: 哎呀，
1: 七里一条。
3: 嗯，
1: 好，
2: 哦、OK， 謝謝、哦、
1: 好，先生王太太哈，
2: 哎、欸，
1: 王太太，好 ，OK， 好，来，你好，
4: 孟先生你好，
1: 嘿，
4: 我见中好，
1: 嘿，
4: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
3: 流浪的马车，
1: 流浪的马车，
3: 嗯，
1: 好 ，OK， 好，来，你好，
5: 孟先生你好，
1: 嘿。
5: 我住新庄，我钟太太。
1: 新庄钟太太。
5: 对，我点歌点东京线啦。
1: 东京线。
3: 东京线。
1: 东京线，昨个放的。昨个
3: 放的呢。
1: 嘿，昨有放啊，安尼你昨旷课。
3: 嘿嘿。
5: 嘿嘿，
1: 抓到抓到。
5: 嘿。嘿。我等，爱千万倍呗。
3: 爱你千万倍哦，好。
1: 爱你千万倍，好，
5: 好，好，拜拜
1: ，OK， 好，来，你好，
6: 喂，
1: 嘿，
6: 阿罗修陈太太，
1: 陈太太，
6: 嗯，
1: 嘿，
6: 我点一条，会往会讲梅北部歌啊啦，
1: 哦，北部梅，
3: 北部歌。
1: 好，
6: 你刚听无到啦？
1: 哎呦，
3: 哎呦，
1: 阿娘喂，
3: 把你放出去，你搁困
6: 呢？啊，我那是我那无听着，我那才进了两点吧？
1: 啊，你去学米奇的款哦？
6: 米奇啦，一边米奇。
1: 哎，啊，米奇啊，你安尼？你安尼一拿食落去，安尼米奇啊，米奇搁爬起安尼，你都未困的啊？
6: 啊，搁等我来搁困起呢。
1: 哦，安尼又搁困去哦，那困下去是不要紧嘛，无那怎啊袂困嘞？安尼都加食的，药啊都加食的啊。
6: 乌白梦，
1: 不要紧啦，有困去就好，无卖乌白梦不要紧啦。
3: 有梦上水啊，好梦烧水啊。
6: 啊，
1: 系啦，系啦，
6: 就是。你到我台嘛无听
1: 着了。啊，拢无听诶。
3: 都无听诶。
1: 哇！
3: 啊，
1: 唔叫早安第十个代志。
6: 哈哈哈！叫困去，安尼，甲三点话。
1: 啊，副歌唔要十个代志呀。
3: 嘿
6: 呀！我阿哥咧唱。哈哈哈！我讲，我咧不啊，唔是恁两个。
1: 安尼吼，如陈太太，那无你得较早卡咧。嘿，这部开始吼，啊，你那卡的时阵，我有看到迄个电话咧，让我就会甲你接。你若咧点，若咧唱歌的时阵，加卡，我有款，我就会甲你接。啊，无你拢困去啊？
6: 卡袂入去咧。
3: 好啦，我紧来。
1: 嘿，
3: 迄个南部妹、北部哥，我先甲你放，好无吼？啊，你茫困咯。
6: 明仔日先食饭，搁拍，我拍袂开。
3: 嘿啦嘿啦。
1: 吼。
6: 明仔日七日二日站啦。
3: 哦。
1: 七前二日站。
6: 嗯嗯嗯。
3: 好啦，
1: 好
6: 好。好，谢谢你哦。
1: OK。
3: 好。好来，
1: 你好，
3: 好，
7: 哎，建中遐，
3: 来哦，
1: 来啊，来啊，
7: 来咯，
3: 来咯，
1: 即搭来啊，杀出来啊，
7: 来报道，
1: 哎，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我今日来听诶，《流浪之歌》好，
3: 《流浪之歌》好，
7: 嗯，《
1: 流浪之歌》
3: 没问题，
7: 没有问题哈，
3: 哎，没有问题，
7: 好啊，好啊
1: ，OK，
7: 好，
1: 好，好，
3: 哎。
1: 哎，
3: 安尼我嘛差不多啊啦。
1: 嗯，
3: 来，啊无迄个鸡人山之乱吼，先好落去。
1: 嗯，
3: 好来。

0: 咱会变好个人。
1: 嗯，但系安尼个想，可能有机会哦。
0: 过五十年了，大家拢做好个。哎，
1: 过五十年了后，吼、
0: 啊，豆豆
1: 茫茫啊，系啊，
0: 豆豆茫。
1: 哎，有当时个茫讲，嘛迷茫讲，咱来做好者，做一下好个人。
0: 啊，落手的等待台风，电来咧忙。
1: 嗯，
0: 啊，好忙，加加忙一关啊，好紧。
1: 嘿，
0: 忙来爽嘛好。哎呀、
1: 啊，哎、欸，什么叫做好忙？
0: 啊，那個、玫瑰色的美梦啊。
1: 哎呦，
0: 哎、
1: 欸，啊，搁咧迄个玫瑰色美梦，忙、欸、看现金无？
0: 哎、欸，紧咧。
1: 嗯，
0: 落手的等待台，小人哥要困呢。南部妹，北部哥吼。
1: 嗯，
0: 忙困哦，即卖要放互你听哦。哎、欸。

0: 么是东阳，生来你是少爷，我是女婢，你来向阮求爱，阮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台中女男子汉绝对袂来辜负你。
1: 你有这款的决心，阿无请你手举起来，手抓一下。
0: 啊，好啦好啦，手抓就手抓啦。

0: 罗州的陈太太有听到啊吼，
1: 嗯，
0: 你唔能够个困，
1: 伊个无听，我两个怎昏倒？啊，
0: 去选那个地高月台，随家你报，啊，你也困呢？
1: 嗯，
0: 啊，即卖应该是无困去才对啦。
1: 那个困呢？我两个怎换？我两个昏呢？我两个怎坐到第十八月台？
0: 啊，你节目听到一半，迄、那个爱困的话要踏路才踏路啊！啊，你都
1: 无啦，挂点好甲踏路。
0: 对啊，
1: 哎呀。
0: 啊！你踢落去啊！甲你放几落条歌，你拢听无着啊，足无彩。
1: 系啊，
0: 系啊，
1: 都安尼都真冤枉啊！
0: 对啊，
1: 阮拢加放的。
0: 对啊，算
1: 唔
0: 错。哈哈哈！啊，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阮的产品都爱甲
1: 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拢真好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阮袂安尼发啊鱼着啦，迄无好啦，迄袂是产品安尼。靠北靠母安尼吼，安尼也艰苦啦。那产品好就是好，
1: 嗯，
0: 吼、哦，啊，底下叫北叫母安尼吼，讲起都当听了个就不舒服啦，
1: 嗯，
0: 吼、哦，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讲一季有青春胶囊啦，原料是法国的啦，
1: 嗯，
0: 里面啊洗好清气吼，一季有青春胶囊，啊，你甲抹着，规个面啊，甲阿妈公抹好洗，吼、哦，啊，底下后你来讲要更加水的。哦，咱有咧珍珠霜，哦，啊，一罐六百，
1: 啊，两罐一千，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那个大大大大吼，
1: 嗯，
0: 啊，你淡化迄个黑色素，
1: 对，
0: 哦，
1: 嗯，
0: 你若安尼打扮出去吼，无人讲你有抹粉啦，
1: 嗯，
0: 讲你迄自然水的啦，哦，所以伊只有青春胶囊，阮这血色我那消真大，嘿，消真大。人讲唔影啊，无影，我们来抹看嘛，一日抹就掉个啦。
1: 嗯，
0: 啊，物件好好好伫遮啦，尔。
1: 因为主人呐、啊，
0: 拢问洛江小姐，啊，你袂晓你叫甲你教，吼、哦。嗯。伊只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若买半担，搁有犹太，嘿啊，加正会好。
0: 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爱你一万倍，
1: 一万倍
0: 了。爱你若有一倍吼就好啊。嗯，免到一万倍，一万倍伤忝啦。哦，伤忝。
1: 唔免爱加较忝。
0: 嘿啦嘿啦，
1: 大家互相有爱的，安尼有尊重。
0: 留一寡互别人爱啦。你安占条条爱到一万倍。
1: 无啦，啊，这感情的物件都袂使分人。
0: 爱到一万倍就好呢啊。
1: 哎呀，迄都袂使分人诶。
0: 来啦，嗯，这条你阿良阿婆讲。流浪之歌啦，

0: 流浪之歌吼。
1: 嗯，
0: 节目中咧介绍这個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绝对也袂当来食。
1: 嗯，
0: 这条钱你无欠，
1: 无欠。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
1: 虾红素，
0: 调节咱生理机能，
1: 嗯，
0: 提高保护力。啊，伊对 EPA、DHA 吼，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个。从团员嘛，你都要甲恁阿叔讲，这都要食，一工要食两粒啊。
1: 嗯，
0: 诶，对个，这个帮助多多啊呢。
1: 嗯，
0: 吼、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即马电视嘛有咧广告。
1: 哦，做啥？
0: 啊，咱这六十粒，一大多千粒，买两盒加一盒互你，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安尼呢，有买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吼，啊，都那像讲咱这个养生梅啦，哦，啊，无掺混的纯肉酥肉条，哦，肉酥肉条这一包拢25，啊，这个养生梅吼，这一包85，啊，这拢真好食，咱那讲到四修啊吼，卖乌白食。啊，这加减食，阁有好无歹，系啊，啊，这阁好食。啊，然后叫咱的产品，啊，你都看要即个用价，啊，是讲安尼加减吼，安尼那爱食，啊，叫甲咱加几包啊来，
0: 嗯，哦，
1: 刷炸几包啊过来安尼，
0: 哎、嗯，
1: 啊，无你那干那揢几包啊，业务的无法度甲恁送
0: 啊，哦，对了，
1: 嘿啦，一半包啊，
0: 100-105块，甲恁送啊，恁兜去，
1: 吼，
0: 啊，都干那车发动。
1: 哎，今嘛油钱嘛无够，
0: 油钱嘛无够，今嘛油个起价哩咧。
1: 对，
0: 啊，今嘛明仔早嘛要起价，
1: 大家
0: 莫安尼啦。明仔早你吼都买一包回去就好，唔免去烧厂。
1: 嗯，
0: 迄拢有诶，你若愈烧厂愈惨啦。
1: 哎，
0: 嘿啦。
1: 啊，所以讲吼，咱这部中的这产品，你着找罗岗小姐呢吼，2999-8692。

0: 啊，这个和尚是好野人的，迄个善家人，
1: 可怜的好野人，
0: 可怜的好野人，
1: 可怜的好野人，看着嘛真可怜，嘿啊！
0: 拢咧面搭遐爱啉迄个玻璃豆啊，透啤酒啊，啉安尼啦，
1: 嗯，
0: 吼、哦，啊，咱啉到拢就安尼趴伫路遐伫咧困安尼啦。
1: 啊，有当时啊，伫趴个面搭，
0: 啊，大家讲，哎呀，这和尚真可怜，唔免可怜，伊个命就是安尼，因个囝拢咧澳洲。
1: 嗯，
0: 啊！因个囝原来有带去澳洲啦，啊！不过伊也袂下哩咧，拢啉个威士忌要来下，无你嘛讲迄玻璃搭拖几箱去，还阁袂使，
1: 袂使啦，
0: 吓啊！
1: 哎呀，迄有水的玻璃也袂使啦。
0: 爱着爱住喺台湾，啊！着若去面搭遐啉啉个吼，着安尼着倒伫个涂骹遐着困啊啦。
1: 啊，无着倒恁大楼的外口个楼骹
0: 困。人就是讲啊，你真可怜呢。
1: 嗯，
0: 因个囝拢咧澳洲啦，啊，甲带去澳洲吼袂下啦。
1: 啊，家己住啊。
0: 吓，袂下。
1: 啊，无我多到叫因阿叔来家住啊。
0: 吓啊！
1: 吓啊！
0: 啊，即摆若恁妈若倒咧涂骹困，面当咧头家吼，电话就敲去吼。
1: 叫因小弟来甲带转。
0: 来甲带转，啊无。
1: 啊无，伊无法度行转去啊。
0: 无，伫遮两家两手
1: 啊。七八十啊。
0: 真可怜，
1: 真可怜的好野人。
0: 伊唔
1: 是伊唔是啉迄个威士忌烧酒，唔是啉袂起呢。伊都爱这味的呢
0: 啊，爱这味的。
1: 伊都爱这味的，爱这宝丽达泡透米酒，伊都爱这味的呢。
0: 哦，油透起油
1: 啦。啊，伫厝的吼，因为是说要拢咧外国。啊，外国吼来，因遐时势后来甲带去遐外，迄个澳洲迄边介大。
0: 啊，去啉咩威士忌？
1: 啊，啉咩威士忌的伊袂下，刷落去吼，要出去吼，语言阁袂通，路也袂通。
0: 哦，对啦。
1: 唔，那所在无同啊。
0: 啊，住伫遐就痛苦啊。
1: 啊，所以就袂下，住一礼拜尔，哦，就叫因囝甲带倒来。
0: 啊，
1: 伊即马吼带倒来台湾吼。伊就爱安尼来面摊啉一个啦，啊，找人开讲啦，啊，伊伫厝了家己一个，啊，若要啉一杯啊吼，因小弟个会甲念，啊，所以伊伫厝了啉袂落啦，无自由啦，啊，出来外口吼，伊通有人通甲伊讲话开讲，
0: 对啊，
1: 系啊
0: 系啊，啊，啉的定啦，安尼就倒一路，啊，头家就敲电话叫人家带转，
1: 啊，无拢乌白困啊。苦家有苦家当作因兜的眠床，
0: 还有讲我都好野人哦，
1: 可怜的好野人啊，
0: 可怜的好野人啊。
1: 我是安尼个形容啊，因为伊有是一个有钱人，嗯、啊，但是吼、哦、真可怜，家己一个嘛，
0: 啊
1: 老婆都去要转去啊，啊家己住咧台湾，
0: 啊是啊，伫咧澳洲，
1: 啊囡仔拢甲送去外国，
0: 啊
1: 头猪头料就住咧伫外国，成家立业。啊买喏，人都拢一家一业啊，后生查囡仔拢结婚啊，一个人拢有家庭。
0: 无重点就是安怎呢？伊有甲带去澳洲，
1: 啊伊就住袂下条啊，住袂下。
0: 我都啉迄个乌油透去油才会下，啊你创这威士忌的呐？威士忌我来知影。
1: 威士忌我都袂下。
0: 你讲一罐啊，十万我嘛啉袂下。
1: 嘿，
0: 哦，
1: 对啦。
0: 啊，就爱住喺台湾呐。
1: 啊，重点是伫遐林地生疏。
0: 哎，
1: 啊路也未通，话语阁未通，
0: 啊，啉迄个，
1: 系啊，
0: 外国酒伊阁未下，
1: 系啊，
0: 伊都爱迄个乌油透汽油的安尼，真爽，啊伊啊无迄个命啦，咱讲真实啦，
1: 实在是吼，这真正是可怜的好人，
0: 真
1: 孤独啦，
0: 会当享受天伦之乐，可惜伊甲迄个咧澳洲的中间吼，
1: 未下，
0: 迄个环境也未下。
1: 嗯啊，即满遐囡仔吼，伫外国生活，你叫伊当个台湾，伊嘛袂下，
0: 嘿嘛袂下，
1: 因底下已经落地生根啦。
0: 啊，
1: 啊你叫伊当个台湾，伊嘛袂下，
0: 对啊。
1: 啊，所以你要看台湾的一挂有好可怜的好野人，真侪拢是甲囡仔送去外国，
0: 真侪哦。
1: 啊，伫咧台湾做独居老人，嗯、
0: 对啊，吓啊，
1: 足侪足侪。
0: 哎呀，可怜啊，这唔知要哪讲啊呢？吼，
1: 嗯，
0: 来啦。骑到一台流浪马车啊，
1: 起起靠靠，起起靠靠，
0: 归来，再去倒位啦，
1: 再来游览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再去等等咧，分担好。

0: 丹丹丹，
1: 这歌拢真好听吼、
0: 哦。
1: 咱今麦过来听一个迄个，咱两人的约会。
0: 哦，
1: 这个歌我真好听。

0: 约会哦，上爽啦。
1: 嗯，
0: 啊那安尼约到哦，哇，安尼欢喜个。
1: 嗯，
0: 来草埔卡嘛不要紧，
1: 好放定好放假嘛不要紧，好糖家
0: 定定个贵成功嘛不要紧啊。
1: 好糖家嘛不要紧，
0: 对啊，
1: 好放定嘛不要紧。
0: 这初次的约会哦，哦，迄个上甜蜜。
1: 哎，
0: 啊，这那约两摆啊，当然都。都无咧约去外口啊啦，
1: 嗯，
0: 拢话入去饭店内底啊，
1: 食咖啡啊，
0: 嘿啦，
1: 啉咖啡啊，
0: 入去饭店内底
1: 喝咖啡聊是非啦，
0: 嘿啦嘿啦，
1: 哦，
0: 嗯，啊个有在恁两个看边啊病，咱就免去插伊啊，
1: 嘿，咱都无管很济，
0: 无管那济啊啦，
1: 嘿啦，
0: 咱讲关公吼，恁都爱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欧米伽十粒哦。伊有 EPA、DHA 这成分，对咱的这个脑、甲咱的血管，吼、哦，伊足帮助就对啦。所以你若无来来甲买顿去食吼，我感觉真拍算。阮有咧食，吼、哦，阮有咧食吼。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今买顿来食真好哦。
1: 一盒千六，两买两盒，有加一盒咧。
0: 对，
1: 嗯，
0: 啊，对脑甲血管足好个，哦。嗯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我来唱一条宜兰人。

0: 我的机会千万万，我的开嘛开不完，千万万连咩都用下啦。
1: 千万万，那是以前千万万，
0: 千万万买无一间厝啦。我无甲你骗啦。
1: 啊，咱明仔卖买一间，咱买半间。
0: 咱即卖下代的人要买厝哦，困难重重。
1: 嗯，
0: 系啊。啊，你比如讲卖家，
1: 卖家卖用，
0: 对啊，
1: 嘛无一定。卖食卖用都有通买呢，
0: 对啊，
1: 哎呀，都有法多买。
0: 啊，你若买间厝，啊来立个艰苦坐挂吼，
1: 来五百多，
0: 嘛是痛苦，
1: 安尼嘛忝咧，
0: 安尼嘛忝啊咧，
1: 嗯嗯，
0: 对啊，规去共细厝啦，
1: 嗯，
0: 啊细厝细甲细间诶，你细啊大间，啊遐侪钱要通啊，有通困就好啊，将来就是要困。
1: 有钱就讲究，没钱就将就。
0: 对啊，
1: 哎呀哎呀，
0: 我会记讲。那咧日常生活中哦，
1: 嗯，
0: 咱就想，哎、欸，有偌济，
1: 啊，就开偌济，
0: 对啦，
1: 嘿啦，啊、再来来用啦。
0: 啊，你咧要甲开进前，严格要趁红杯，
1: 哎、
0: 欸，啊就无法度你咧。
1: 哦，安尼就个人作业，个人担，
0: 对，
1: 嗯，
0: 身体够好用，
1: 嗯，
0: 食阮的产品，
1: 水
0: 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咱乐冈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萨得清净无畏故，具无碍辩才故，入无碍智地故，住一切智大心故，成就无尽善根故，满足无碍白法故。我们接着继续再跟大家介绍十回向这一品的经文。上面说的为什么要让他接受入三昧，然后请他这个说法后面呢就有讲到这些佛菩萨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到这个地方来为他做加持有目的的有十个自利的目的，还有十个利他的目的那这里面一共有22句叫做辩加所为前面呢21种就是别名所为，就是为他做了什么，后面有一个呢结为所属是一个归结前面10种呢标所成，后面11名所作有自利行也有利他前面7种呢是法起，刚刚讲法起是什么智还有后面一个呢从1到51、2、3、4这里4个是智慧，第5个成就无尽善根是福德就智慧当中呢，前面3个是自分，后面1个是圣境助佛自故就是这个助一切自大心故那前面这3种得清净无畏具无碍辩才，入无碍智地，这个都是自分助一切自大心，这个是圣境，助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是佛佛才有菩萨没有就自身当中呢，前面2个是说教清净无畏还有辩才无碍，这是说教，后一入正，入无碍智地，这是入正，也就是入缘起法界相即自在智进入缘起法界相即自在，相即也就是相入相即相入到这个地方没有说菩萨跟法界是分开的福德跟智慧怎么分开既然成为他的自体不管是自分跟圣境分就等同于法界

田中无味则于园无惧，辩才常说不断。嗯，就是前面这两个哈。哦，说法呢一定要无味啊，无味。有味就没办法讲了哈，一直发抖那就不行了哈。那还要无爱哈，说着说着呢说不下去了，那就有爱了哈。那这些都要让它具备哦哈，从自立行上面要先做到自立，也就是你要具备这些条件，这就是我们为你加持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哦。虽然他今天已经是金刚床菩萨，可是如果今天没有经过这个加持，这些外加的成就都还不是很确定哦。嗯，除了前面就金刚床这个解释，我们刚刚看归相有没有哦，高出哦，这些意义以外，其他的他的这些个别的这个哦别德我们都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面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做加持。可是这些加持大家可以看到哈，重点都放在要成就他说法，是不是？哈，因为他这今天来这个地方，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讲思回向嘛，哈。那到第六个呢，满足无碍白法故。嗯，前面呢都是必须要具备的智慧跟福德，后面这个白法呢，就是要离过，为所具福智，不与恶爱有漏相应，假如今天这个地方还是有漏法，那就不叫白法，也更不可能叫做无碍。那也当然不可能清净无畏，这都是在自力行当中要成就的哈。第七个，入于普门法界故，从这里再回头看到一到七，前面六个都是别名个别说，后一总说，也就是入普门法界，这是总说，入普门法界，这里就是一门之中聚于多门，总摄福德智慧重重无尽，叫做普门法界。嗯，好，第八个，现一切佛神力故，又有了智慧，又有了福德，那要展现什么大用？佛的神力呢，它不只是局限在所谓的这个神境通哈，它这个地方的这个通字呢，就等同于离世间品当中所讲的这个神力或者是神通，十种大神通一样。那这里它解释这个通呢，就是无庸还有力呢，是干能通多就外，力多就内如果这个干能大家有问题我再提醒大家，力波罗蜜，知道吧所以这个神力把它这个神通的通叫无庸好比说我们今天通行无阻，通畅无碍这种就叫做无庸那再加上这个力波罗蜜的这个推动这个能力的推动，那才有真正能够做到所谓现一切佛神力。好，第九种前进念智不断，前面到这个地方说了八个讲了八个，第九种是讲他的内德，念智不断，念智不断，说前八。

株的后遗数据不断。嗯，前面说了好多，有智慧、福德，哦，还有神力，哦，这些呢都要相续不断，哦，成为什么？成为这个菩萨本具的内德，哦，从前所得明记决断，哦，这要成就他的内德。第十个呢，得一切佛护持诸根故，这是外加。具备了前面这九种内德，还要再啊接能够啊有这个外加啊诸佛的护持，诸佛的护持性等根啊，从这个信仰啊相信信心坚定等等的啊，对实性法门的这个信啊相信等等，对佛果菩提的这个信啊，这些善根。都要得到佛的护持，哦，嗯，不是只有我们哦，到了上贤位的菩萨还要佛的护持，哦，纵使具备有这九种内德，还要外加，哈，嗯。前面十种刚刚讲过，都是自力哦，哦。后面以无量门广说众法故，闻悉解了受持不忘故，摄诸菩萨一切善根故，承办出世住道故，不断一切自治故。嗯，这里说啊，十一种啊，所名所作，名其所作当中呢，有第一个出种啊。广说，啊，后面的另外十个呢，其实都要建立在这个啊广说众法，啊，后识别于中，第一个啊是法，闻悉解了受持不忘，听到法要了解，而且不能忘记。说初一约法，后面三个约位，三个，第一个摄地前，摄诸菩萨一切善根，在登地以前，承办出世住道，就安地上，登地以上，不断一切自治故，啊，造佛果，三个层次哦，嗯，所以这个地方呢。啊，要请大家千万要记住啊，《华严经》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性，就是它在讲一个法门的一个阶位的时候，它都会融贯前后，啊，它会不断的去融贯前后，啊，虽然讲上贤位，它会说地前、地上，还有说到佛果，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哈，一门当中可以摄诸门，以及一切的顿教法门哈，圆教法门上面会有的哦，这样子的功德哦，跟这个教义哈，第十六种说开发大愿故，解释十义故，了知法界故，啊，次三约修。经过这个加持，让你呢开发十个回向的大愿。好，这里不是说金刚床菩萨没有回向的大愿，哦，要把它开发，就是从自力做起，还要去啊，广为啊众生说，这种叫开发，嗯。当然，一方面在跟众生讲的时候，自己还要不断的哦启发，啊，哦，解释十义，另解十际，了知法界呢，另知回向广大于法界等，

这些都是要让他借由这个说法哈，这个加持呢，能够同时并进的哈。后面三个约人令诸菩萨皆悉欢喜，称根令喜。那当然了，到场的这些菩萨呢，也都是叫做金刚床那也都是希望在这里听到同样程度的法门，所以听了就会高兴第二十个说，修一切佛平等善根喜怖都很高兴学三世佛回向第三个，救护一切众生，故不断佛种这里说护持一切如来种性故。那这些呢，都是就这个听法大众来看所谓演说诸菩萨十回向假如今天来给你做加持，让你去做这说这十回向就能得到这二十一种自利跟利他的功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加持。佛子如当成佛威神之力而演此法，得佛护念故，安住佛家故。接下去正显家相，先一业劝说以争辩，二意业名家以意志，三身业摩顶真威口家呢成语变故文有十句，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佛子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第一句呢，如当成佛神力而言此法，这是总这里面有他力如今得佛护念故，亦名果力，也是增上缘力第二个呢就是自力那这个果力以外还有自力的部分，就是因为回向位的这个因为也是因缘力增上缘跟因缘是不一样的光是因缘没办法增上有这个果力的加持，它有增上缘力。是故此法要自他因果亲疏融合，方得有说华严经里面这些这个教相比较繁复那我在这里都已经其实都有简化了直接看书抄的话内容是更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提到他的法要呢，有所谓自利利他，还有因为果位亲疏融合等等自利八中初三名有做尽法力，一种为记住佛家礼仪宣法以行家业当然要讲不讲就没有做到这个本分增益出世功德，得陀罗尼光明故接下去呢还有这个几种增益出世功德呢，就是在长无漏的功德出世跟无漏是相应的嘛还有那个得陀罗尼光明，就是入种持智慧。陀罗尼同学要记得种一切法持一切义，就是陀罗尼刚才他在说安住佛家要安住佛家一定要得到这个出世的功德还要总持智慧才能够住佛家第六种说入无障碍佛法故，还有大光普照法界故那这里有两句说无作尽法力尽法这个尽

就是所谓的离离障啊，离所境的障啊，为无二障碍二得所境智，为四理普照啊，一个是离障，一个是啊自照四理，两种。第八，即无过失净法故，啊，住广大智境界故，得无障碍法光故。这三种呢，前面叫做啊无作净法力，这里是显身净力，身啊身净。这里的身呢，他说啊有三种，嗯，他用这三净。三种境，嗯，一个呢是二乘不同境，也就是不同于二乘，为双极悲智离于舍悲入极过失，啊，二乘它就是没有所谓的悲，啊，然后它就直接进入这个涅槃，啊，不管是偏空涅槃或者是。得到这个啊有余一涅槃等等，那这种对菩萨来说都是过失啊，就是修行到某一个程度，有可能会堕入到不小心啊忘失了这个啊大乘的心呢，他就会舍悲入极，这是一种过失，所以这个必须要避免啊。第二种呢，菩萨境。为离心意识唯一大智法身境，哦，如果今天菩萨还是靠什么心意识，哦，那就不是智慧哦，不是无漏的净法，哦，第三者呢，佛境无障碍智是佛法故，哦，此是地前有三境者，一原教普贤为容摄，二曰金刚床内德未已及，所以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地方看到哈，它这里面其实讲的都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呢都是必要的哈，而且把层次呢都分出来哈。接着他说哈，刚才是什么家啊？讲出来的语业加持，对不对？好，现在是意业加持哈。尔时诸佛给予金刚床菩萨无量智慧与无留碍辩，就是意业加。意业加他没有说出来的，不讲出来，就是从佛的意心意哈，也就是佛的这个。智慧本体去加，哈。同样呢，这里有十句哈，出种于别。啊，这里第一个就是无量智慧是种哈，后面有不同的这个智慧。啊，别当中有哈，依不着辩才说法不断，就叫做无留碍。就是这个啊，加给他什么无留碍辩才啊，还有呢与分别聚义善方便，分别聚义啊，要能够分别聚跟义的善方便，这也是一个辩才，这个叫做堪辩才。就是善尽堪智有四种，要会做，要会运用什么？要会运用缘法做成，啊，叫做分别聚义。啊，要说什么法？啊，要做什么事？啊，要成就什么？还有呢，依什么因去感什么缘？啊，这个叫做堪辩才。第四种呢，与无碍法光明，这叫任放辩才。

说说不带刺，言辞不断，处处随意，不忘民意，故云无碍法光。忘不随意，则有碍故。啊、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言辞不断，也不会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一段叫什么？这个怎么解释？这种就叫做，忘，这个处处随意，言辞不断。那我们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吧。

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单元。在上一回所介绍的历史人物武训，是一位立志创办义务学校教育贫穷子弟的当代奇人。自小因为穷不能受教育，以致长大出外替人做事，吃尽了不识字的痛苦。武训遂发下大心，终其一生以乞讨的方式省吃俭用，立志兴办学校教育贫穷子弟，使他们不再遭受像他那般的痛苦。武训乞讨的生活转瞬之间过了30年。在柳林镇有一位郭方先生，受了武训一片心血至诚所感动，在光绪12年冬天首先捐出柳林镇东门外一大块地作为义学的基地。武训高兴极了，对郭方叩头感谢，随即提出钱来，亲自到各处购买砖瓦木材，与杨树房等计划兴建学舍的办法，在第2年的春天开始动工。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具有20余间瓦房的义学便建筑完成了。这时候的武训才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大快乐，他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随意哼着他自己编撰的义学欢，一时充当监工，一时又充小工，兴奋的连饭也忘了吃。学舍落成以后，武训便和杨树房及当地热心的人士商量筹备开学。武训认为应该请一位好老师，有人推荐说寿县这个地方有一位举人崔先生，学问道德都很好，只是他家道小康，恐怕不会外出教授学生。武训说只要是好老师，我愿意去求他。武训立刻跑到寿县去见崔举人，崔举人起先不允许，武训就长跪不起，崔举人为他的精神感动，终于答应去担任他义塾的老师。老师请妥了以后，武训又到各村穷人家里去劝他们把子弟送到义塾中去读书。有的人家不愿去，说我家的孩子打算叫他们长大以后扛活蒸饭吃啊，像我们穷人家子弟读了书又有什么用呢？何况他们现在已多能在家帮忙做事了，实在也没有功夫去上学，多谢你的好意吧。武训听了以后又下跪祈求说，上学是好事啊，我因为讨饭上不起学不识字，才屡次受人家的欺骗，就是打算让孩子们将来扛活也应该多认些字才好，求求你们不要再耽误孩子们的终身吧。人家见武训的态度诚恳，这才准许孩子们去上学。

武训忙了几个月，在光绪14年的春天，他的从贤义塾终于开学了，有50多名的学生，执教的老师就是那一位崔举人。开学的那天，武训备了丰盛的酒席来宴请老师，并请杨树房、娄俊宁等人作陪，而他自己却恭恭敬敬地伏立在门外，在座的人都觉得不安心，请他进来同饮，他再三不答应，并且说：“我绝不敢和老爷们同坐，我在门外站着才觉得心安，才觉得快乐。”开学以后，武训对于老师的授课是否勤惰、学生的读书是否用心都非常的关心。在讨饭的余暇，武训经常去义塾查看。有一天，武训来到义塾，看见学生们都已经到齐了，却没有看见老师。他便问说：“老师呢？”学生说：“老师睡觉，还没有起床哩。”武训便去悄悄推开老师的门，只见老师还在呼呼大睡之中。他也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跪在老师的床前。等到老师一觉醒来，忽然见到这种情形，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待开口询问，武训就说了：“老师，学生们早已经到齐了。”一句话说得老师万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好意思贪睡了。当武训看见学生们调皮不用功的时候，他也是长跪不起来归戒他们。看见老师勤于教诲学生，他也是长跪致谢。学生有成绩好的，他也是当众跪拜奖励他。因为武训如此的认真，他这艺术的成绩斐然，学生一年的所学胜过其他学术的几倍。那杨树房和娄俊宁两人看到武训这种心血的精神，衷心赞佩，

为应该表彰，就相伴去见唐毅知县郭春徐，禀明武勋行乞鲜血的经过。郭知县倒为敬佩，亲自到柳林镇视察，见武勋的艺术和别的学术确实是大不相同，不禁赞美不止。郭知县来的时候，适逢武勋乞讨归来，别人告诉他说郭知县在此，并且对他办的义学大家赞赏，武勋遂去叩谢知县。郭知县亲自扶他起来和他谈话，见他衣服褴褛，当下就赠送他10两文银，叫他买几件衣服换换。武勋不肯接受，郭知县一定要他收下，他才恭敬地接受了下来。以后这10两文银又存起来作为鲜血之用。不久，山东巡抚也听说武勋讨贩鲜血的事迹，当下令唐毅知县要传见武勋，郭知县亲自陪武勋去济南觐见巡抚。这一天，武勋仍然穿着那褴褛的衣服，一手提着破篮子，一手拿着打果棒。进了巡抚衙门，张巡抚详问他兴许的经过，也不禁肃然动容，认为有此一人是国家的祥瑞，又偏偏出生在他管辖的地方，更觉得万分的光荣，连忙吩咐奖励他200两银子，又赐给他一种加盖印信的黄布圆布，使他易于木化，继续兴办义学之用。张巡抚又认为乞丐兴学是千古的奇迹，这样自行卓绝的人是应该极力表扬的，以立博俗，遂又奏请皇上恩赐建房。当今光绪皇帝批准，于是一座乐善好施的牌坊不久就围立在柳林镇的大街上了。

这时的武训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人们看他孤苦伶仃，就有人劝他成家立后，他总是笑着抚摸他的头给人看，然后说，凭我这副头脸也要讨老婆吗？接着又唱说，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易学为生涯，不娶妻不生子，修个易学才无私。有一天，唐邑知县和当地的士绅公开宴请他，在宴席之间又择一大义劝他娶妻立后，他又笑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易学证。可见武训为了兴学，利益穷人家子弟，始终不曾考虑自己的身家幸福。这时武训所办的义学名声可以说遐迩皆是，积钱比较容易，他的义塾也日渐的扩充。那时馆陶县鸭儿庄千佛寺主持和尚了胜因羡慕武训的人格，效法武训所为，也在寺旁成立了一个鸭庄义塾，但是款项很少，难以维持。武训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去馆陶县拜会了胜法师，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结为至交好友。于是武训又把历年继续守祭的钱捐了300串出来，鸭屋义塾这才得以支持下去。在当时临清县有一位绅士，名字叫施善正，素来就听说武训兴学义举，很久就想以他认识。适逢武训木化来临清县，施善正就请他到家里来，以盛状款待，相谈数日，十分投机，结为之友。施善正乃又赞助武训在临清县城内御史巷中办了一所史巷义塾。史巷义塾武训跪请了王丕显先生主持。这一位王先生在当时并没有功名，可是学问好，道德高，自从接受武训的委托，他就把毕生精力献身到义学上去。史巷义塾起初规模很小，但经他各处叩头募捐以后，

年年扩充，到后来竟为三所一俗中最大的一个。王丕显先生活到80岁，在民国22年才去世，从来没有用过一俗一文钱，因此得不到妻子的谅解，到后来竟与家庭脱离关系。他所赖以为生的，据说是有祖传的秘方，把他这秘方配好药料，每包售价3角。他的后半世全靠这点收入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当时的人多称他为武训第二。这时武训已有了从贤、压庄、史相三所义塾，在一个月之中，他必轮流去这三所义塾查看数次。那时武训已经57岁了，常有人劝他说：“你已经老了，也该为自己打算点送终的事情才对呀，何必还整天到处劳苦呢？”他笑着唱说：“皆死皆埋，路死路埋，死了自有棺材。”光绪22年4月，武训来到临清，忽然患起病来。先是住在施善镇家中，但是武训怕一病不起，会死在施家，才叫人把他抬到史相义塾，由他的族孙武茂林和年长的学生轮流侍奉汤药，一直延续到光绪23年4月23日清晨。这一位旷代的奇人，终因为医药无效而溘然长逝，享年59岁。武训死了以后，他的侄子客信前来迎丧，唐邑、馆陶、临清3县的官绅多来执服送殡。自临清的史相义塾起灵柩，归葬于唐邑县柳林镇从贤义塾的东边，各县的乡民自动参加葬礼的积达1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也人山人海。经武训所造就的学生之中，有入学中举的，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的，都为武训执服服上。当时的人互相细语说：“谁说武训没有儿子？”在武训死后8年，山东巡抚得知武训生前讨犯兴学义举的苦情，特地禀报朝廷，宣布国史馆为武训立传。

山东巡抚的请求，立即受到朝廷的批准，并且准许武训入三县的乡贤祠，建忠义专祠，永享四典。同时，梁启超先生也曾经为武训特别撰的先学节略。民国以后，经过多数的教育家的宣扬，并将武训先学事迹列入教科书中，而南通的代用师范学校更将武训的画像与孔子像并列，武训的大名遂得以宣腾中外。后人有诗赞叹武训说：“莫道其人无下场，谁知武训圣名扬，线头残出千秋叶，斗墨长留万古香。”斗墨是武训因为生死的相貌丑陋，外形看来也是糊里糊涂的，人们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斗墨。虽然武训其貌不扬，却有一颗善良利济他人的真心，终其毕生的岁月兴办义学，开展出教育界千秋的大业，自古以来无人有此事迹，相信以后也不会有人以乞儿的身份来兴许。武训一生的事迹可以说是空前又绝后，真令人由衷的赞佩。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说，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明仔去有滴个呀。
1: 有
0: 好，有明仔去给你送哈。好，谢谢啦，好，拜拜。来空中好处兵快乐当地新工兵，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讲继续跟你用靠着靠通，拢赶紧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要欢度，阿未靠着朋友即阵电话拢会通，拢赶紧跟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高炸你好哦。
2: 高炸，
0: 喂，哎，高炸，来有听到无？
2: 哎，
0: 来你好，
2: 哎。
0: 来换你了，
2: 好，好，好，
0: 嘿是，
2: 啊，我要肉粽，
0: 好，卢先生哈，好，啊，你要几粒的？
2: 我30粒啦，
0: 30粒哈，2900块，好不好？
2: 好，
0: 好，卢先生多谢你哦，
2: 不，
0: 好，谢谢哦，好，拜拜，
2: 拜拜。

0: 看看技术所拍摄，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嘛得稍等一下哈。啊，这个电话拢会使记起来，咱无论刷顶刷卡拢会使卡哈。当然有当时较慢个一只，我这三线量，但是今日咱接一线了哈，今日个欠卡手，所以较拍摄哈。这个不过咱朋友俩当线时阵再个卡好哇哈。2835589，2835589，但当然最近啊，大家这个。你交代出文就是咱的肉粽，花生粉的茭白粽啊咧哈，唔捌食过朋友，你甲试看卖，食过朋友大家拢赶紧来订，因为旧年哦，足紧就无啊，尾啊过来要来等的朋友真多吼，拢等无，甲你讲歹势吼，所以讲先听到先赢啦吼，啊，咱对咱的这茭白粽腌制米来做，有这个猪肉啦吼，啊，这个啊，这个珍珠的菜脯米，啊，還有咱的香菇、两仁、土豆、六子吼，等等吼，咱的好朋友吼，拢是朋友吼。食过传统好食的八宝粽哈，八宝粽安尼哈，今麦十五咧是1550，直接给你服务生回去哦。啊那，这里、個、30咧拢老主顾咧交代做文东西，较优惠啦哈，2900块，电话再靠就靠通哈。来个早你好哦，
1: 来你好，阿红
0: 哦。哎呦嘿，个早到早，嘿是。
1: 我要订肉粽。
0: 要订粽哈，好。啊，
1: 我要30粒呗。
0: 30粒呗，好，你电话接机嘛哈。
1: 哎呀、啊，对哇、啊。
0: 好，来我看一下哦，张女士哈，张女士，好，不安归家嘛哈。
1: 对哇、啊，啊就爱当时。
0: 我5月27、28开始送货哦。
1: 哦，好啊，好啊。阿姨，我再卡电话过来。
0: 应该是27就开始送啊，所以讲迄几天啊，迄两天啊，你得注意一下都。
1: 哦，我就点出蒙蛋啦，
0: 蒙蛋，袂啦，
1: 我今日拍拍照咧，
0: 哦，今日拍拍照，我见你乌鸟的送货，有当时你也无得伊个去，
1: 好啦，
0: 所以免烦恼，伊会个给你送，好不好？
1: 好啦，好，30粒
0: 的好，好，没问题，
1: 谢谢
0: 哦，好，
1: 拜拜
0: ，来，因为乌鸟送货吼，因为这单费量较大，啊，而且这个冷冻的吼，这个冷冻。急速冷冻送去恁家的吼，所以咱好朋友，这都爱用咱的这冷冻车吼，啊，这冷冻车用了是品质上好的吼，啊，当然运费嘛上贵，但是咱无甲你加的，无甲你加费运费啊咧吼，无阁甲你收运费，1550嘛甲你送去，2900块较俗啦吼，30粒2900块较俗，同款甲你送去，无加运费啊咧吼，啊，咱用了你若无得没关系，伊会阁甲你送吼，啊，这种。专业的冷冻车给你送，所以你放心哈。2831-5819，啊，咱即马无哦，有朋友讲啊，我先先试食无没有，因为咱拢是到时阵诶接订单吼，咱即马接起来了吼，都这个再开始做吼，做好差不多5月27、28、29这几间给你送啊咧哈，所以咱要你睇拢是上新鲜的，咱唔是做起来炖的哈，有拢讲外口拢会使随买都有啊，无因为迄拢做起来炖咱无哈，接订单有偌济咱做偌济才新鲜。

来，空调好处，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朋友讲啊，我是下岗站，还是北部站啊？是北部站，好，北部站啊，你啦，哈。啊，咱接过朋友，去年有交代有做文章，对咱讲。蒋女士齁，这个蒋女士嘛，看到一个啊，我之前有叫过齁，现在过来交代作文，谢谢。很多老主顾齁，都啊，吃过都学了啊，过来交代作文的朋友很多。啊，新朋友你来试看看好不好齁，咱15日是1550，啊，30日较俗，2900块齁，电话再交代再还有。

来，空调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王讲笑话啊，今日要讲老师傅的故事哈，这个老师傅安尼吼，大家拢有人真侪这个啊，这个信众来安尼吼来请示哈，请示这个老师傅一寡这个啊人生的问题安尼哈，这个。一个最近一个女主就来到这个啊老师傅面头前，就甲老师傅讲讲，老师傅哦，我哦，啊，你生得伤水啊，逐工哦拢一阵吼，迄个护身吼蠓啊安尼哦，伫咧甲我高高甜，足侪查甫人安尼哦，一直甲我高高甜，啊，我这个人哦，啊，佫袂晓讲古装，啊，特别安怎？欸，哦，这家己生了水安尼哦，啊，佫臭屁安尼哦，我感觉是臭屁安尼哦。调羹甲师傅讲，讲师傅哦，我足侪人哦，定定哦，啊，你甲高高甜，真侪查甫人甲高高甜，啊，我袂晓讲古装，啊，特别安怎？而且师傅甲开始安尼，啊，师傅吼，点点拢无讲话，边啊摕一杯水泼伫伊面顶面安尼哦。哦，这个激动会抓一条安尼吼，但这女主向阳光风连大我讲，啊，你我知啊啦，嘿。哦，知啊啥好，伊正欢喜就走啊。边仔即个信徒就咧问即个师傅讲，师傅啊，啊你甲泼水什么意思？伊讲伊知啊啦，伊讲吼，伊讲你要爱心情如水安尼啦吼。这师傅啊摇头啊，啊这信众大家讲啊唔是叫伊心情如水安尼，啊无你甲泼水是什么意思安尼吼？啊，你甲开始甲泼水什么意思？啊，这泼伊的这個、面安尼吼。啊，这师傅在底下讲，讲完了，大家拢昏倒。师傅在底下讲，所有信众讲，无啦，我是甲讲吼，足侪人讲甲高高甜啊了，伊讲有水无水，其实哦，水泼落去哦，嘿，迄几个面的这个粉拢，迄个妆吼，拢有拢鸟伊吼，都无人爱啊。所以有水无水吼，干那一杯水啦哈，那当中哦，无咧伪装哦，拢干那贵啊。这师傅啊，真高追啊！你吼，哎呦，当然了，早起那吼有打扮有差啦，吼对吧？吼，打扮了吼都无同款嘞，吼。其实今麦唔是讲，早起那爱水哦，查甫囡仔嘛就爱水。你看今麦足侪电视也挂起吼，我拢伪装伪假嘞，吼。嘿啦，无伪装的时阵，真正看到都惊。所以像以前吼，上古早啊，这个啊，这个囡仔时代吼，足侪人拢咧笑这個。

偶像啊你吼，但是阮家从来都唔捌发生过。有真侪人问我阿红啊，你无偶像？我讲无啊，谁要当偶像？伊讲啊，请问是咪刘德华、郭富城对吧？吼，啊是个早起足水个，我迄种。足侪查甫囡仔啦，是早囡仔那种小偶像，我拢无。为啥？因为我看过太侪啊，野歌星吼，这个伫个台下顶安尼哦，足水的。啊那落台下卡吼，迄无伪装真正差足侪，无伪装差足侪安尼吼。啊，所以讲，你都未感觉讲个小偶像嘿，看过你就知啊，看过你就知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偶像是一种咱家己崇拜心态啦吼。啊，当然。这个爱水是天性啦齁，爱水天性啊齁，女为己则容嘛对吧齁，爱水没有关系，但是咱后面齁，人跟人到底是爱看有心还是无心齁，不论这个有多少这个讲我做好心帮啊，在跟你哥哥点早跟他们是爱看啥，看对方的心才对啦齁，那要交往的好对象，这都爱真正看内在，不是看外在啦。

0: 手都烤南瓜啊，烤南瓜，嘿，烤南瓜，烤南瓜，
1: 敢有可能烤南瓜？
0: 烤南瓜，
1: 啊、我是说我瓜给你。甲你写
0: 遐济，太少，无写着，无写着，哦，唔在有写着。

0: 我来讲，以后你的歌啊，那头前无报，念了后你也拜托伊少报者，因为你歌太侪。
1: 太侪太侪，好
0: 啦。啊，怎啊会当入去未？
1: 你要听啥？你要听啥来？
0: 安尼无，咱来做一个民梦。
1: 哦，做民梦。
0: 就招梦好啦。
1: 好，没问题。
0: 好，感谢，好，
1: 感恩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来，你好，来，喂，拍摄，我该接到这个卡嘿，来，你同继续跟你用，靠掉靠通哈，2831-5819，2831-5819哈，小巴掌嘿，这单哦，这嘛，今年哦，都会送出来一摆，送出来一摆安尼啦哈。台湾的小肉粽，真正你别位别口罩找不到吼，咱台湾的肉粽佫分足多种，有迄落台北粽、诶港粽吼，甚至讲口感口味嘛，拢略有不同啦，吼略有不同安尼吼，啊，食了虾米，吼咱花生坊的茭白粽绝对合你饿了安尼吼，当你来高台厝边有食侪吼，咱15粒一包，15粒一包安尼吼，啊，所以15粒是1550，这是。唔捌食过朋友，你叫15粒食好嘛？食了好，今年足侪朋友拢是老主顾吼，拢赶紧过来交代质问吼。三十来钟是2900块，咱拢5月27、28、29这几天给你送去安尼哈。2831-5819电话再敲着敲通。都只系边个后诶？都只个头前嘅歌号做啥？做路边摊嘅心声啦吼！啊，都只本来这首歌后边我俾佮讲一个趣味嘅新闻吼啊！这里啊讲伫咧越南吼，有一个这个大头啊吼，这头家啊，都伫咧做生意嘅时阵咧吼，啊临时有代志吼，临时有代志啊咧吼，啊两个学生囡仔吼来遮买物件，啊这头家讲，歹势，我即马临时有一个代志啊咧吼，恁两位学生囡仔，你会使？你要买物件吼，啊，小弟我请你吃，啊，但是你帮我倒过一下，你担啊无安尼哦，我小弟会等啊，吼，小弟会等啊安尼，担位甲我倒过一下安尼吼，倒过一下都好啦，歹势啦，我临时哦，真紧急的代志，爱去办一下安尼吼，啊，恁两个学生囡仔，甲我倒过一下担啊咧安尼，小弟我请恁吃，好，请恁吃安尼啦吼，啊，结果这头家安尼哦，一个无形线断来了，才发现讲靠哟，我大头的面顶在这里啊，在。这个物件吼，拢卖了了，拢卖了了安尼啦吼。这两名女学生在来讲，我头家你无滴啊，我给你倒卖。我那有这好的人安尼吼，哇，这带人客来吼，这带人客来。真正有当时啊，咱买带人客哦吼。有大头你看无啥人，你要去买的时阵，你开始去甲买一个，讲买物件了，无老久后壁就开始滴滴有人来，吼，这就带人客来，吼，啊，这两个女学生也嘛是同款，啊，本来要甲头家买物件，叫头家讲我有代志，恁甲我斗过担一个安尼吼，结果竟然作变成种安尼足热销安尼吼，所以讲大头的吼，真正有当时啊吼，这个路边摊吼，买看人顾啦吼，有啦看人顾安尼啦吼，啊有诶哦，有滴要。大头生理好安尼，拢会这个啊变一寡哦，这个皮薄安尼吼，像最近啊大家吼，大家讲有一个这个地瓜球的头家娘吼，卖地瓜球的吼，夜市啊内底拢有地瓜球，地瓜球吼，你卖的时阵哦，拢查甫咧排队先喏，因为吼，这头家娘啊呐，拢常常拢穿闹兴的，大家是要吃地瓜球还是想要吃的烟我也不知道呵呵喂都穿老兴的這樣、所以說、都穿不穿的老兴的這樣所以很多男人都排隊、最近說了啦、頭家娘最近都穿得比較、正常很多人來說、靠腰我要看頭家娘、老兴看看怎麼沒有头家娘讲，袂袂阁老啊，嘿，恁这拢小弟哥，所以生理该在人做啦，吼。不过咱好朋友有当时要吸引人吼，拢有各种方式啦，吼。啊，到底是物件好食，人好看，这不一定，看你需求啊，你吼。不过咱好朋友也是物件较重要啦，吼。东西好吃，真主人大家小补小路啊，你吼。最近来西雅区，雅区的物件较多，好食的物件较多。咱好朋友吼，这爱食啥？台湾的雅区较多。

来，观众这边快来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刚接到卡，就拄只卡会通，即阵拢有开通线，即阵再继续个卡咧哈。要叫咱华生房的叫班长，哎，咱即阵电话挂机咯。早鸟只即阵交交代出门的朋友，咱才有他讲啊，无甲甲大家起价哈，因为本来是也爱起价啦哈，啊，但是公司伫咧讲吼，咱即马较早两早订吼，哎。就不用涨价吼，因为安尼吼，咱这数量较好估计安尼吼，安尼啊，如果吼，咱这个成本拢过爱增加，所以讲为着卖吼，大家拢增加负担，所以起码咱先公布交代出卖的朋友吼，拢总维持甲去年同款吼，十五了1550，30了2900块。30了较少啦吼，啊老主顾足侪拢叫即、這个30了、60了拢有吼，足侪好朋友拢安尼叫，啊恁15了、15了一包吼，十五了一包安尼吼，拢无甲你加运费，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咱5月27、28、29甲你送回吼，捌食过朋友真侪吼，拢来交代出门啊，啊那卡未通，电话再加卡两三百吼，2832-5819靠着卡互通。来讲到这狗啊吼，是咱人的这个好朋友哈，即嘛人讲哦，最忠心的好朋友哈，朋友都无他家户啊，狗啊咧甲人对调调嘿，所以讲有真侪人真爱饲狗啊咧哈。那么家人最近发生一件哈，这个感动人救主人的狗啊，这个代志啊咧哈，今年65岁的这个灰狼伫咧背。这个啊，爬山运动的时阵啊，因为你爬这楼梯可能体力不支啊，汹涌哦，昏倒在地啊，你啦吼，哎，又是一只狗，哎呀。

呢就一看到安尼哦，哦安尼一真着急啊啊！而且安尼吼，开始吼伫咧即个即个主人的身躯边开始吠安尼吼，伊的主人带去爬山，结果伊主人就昏倒伫涂骹，哦，伊话真紧张，伫咧边啊一直食林东啊，而且一直吠，一直吠，一直吠安尼啦吼，吠甲讲哦，有人哦注意到，赶紧来倒沙岗啊，赶紧叫救护车来安尼吼。将这个富人抓对鬼门关救回来咧，所以讲咧，好朋友吼，狗啊真正冇人性，吼冇人性，人性安尼啦，吼，这个吼真侪人吼，这饲狗啊，咧饲狗讲安尼，将狗啊啦宠物啊当作家己厝内人共款安尼，尤其即马佮有动保法吼，所以讲你绝对袂使去欺负狗啊的吼，啊，但是饲狗嘛是一种责任啦吼，啊，这狗啊虽然讲。长期跟咱陪伴，但是伊毛辛苦白疼，有诶哦，拄家己饲吼，健健康康都家饲，身体家己有毛病都不爱家饲，因为狗啊无健保，所以讲哦，狗啊看病，真正开始拢足伤诶。但咱好朋友，这条你饲狗真正都爱先有啊，这个先担责任诶，即款这个准备啊，哈，绝对袂使爱饲就饲，不爱饲就甲单调，吼，真正安尼想恶起来哈。而且这狗有可能都一天不是跟他背叛而已，还有可能救人的救到咱的命，呵呵，救到咱的命，咱就要给他笑命命。来七龙的歌声，朋友点播来听，讲骗我戆戆说，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

0: 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个早点好哦，来，我听到哦，来。

0: 空中出兵，快来当地新古兵要拍摄阿红电话中，拄只无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啊，真侪朋友讲阿红我的卡拢无人接，因为我电话中吼，啊，恁这三线的量啦，但我感觉这一线的哈，电话在交代在番路口就靠通来交叉，你好哦，来有听到无？
1: 喂，
0: 嘿，王丽，嘿，你好，
1: 嗯，
0: 嘿，交叉，
1: 啊，我正要讲，
0: 你要叫涨哈，好，啊，嗯、你要几粒的？
1: 15粒
0: 的哈。好，啊，你唔捌叫过对无？唔
1: 捌咧。
0: 唔捌哦，啊，你自己来甲我讲一下好不好？
1: 哦，新北市。
0: 稍等下哦，新北多位？
1: 板桥。
0: 哦，板桥过来。
1: 中山路二段。
0: 中山路二段，嘿，过来。
1: 505郑成功镇。
0: 郑成功哦，
1: 郑。
0: 郑美珍。啊，
1: 郑美珍。哎、欸，我改讲，迄是来这白山。
0: 哎，那有拖刀啦，两零啦，六指啦，嘿、
1: 啊。你看大声，拖刀。
0: 拖刀两零六指，啊，迄、那个毛毛吧、萝卜，同款拢有。
1: 啊，萝卜也好啦。
0: 嘿呀、啊，嘿，拢有萝卜啦，嘿，一定有诶，爱有吧，嘿。
1: 啊，好好
0: 好。好，啊，你要15粒嘛，哈。
1: 啊。
0: 15粒嘛，对吧，哈。
1: 15粒对。
0: 好啊，我先给你写开，咱27、28，5月27、28才有送货。
1: 好，啊，你下晡2点过再给我送货吧，我才有滴。
0: 下晡时啊才有滴，好，好，没有问题。
1: 下午啦。
0: 好，
1: 早上无滴哈。
0: 好。
1: 2点过后哈。
0: 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拜拜。来，到这，我拍摄拍摄啊，电话真多，无给你接到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来到这里哦，哎，收音机包。先去搞点，哎，搞炸你好。
2: 哦，你电话有够歹卡嘞，
0: 歹势歹势，
2: 卡足久啊，都唔接啊咧。
0: 哎呦，哎，我拄只在电话中啦，歹势歹势，嘿啊，嘿，曲妈妈呀。
2: 我点骂脏啦。
0: 对啊，曲妈妈嘛哈。
2: 哎呀，
0: 曲妈妈。
2: 啊，你电话起来时啊，我卡几啊遍。
0: 安尼哦。
2: 我养足久啊。
0: 我今日无卡手啦，我今日无卡手在安尼啦，歹势啦，歹势。
2: 啊，几粒啊？
0: 15粒还是30粒？看你啊，嘿啊，有15粒嘛，有30粒的啦，两种，互你拣，好不好？

来，讲到这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哩，花生房的赵排长啊，未叫对面电话挂紧哈，对在卡卡未通，这边都看到啥？这边在继续卡卡，这边有没有来交代来欢呼啊？你哈，再过来涨1550，啊那三十来涨2900块，这阵无甲你去哈，真正无甲你去，咱公司算盘跌跌的，本来讲爱去啦，因为真正成本大家拢去啊哩哈，但是甲厂商讲好好哈，这个咱。啊，这个啊，这个原料吼，即阵先定的，咱都伊都不敢咱去吼，所以讲咧，后尾伊讲，那愈我吼，这就会越涨啊咧吼，所以无论来香菇啦，这个啊，这个菜脯米啦吼，还是讲啊，咱的土豆啦、龙鳞啦、辣子啦吼，咱的后尾哦，即阵你先来个一定，咱造化大啦维持这个啊，这个成本价，好，所以讲啊，在恰恰吼都甲咱后尾报告啊吼，其实今年。无算早咧，今年电脑卡换一次啊，头家咧算盘跌跌个，跌真久啊咧哈，真歹势哦，大家等啊咧哈，啊即摆啊开始量推出啦吼，所以先叫先赢，那你后边。

好过真正，你都要搁等半年啊！一年只有一摆尔吼，就代表讲阿翁会使先食无无啦，因为咱这拢爱诶，照定带在现做，啊你摕到再青啦，再摕到再青再好食呢吼。所以讲咱无做起来炖的吼，一年只有一摆吼，咱拢无做起来炖的，平常时你嘛食无吼，花生坊的招牌掌吼，这个十五粒是1550，三十粒是2900块，好，咱这个5月27、28、29这几间给你送去安尼哈，要交代要烦恼，电话靠到靠通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阿红拢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现场电话靠到哈，来你好。

子变天啦，即部方面可能无遐强啦吼。不过全台湾各地感官拢会转为阴雨吼，迄只雷吼天气应该气温咪小看下降一下哈。北部高温降到从27度至28度，中南部依然维持伫30度啦哈。这个方面都要等到拜五以后天气咧转好，气温咪再回升哦。

哎，朋友之前吼，讲拖车吼，人乌白拖拖的了后，就讲开了什么十万块的吼，拖一摆几落万，几落十万啊嘞吼。哎、欸，所以人吼在讲讲乌心钱啊，赚乌心钱啊嘞吼。所以起码吼，这个啊，这个拖车弄要求规定吼，这个要有标准咯吼，要有标准啊嘞吼。这摆个有人在讲讲吼，类似这款经营就是啊啦，趁火打劫吼，这消费的纠纷啊嘞吼。有民众讲半暝啊停电，结果上网路找一间。叫做这个啊，这个水电工程做水电工程啊嘞哈，讲在北投家啊，多一间咱就卖个讲啊，卖个讲啊嘞啦吼，这水电工程啊嘞哈，讲啊嘞吼，因为这个啊，厝主讲因为都停电啦，唔知问题出在倒位啊嘞哈，所以拜托这个。啊，这个、水电的来看咧吼，啊，水电的讲哦，你半暝才叫我来啊，这车尾费哦，至少都要3500啦，啊，看要挨无安尼吼，啊，这出租工啊，无半暝嘛，唔知要找谁好啦，啊，无你3500，叫一个来哦，看看吼，哎，那你好不要甲修理哦，这个啊，哎，这个布雷格啊，这个、跳电哦，迄、那个跳电咧饲迄个布雷格安尼吼，布雷格安尼吼，讲换一个开关，结果收费偌济，敢知？真正惊到人，甲收60000啦。60000，这个不累噶嘞哦，讲60000嘞啦吼，哦，真正收到了惊到啊嘞啦吼，啊，因为这个厝主啊，可能嘛是这个啊，我讲唔知是无知识啊，是无常识个嘞啊，那个收60000，伊竟然够讲好啊，我是甲修理啊嘞靠呀，啊修理当然修理呀，修理完了后才感觉讲唔对嘞，一个不累噶，敢有这贵啊，60000嘞，60000嘞吼。即找人理论啊，但是未付啊。比方讲话，你拄只都讲好啊，啊，佮签字啊，吼，讲好啊，我甲你签啊。所以讲上网咯，佮大家来评论啊，你又来评论啊，你哈。当然啦，你要用60000想下嘛啦，真正一个不累噶，差不多几百块啊，然后500块、500-600块已经很多了哈。啊，当然这师傅有师傅工啦，吼，啊，师傅工吼，真贵啊，你啦。啊，所以即马人就去问啊，到底这水电师傅是安怎算的咧？然后这水电师傅讲哦，啊我都照我算的啊，我都甲讲60000，伊讲好啊，我都个收啊。哦，因老师较好啊，较好谈的了，咱哇这不累噶啊，这开关了，开关哦，吼、哦，我收60000，所以讲我来后面最。新闻上提供咱的好朋友，意思叫大家吼，当时啊，即马厝内吼，咱厝的吼，即马拢老个旧啊啦吼，有真侪物件拢维修啦吼，啊，所以你啊找啥找迄个会信任的店头诶，啊，你啊讲啊，我都即马唔知啊，大家即马要看网络啊，网络即个弄个视频论吼，讲安尼吼，拢讲家己偌好都偌好，当时啊拢是说出来的吼，拢假无一定诶咧吼，所以讲咱好个正经。你叫伊来，你都爱个问清楚，看估计偌济钱确定啊？会使，咱再修理，啊，若袂使，咱换北京哈。唔单讲修理啊，那啊修理落啊，真嘞，我讲我敢那较怪怪嘞，这才讲叫用怪，哈哈哈。啊，修办啊，啊修办啊嘞哈。你讲这个，起码有真侪厝老旧爱维修啊，我相信讲哦，实在的师傅是足多的啦哈。啊，这个啊，当然嘛有一半也无实在哈，无实在。无够实在，所以咱好朋友目睭都要比较金吼。啊，你来讲啊，感觉讲这个啊，讲出来技巧实在是有够含的，咱都卖插伊，不要理他，换一个吼。啊，这边啊，那了钱，佫不一定修理也好。

来，即卖哦，小人特别多，咱联合朋友吼，像最近伫咧台北的这地下街遮吼，讲啊，有一个女主向着外界旅客伫咧讲讲吼，叫伊都爱即个付伊钱安尼啦吼，啊，凭啥物人都爱付伊钱安尼啦吼，啊，即有一个诈欺奸酷的社会女主，就是伫咧地下街向着外界旅客讲吼，给我钱吼，我甲人冤家安尼吼，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外界的即、這个旅客安尼吼，讲啊，我凭啥爱付你钱，啊，伊都。

该完结吼啊，甚至讲话咧吼，即、這个现场国家真侪外，伫咧外围吼，你即个行路的即个民众安尼吼，甲人完结安尼吼，啊，即嘛女主安尼吼，要甲人照真照无，竟然去批评啦啊，真正有够奇怪咧哦，即小人足侪啊，甲你完结，甲你要吃薄饼啊。虽然讲即个女主已经被抓去，但是我感觉即款人已经一定唔是头一摆啦吼，所以讲伫咧路你也拄着即种人，你嘛卖甲伊冤吼，尽量。咱较紧离开啊，吼，赶快离开，吼，赶快离开，吼，无真个小人真多啊。哎，有小人，冇色人，嘿，色人就是啥，小弟哥，小弟哥啊，你吼，台北市邦桥最近有一个性骚扰案件，就是一名女子在经过一个巷仔时阵，吼，汹涌被一名这查甫人啊，你吼。言语吼，这个啊，这个骚扰，过来个干啦，个蒙卡称，变态有影嘞吼。这女主讲哦，我伫咧啊，伫咧行一条巷仔时阵，香港有一个查甫人歪伊真近，啊，佮佮讲讲哦，哦，你个卡称足水个哦吼，啊，就用手机佮蒙啊，垃圾鬼，垃圾鬼啊嘞，人卡称水无水，佮你甚物地带啊？一个人蒙啊，即马已经将这查甫人异常化办啦，就性骚扰，吼，性骚扰，所以女主那揸出暗鬼的朋友哈，尽量行迄大路啦吼，尽量行大路，唔当行巷啊。啊，若要行巷啊，一定要注意着身边是不是有车混人啊。

来，真正即马真大杀鬼也足多啊！你吼，婚礼后尾最近嘛，团主就真济即款类似的这猥亵这案件呢哈。有民众伫咧讲，讲因兜附近哦出现一个真奇怪查甫人，拢会将人的安全帽啊、甲鞋啊提起来片片啊呢哈。啊，对这安全帽啊、鞋啊呢哦，那片着较芳爱、较介意啊呢哈。诶，裤脱落来都五支拍一支啊呢啦！哎呦，真正好恶心哦！那有这款人啊，太高烂路啊呢哦，垃圾鬼太高贵啊呢哈。啊，有这款的啦嘿，那讲我对着安全帽啊也爽，那唔知你爽多一空诶。哇塞！所以讲，这么变态真正足多吼，所以爱特别小心，好特别小心，尤其女性朋友啦哈。诶，这垃圾鬼、泰国鬼足多啊，奇怪，咱台湾对这无法度。卖讲这啦，连诈骗集团你嘛无法度。所以咱法律到底是咧保护好人，还是咧保护歹人咧？

哎，今天天气开始变暖哦，那里好朋友哈，哎，这里蚊虫啦、蛇啦、溜啦拢开始出来啊，哈，天气那烧热开始得啊，这里山区侬爱特别注意哈，是不是有这款蛇啦、溜啦哈？那么台中最近有讲一个民众讲去菜园啊去挽菜哈，结果安尼哦，这里啊倒手刷叫这里啊这里青竹丝哈，叫蛇夹掉安尼啦哈，关键上讲疫情关，国家在疫情前初无生命危险嘛哩哈，不过那里好朋友像这款啊，这個、青竹丝虽然是较细尾哈。但是咱那边伊嘛是算是毒蛇类的，毒蛇类安尼哈。那么规身躯拢是这个绿色的哈，翠绿色的安尼哈。那么这个啊，即款这个山区啦、树啦内底啦哈，啊，佮有这农地啦哈，溪啊边拢比较较会出现，所以天气开始转热，吼，这蛇吼拢会较诶，这个比较较出来活动哦哈。也请来好朋友爬山运动，出去佚佗，这瓦群山区溪啊边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以上新闻报告，即感谢阿平旁听收听，拄只报新闻无解，即着电话继续加卡哈。朋友点播爱听，希望咱做阵来收听。

来，广东出兵一块来，拢伫新古边要交代出门。那华生房咱的台西肉粽要交代要出门，定定赶紧吼。北部粽好食，伊准备做诶吼 ，Q 哥好食，而且内底阿最料个实在，土豆啦、两年啦、这个香菇啦、辣子啦吼，这个萝卜拢总有，拢总有吼。咱的华生房的茭白粽哈。十五了是1550，三十了2900块，三十了较俗吼，比较便宜哈。咱拢是五月。

27289同意这几天给你送回去这样齁。咱现在两张登记交代出门，两张拿到的朋友，这样才有办法让咱维持旧年的关系啦齁。啊，不然现在成本都增加，真的这越来越贵，不好过日子也是要贵啊，要拜拜啊，对吧齁。好吃的粽给咱这吃在俄罗的齁，很多朋友过来交代过来出门的齁，不知道吃过你试试看，比排队民众齁不较输的齁。

还没叫调表，新朋友的十五粒1550，好，咱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哈，2831589，2831589。

0: 来，空中好处朋友快乐游，拢伫身躯边，欢迎坐坐空中好朋友继续。等下现场，透早五点到八点钟到一点到两点，阿红陪伴主持跟服务，欢迎咱联合片大家最近来收听哈。
1: 嗯，
0: 哎，老早，
1: 是阿红呀。
0: 哎，我就是你哦，哎，老早。
1: 我十五粒。
0: 哎，十五粒肉粽呀。
1: 嗯。
0: 好，啊，你电话接机嘛哈。
1: 啊。
0: 我叫过嘛哈。
1: 我有资料一下。
0: 有资料伫遮哈，好，来我看一粒，哎，你十五粒啦哈。好。好，好，感恩，拜拜。哎，老早你好。
1: 阿红。
0: 哎，老早。哎，早安。
1: 我要订肉粽。
0: 肉粽啦哈，好，买几粒呗。
1: 十五
0: 了，十五了啦哈！这个电话嘛，0928嘛哈。
1: 对，
0: 好，我看。
1: 我每年都有订，还
0: 有。每年都有订哈。
1: 对啊，年年菜什么都有订。
0: 谢谢，好啊！赶快这个电话嘛哈。
1: 啊，对，
0: 好，没问题。我先给你写起来，要上进前再过给您通知一下，好不？
1: 好，不会。
0: 感恩哦，好，好，拜拜。来，弄老主顾，新朋友、老朋友，足多啦哈！2831-5819，红分桥。

新房地产听讲得好出品，快乐幸福拢伫身躯边。现在电话机要调敲掉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2830-5819敲掉卡互通哈。即卖有真侪小朋友囡仔人吼，拢甲阿公阿妈感情最好话安尼哈，阿妈听孙嘛，阿公听孙嘛，所以讲哦，真侪囡仔呐叫爸母怕，拢嘛找阿公阿妈斗安尼哈。所以讲我一个朋友就讲啊，讲诶修理因兜囡仔咧，甲修理了吼，就话讲要敲电话啊，甲阿妈讲安尼啦哈。啊，即妈妈哦都甲因啊讲好啊，你去甲你阿妈讲啊。囡仔叫爸爸妈妈怕安尼哈，吼都走去讲要斗阿妈听安尼哦。电话夹起来就好啦，哦，跟白西老白西弟讲哦，要靠阿妈咧啦，因母啊讲好啊，你卡你卡，吼、哦，真正卡通啊，吼、哦，啊，这阿妈接起来讲，喂，嘿，啊这啊阿孙啊就开始咧卡，阿妈，我去红吧来，哦，啊这啊，你那你又讲无两句尔咧，哎，靠愈大声，啊，你这叫鬼怕着你啊，啊，电话看掉去边啊。靠个更加大声，因为感觉真奇怪呢。

哎呀，以前都拢会啊，找阿妈打完嘞，啊，即摆来讲一句尔，就电话看到，啊，佫走去边啊哭，佮佮大声吼，就甲问啊，无阿妈是甲你讲啥，无来哭佮大声，阿妈即、這个啊，即、這个囡仔这个，你唔好讲讲我，阿妈佮他当作诈骗集团啦，我这妈妈本来就生气啊，我就爱笑噶，你讲因老母佮他当作讲我这阿孙嘞是诈骗集团，啊，我以为你电话就。这当年的啊妈我去用怕你阿妈当然想说我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啊他又来啊电话给他看到他也说你诈骗集团啊你怎么靠跟妈妈叫你哈我来要不要真的诈骗集团很多、啊、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学了啊哈也学了都要注意啊我们提高警觉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养生保健吃百日，养生之道。
1: 小芳芳哦，
2: 啊、
1: 来来来，恁阿妈哦，甲你煮这地瓜汤哦，啊，互你啉啦。
2: 哦，
1: 啊，你啊，你哦，趁小紧的甲食掉啦。
2: 哇，这地瓜汤遐大碗着，食袂了啦。啊，阿公阿妈，恁也袂食啦。
1: 这阿妈知影讲你忌讳阿袂体质哦，需要调养，啊，无特别无安尼滚哦，你食你来袂食啦。
2: 哈、啊，我。都爱食济哦，大家拢啉呢。
1: 这当然爱咯。这忌讳合体质的人哦，主要就是讲哦，会安尼头高晕啦，会安尼爱困啦。
2: 哎哟，
1: 甚至讲有个人哦，苦累哦，佮病起来，我说头晕目暗啦。
2: 啊，对对对。
1: 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哎，就是这款嘞。啊，这容易造成贫血哦。
2: 哦，贫血哦。
1: 所以讲哦，你就爱加食一寡地瓜啦、
2: 地瓜、
1: 龙鳞啦、
2: 龙鳞、
1: 三把牛奶啦。
2: 哦，三把佮有牛奶。
1: 嘿，
2: 有我都有啉啦。
1: 过来就是讲哦，爱加食一寡莲子啦。
2: 莲子哦。
1: 补血啊，佮有这桂圆。
2: 哦，桂圆。
1: 哦，拢会当健脾补脑啦。
2: 吼、
1: 哦。吼、哦，啊，如果讲你适当哦，佮加。补充一寡鱼啊类啦，
2: 嗯，
1: 猪骨啦，
2: 哦，猪骨作为这种汤啦，
1: 对对对，哦、啊，这款的食物哦，对你哦，会当个提升你血压有帮助啦。
2: 啊，都袂安尼哦，常常拢血压低啊啦。
1: 对啦对啦。
2: 哦，不怪哦，阿妈哦，大家拢滚这哦地瓜汤给我吃，
1: 嗯，
2: 哈哈，多谢阿公阿妈。
1: 哎呀，不然你讲嘛，讲啊，你滚孙哦，不给你听不听相，对不对？
2: 谢谢阿公啦，哈哈、啊，对啦，阿公哦，哦，我看你带这阿妈哦，遐好个某呢，
1: 阿妈。
2: 阿公啊，我就好奇的呢。
1: 阿罗，
2: 啊，你当初是安怎样拍拼啊？照今日哦，安尼哦过这种日子。
1: 哦，啊，那讲到以前我少年的时阵哦，我会记得我讲安尼头一摆哦，来到台北的时阵哦，落地啊，敢那剩一块啦，剩一块呢，足可怜的。
2: 阿公，你落地啊，敢那剩一块，安尼要安怎活
1: 啊？啊，但是这一块就是我安尼哦头一步啦。
2: 哦，都是阿公的第一步。
1: 就是对我第一步啦。
2: 嗯，奇怪，安尼。阿公哦，
1: 嗯，
2: 阿恁你这一口滚尔，你是投资什么事业啦？
1: 你问我投资什么事业哟？
2: 对啊，干那一口滚尔。
1: 啊，我就安尼哦，走去安尼哦，电话当然后落一口，叫恁阿做着阮爸哦，爸哦，拜托你啦，寄钱来啊，无恁寄夭死啊。
2: 阿公哦，阿恁你也不是算事业啦。
1: 哎呦，我哪了无一口，这下流浪街头。
2: 哎呦，你迄港土的啦。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广播上个安全啊，很多听友朋友齁都现在开始关系啊齁，电台各位我们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而且我们还有卫生局啊 NCC 在给我们管制，所以我们好比买东西很放心，看一下你啊，外靠啥这个啊，你去这个什么网络啦，凊彩买去买到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统一替你做把关啊，我们电台长79年，咱民国44年，这支电条吼开始徛起了，咱你好朋友啊，到达第70年啊，对少年吼、哦、听到即马也够有气的哦，后面来讲有气啊，当然啊，人生70才开始吼、哦，大家拢爱够做有气的啊，所以讲陪咱华星电台做伙大汉的朋友哈。做伙大汉，做伙老，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空中好处边。阿公嘛是听广播大汉的哩吼，阮爸即阿公阿未出世，伊就咧做广播员啦。陈俊良，甲当咱个朋友啊，阿公哥甲接来继续努力拍拼，希望讲安尼吼，即、這个啊广播未叫失团去。还佫有足侪朋友咧甲咱到收听，当然也希望阮望大家听咧好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来闹热闹哩吼，互咱进入。啊，即、这个华声广播电台，国家即个啊，即话80岁、90岁，看我都当个100岁无安尼，哈哈，即我咱空中好处边，稍微好朋友哦。先来听这首歌，《露水开花》。咱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刷顶刷卡，我们给你做服务。

歌词广告今日要来讲的这首歌叫做《煎熬》。《煎熬》这首歌是描写阿拉伯牵手一世人上界经典的台语歌词。这首歌虽然由着男性来作词，但是却写出着女性一生奉献家庭的深深的感情，来感动着真侪台湾听众朋友的心。《煎熬》这首歌的台语意思就是叫做太太，还是某件意思。但是伊毋是单纯的称呼尔，也阁代表着台湾女性传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伊毋若讲是家庭的一支大挑，更加是翁婿一世人上界重要的伴侣啊！这首歌毋若只是情歌，更加是一首人生的歌，唱出着一对翁仔某对少年同齐拍拼，到老了相伴到最后温暖甲不舍。歌词内底写着有一日，当然后。找无人甲咱友好，当当有一天咱拢老啊，无人会当亲像咱安尼互相来关心，互相来陪伴，只有存你甲我。这句话也表现出翁仔某中间上界深的感情，毋是对少年时的热情，而是一种久长陪伴依赖，甲着珍惜。过来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无论生活好甲歹，拢袂去计较，也袂去怨叹天公伯啊！这就是台湾早期真侪女性朋友的共同心声。传统

湾的妇女精神就是吃苦甲当作吃补，只要家庭来圆满，日子会得过啊，什么拢无重要了。因为我是你的骄傲，因为是骄傲，所以一生拢奉献给你。这句话是这首歌上界重要一句话，表现出着台湾女性对家庭无私的奉献，以及对翁婿深深的感情。阮的一生献给恁兜，才知影讲幸福是吵吵闹闹，这就是表示幸福就是日常的吵吵闹闹啦。真侪人就是幸福是无烦恼的，其实翁仔某中间的相处吵吵闹闹，地理悠然，才是真正平凡甲着幸福。等待长期时间若到，我会让你成长，因为我唔甘放你为我目屎流。当当咱人生走到最后，当然咱会希望对方成长，因为唔甘看对方为咱来流目屎，也是这首歌上界感动人的所在，表现出台湾翁仔某中间上界深的感情。就算到最后一时，也希望讲对方唔通来受苦，甘愿家己来承担悲伤。这首歌为怎样来感动人心？因为伊唱出着传统女性的心。过去台湾女性结婚了，往往将人生拢奉献了家庭。这首歌完整表达了这种牺牲奉献的心情，写实佮温暖的夫妻感情，唔是一款惊天动地的爱情，而是平凡日常的陪伴。人讲少年翁仔某老来伴，这种爱才是上界孤单。

来歌词讲过讲过，和大家听对歌词来对分析，大家了解歌词写的意义哈。嘛唱和大家听，有讲过有唱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旁听收听，空调好厝边，快乐行动在身躯边。要交代要做文，红电台边啊，继续给你做服务哈。咱的马上还没叫到朋友，电话赶紧，电话爱靠就靠通，要对家迄只新朋友都听到哈。电话赶紧家利用，咱十五了1550。即阵咱阿无回啦，有位朋友卡来讲，阿翁会使较早做没有啦？咱哦，即咱唔是随时有诶吼，咱唔是做客顿诶，所以有位朋友讲阿翁，我食你诶物件，我真放心。最主要咱啥物件新鲜，咱拢是家己诶中厨房来做，唔是叫人代工诶吼，所以唔是要爱就有啦吼。所以咱是照生产线，咱订单接完了，爱落偌济订单则叫咱诶食品部来做。所以咱好朋友食着拢上鲜上新鲜，台湾在地。诶，食材来最足，所以咱好朋友买着、食着，拢会安心放心哈。咱十五粒1550，靠着靠通，拄只卡着要该食着，电话赶紧甲卡，2831-5819。

歌剑道笑天下数，现在当下笑谈中，谈剑说歌。今日俊良要甲咱表大家布讲的是新鲜的段，叫做阴戏，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无相真人。一咱今日要讲的，就是阴戏的传奇故事。阴戏出世伫咧甘肃天水关，关于伊的出世有真侪讲法，根据传说啦，因老母有一天伫咧困中头的时阵，梦见着天顶，安尼天规个落来，怎啊甲包掉咧？无偌久了，伊就有身啊，生下了啊，阴戏。那么这阴戏出世迄一天，因到附近的莲花池，竟然所有莲花隆重开会，渐渐阴戏大了，一心研究风俗、语言，吼、哦，一个天文学等等。但是伊并无随便哈、啊、来施展呢。当时的人吼、哦，也因此并无注意到伊有啥物特殊的才华。伊生着真高哦，手超过这脚头，手长吼、哦，超过脚头。那么这种形象啊，这手长超过脚头，敢那亲像天界人唔款啊。因为伫咧周朝周孔王的时阵做官，伊观察这个啊天夜明星哈、哦，天顶的天星啊，看到东方天顶的这个紫气往西方离去，知影讲哎。这是圣人向西方移动的这款啊表现，所以伊就向皇上申请调职做函谷关的首长。就任了后，伊命令部下，那看到吼甲普通人无同款的人，就要马上来报告。有一天，太上李罗君骑着一只青牛所拖的白色的车，通过函谷关。因此得到消息，马上换这个礼服哦，安迎接出去。当当伊看到老祖的时阵，就真恭敬啊，才直接讲啊，请留下归港服务。这老祖看出伊非凡的才能，所以就甲伊讲道哈，而且写下了5000多字的书，交予因此约好1000日了后，伫咧四川见面，然后。背体内竟然发出了一道金光，从安尼飞上天顶啊！老祖所留落来珠啊，就是后来道教上重要的教典，叫做《道德经》，隆重5000字。那么，这后来允许时光断绝甲世间一切关系，哦啊，认真的修行，将老祖所传教给伊的一挂道理。整理出租就是现在道教教典《西行经》，那么他更加将自己所领悟到的深深的这个意义写一本书，叫做《观灵注》啊，就是他那时候把守这个观嘛、啊、那么这本书完成了后，他跟老祖修育的日子也要到，就是说啊，他们这样当时修育1000日、啊、3年外的日子就要到他，所以他就出发到四川去。要哪讲太上李罗君，当时也再次降临人世，投胎为四川省历届这个囡啊，红羊啊就对。那么这李罗君的这个护卫青龙吼，变作一只羊啊，就固守伫咧啊，阴道的附近。有一天，迄只羊啊碰见了，立刻派饲养人出门去吹啊，好不简单吹到啊，将伊个砍倒倒来，伫咧半路拄着阴气，阴气一个看到迄只羊啊。就看出伊的原型是属于太上李罗君的迄只青牛，所以伊就请这饲养人向羊的主人讲拄着阴气的代志安尼。那么这饲养人回去了后，对这啊红羊啊，才直接讲啊，对红羊

话呢，讲伊去拄着阴气啊呢，啊，想袂到这個红影听着讲啊，阴气来吹，竟然规身躯发出了白色的光芒啊，真正金光强强棍，变成神的模样。后来太上李罗君就招待阴气，称赞伊的修行，敬伊啊无上真人这个丰富，邀请天界众神下凡，祝福阴气，而且当者坐魂，怎对天顶入去？这是啊，道教的神仙吼，叫做阴气无上真人啊。传说故事提供我大家啊，咱的好朋友听听，我来感觉讲啊，这个神仙的段有当时几真含吼，不过咱做开讲破大的资料也是袂歹啊。

0: 你太太啦哈、嗯，好，啊，今年我再给你拔，我再替你拔就好，三十粒啦哈、
1: 嗯，
0: 好，没问题哦哈，好，李太太谢谢呢，
1: 会会，
0: 好，感恩哦，嗯，拜拜，哎，感谢李太太哈，我阿翁哎，我今年哈，哎，交代你啦，嘿，因为哈这。即话吼，诶、欸，即要拔这哦太麻烦嘞吼，因为咱拔长吼，咱那边话真的是有点麻烦，哈哈，还要搁洗，还搁料理，还搁传，哈，啊，咱那边有咱拢改哩传便便啦，哦，咱诶这里用衣橱壁来做，所以讲较 Q 啦，哈，诶，不会真热，啊嘛袂真暖，过来爱食八宝粽的朋友哈，咱诶，这个口感口味袂输外口迄个。这里啊，这里霸掌的这里肉粽名店那里哈，肉粽名店，名店肉粽，有真侪拢走去排队的有哈，走去到北海花去排队，即马拢免，咱直接给你送到府上去，简单个方便哈。十五日整1550，咱个电话都有啊、哦。我先个朋友报告一下哈，啊，咱足侪好朋友讲今年吼、哦、要交代咱，谢谢你哈、哦。啊，咱花生房，咱家里有食品部。家己落去做把关，吼，物件产品都会当家己做把关，好咱可以食到上好的物件，哈。等下再交代再吩咐，2835589，2835589，哈。咱的肉上有内底有包猪肉啦，啊，这个香菇啦，两仁啦，土豆啦，六籽啦，哈。啊，佮有咱这个这个、菜脯米，但咱菜脯是含米当坐落去炒，所以讲咱好朋友咱多。较油啦吼，未死咸，食过朋友大家都饿咯、啊、所以咱好朋友你吃吃看，啊、你食看卖就知吼，咱咧这個花生坊的茭白掌哈，来高叉你好，
2: 好，
0: 哟你好，
2: 我们十五粒，
0: 十五粒啊，
2: 哎，
0: 好啊，没问题，啊、你是那个邱小姐嘛对吧哈？

现在电话记得调卡到2831-5819，2831-5819卡到交通哈。今麦今日有真侪看到父母安尼哈，即个辛苦趁钱啊，到底是不是也要怎样讲哦？趁钱的辛苦，其实啊，真侪今麦吼，即个小朋友今仔人安尼吼，唔怎样讲哦，趁钱的艰苦，因为啊啦，都唔捌去趁过钱啊吼，啊那去真正讲出社会才知讲哦，即个辛苦钱吼，无遐简单嘞，哈。但今麦有真侪少子化了。咱的好朋友出来，囡仔拢跟他补嘞，安尼吼，爸母啊有啥物好康诶，拢一定先留囡仔啊，将来嘛是啊啦，逐项都要留伊啊。这但是最近我一个做老师诶吼，啊，这个朋友伫咧甲我讲讲，即摆囡仔出歹教，因为吼，这少子化了啊，大家囡仔拢跟他补嘞，安尼吼，讲话又讲未听。啊，有一个吼小朋友就是安尼吼，定定考试拢安尼哦，有够熬的安尼吼，嘿，拢那个啊，这吊车尾，哈，见拜拢吊车尾，哎，这個、老师安尼吼，我一讲就生气啊，考试考有够烂的吼，伊就甲这個、小朋友叫来讲，哎、欸，来，无人啊，你来，啊，这個、啊，这你先啊，特别啊，这個、学校成绩拢这尼啊歹安尼吼，老师甲你讲，你安尼将来是要出去吃头路啊？你成绩遮差呢哦，这什么人公司要加你用啊呢啦吼？哇，这囡仔头壳焦焦吼，个老师用啊呢哦，个老师讲老师，哎、啊、你安尼讲，哎、啊、无你薪水一个月偌济？伊讲我薪水哦58000呢，哎、欸，即马来讲已经老师哦，老师基本拢嘛是5万几块的薪水啊呢，无低呢嘿。啊，你若像老师安尼遮认真，后日你薪水像老师遐多啊，伊只这個。把酒啊，六年呢，给老师看啊，呢，给老师讲，应一句话，老师怎唬你？啊，今天给老师应啥？今天给老师讲，老师啊，你唔免甲我讲未来啦，阮爸讲哦，以后厝内吼十几间厝，后日拢要留我啦。欸，我给他收厝租十几万啊，你5万8要算啥？吼、哦，老师这一天怎唬你啊？你吼，我要信啊！因导讲哦，因导白个讲，后日十几间厝要留我收厝租。一个月就听我收了10几万，所以讲吼，啊，因为咧甘愿讲啊啦，逐工浪流连，考试心情烂尾啊，要创啥，那我要紧，对不对？反正啊，这个老爸都老财产可以啊，老师薪水5万8，佫比伊较差，吼，所以咧，比如这囡仔当然嫁袂来啊，啊，这囡仔咧，这爸爸咧，笑咩咩。啊，这已经哦，讲大声啊！十几岁囡仔都甲讲啊，讲后日哦，即系厝拢留屋里啊，所以即个囡仔变啊，要食唔讨叹，啊，都茶来伸手，啊，饭来张口都有啊咧哈，爸母啊留荷兰啊，对不对？所以就唔免做啊。安尼你上课为什么？你规矩摆上课都好啊吼。你讲咱哩好朋友，唔通养成囡仔歹习惯啊。大行拢啊啦，有爸母啊做靠山，咱哩好朋友这囡仔将来都比较独立啦吼。啊，钱啊真好赚，咱哩好朋友暗时家己赚，当然伊都比较欠啊。所以有真侪人讲，好业未过三代就是安尼。哈哈，一代勤俭，二代二代开，啊三代都开了了。哈哈。所以咧，后面有当时啊，吼，即做鸡蛋，咱爱学培养观念，哎呀啦，对钱财唔是讲爱做守财咯，但是咱咧后面有哎呀啦，爱家己去双手去拍拼，所赚来的钱才是啊啦，才是家己的，你讲对不对？哈，感谢后面帮你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幸福拢伫身躯边。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成，而且。

0: 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

0: 起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